本届教博会汇集了全省各市教育局、高校、中小学及教育相关企业共600多家单位，现场设置两大核心展区，其中一大展区是山东省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展，集中展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育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成效，还有一大展区是教育装备展区，集中呈现智慧教育、教学设备等新技术、新成果。周末在济南的话，带孩子去逛逛展，不仅能开阔眼界，还能一站式了解各类教育资源信息。博览会啊，还有今天、明天两天，感兴趣的济南市民可以前往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参观。再来关注，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稳步推进高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打破了以往主要由社会化机构评价的路径依赖，将评价自主权放到高校。高校评价坚持分类推进原则，首先是哪些高校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职务评定呢？首先是面向普通本科院校和国家级、省级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先行先试，待模式成熟后再逐步扩面。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啊，本校备案专业的全日制毕业学年学生可以直接申报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当于毕业的时候不仅能够拿到学历证书，还多会一本啊这个国家认可的技能等级证书，就业竞争力是大大提升了。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符合啊报考的条件，建议咨询本校的教务处、学生处或者是就业指导中心。再去潍坊看一看，位于潍坊的 G308 文石县韩亭开源立交至滨九路口东段，这段啊，昨天正式通车了。对过往的司机和沿线的居民来说，这段路的通车意味着出行会更加的顺畅便捷，也请过往的车辆及行人啊，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咱们按照道路交通的标志通行，确保安全出行。今明两天，济南啊，周深来这儿开演唱会了。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将与歌迷如期见面啊！那为了方便广大的歌迷顺畅出行、无忧观演，我们济南公交周深演唱会歌迷专线准时上线。咱们先说，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济南公交定制公交小程序，然后再搜索关键词周深演唱会，即可购买公交票啊，票价是每人次10块钱。演唱会开始前啊，咱们济南公交开通两条歌迷直达线，一号线呢是由大明湖直达奥体中心体育场，二号公交呢是由大明湖火车站直达咱们的这个演出现场，发车时间都在今天明天下午的4点或者是4点半。那演唱会结束后，公交分别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一号口、二号口、三号口及柳康路设置了发车点位，推出了22条返程专线啊，返程发车时间是晚上的10点50。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此刻就在济南要观看周深的演唱会，又想乘坐我们济南公交的话，微信搜索济南公交定制公交小程序，在小程序内搜索周深演唱会即可购票。这个周末也可以去我们淄博环台看一看，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与你相遇，跃动起风2026起凤镇渔文化文旅嘉年华活动昨天晚上在马踏湖畔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明天。我们在现场可以去渔二村广场吃百鱼宴啊，还有机会获赠免费的葱油鲤鱼，还能逛共富市集，市集上有鱼鲜好品、草尾边非遗，还有渔家非遗、乡村好品四大展区。今天晚上呢，在咱们的环台启凤镇还能欣赏到渔歌唱晚、千人同唱老歌，明天晚上还有灯红影视主题歌千人合唱，都是在渔二村广场。明天后天啊，包括今天啊，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
就上午的10点有一部啊，下午的3点有一场演出，是到山东文旅马踏湖旅游区观赏鱼鹰捕鱼。啊，今天下午呢，南来北往露营地还有七夕相亲活动呀，相亲成功还送游船票加上草编制品。明天晚上呢，在咱们淄博环台的华沟村北华锦桥还能放河灯许愿，只要您集齐环台启凤镇3处以上的印章，就能换一张马踏湖的门票。所以是时候周末带着家人朋友去一趟淄博环台啦。此时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希望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每天都能好啊。那么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您哪怕扣个一我们都能立马看到啊，因为互动就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期待各位的参与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啊打上这个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那也看到有好多朋友啊打上了好车主这3个字，没错，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已经是举办1个月左右了啊，超过19万人报名参与。什么意思呢？只要您是山东的车主朋友那么只要报名就有奖，而且月月有奖，周周有奖，最终还有终极大奖。怎么报名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儿，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就算报名成功了。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每周每月最终都可以参与抽奖啊。您听听，我们昨天又是周五开奖日，本周呢又新增了幸运路口抽奖的玩法。主持人呢在山东交通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搜寻幸运车辆，并且在节目当中喊出车号，咱们车主就立马挥手示意，暗号一对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收入这位车主的囊中啦。而且呢咱们每周五都是开奖日，就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月奖是15人也是在每周五抽奖啊，抽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抽取3位朋友送出1吨油啊，还有这个1万元摩托车，当然还有这个大牌打印机啊，好多奖品啊都要供您选择。只要您是山东的车主，现在就报名，报上名再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报名即有奖。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即可报名。

0: 现在想来，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尊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7: 起床吃饭听广播，
8: 上班上学乐呵呵，
7: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8: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7: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8: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7: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8: 现在出发。
9: 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看到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视频号以及公众号的对话框这个后台啊，看到好多好多的新面孔以及我们的老熟人啊，比如说我们的金刚老师啊，说在沧州打卡第44天，我们的舒婷老师说哟，河北沧州这么近那么美啊，周末咱们去河北。这个谢谢您支持我们这个山东的节目啊，都是好邻居。然后看到啊，我们的时光老师啊，时光老师说早上好，周末愉快，打卡第59天。我们的时光老师经常性的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打卡，在这里可能不太轻易的或者容易能被主持人看到，但是您还在坚持打卡，哇，真爱无疑啊。更多的朋友，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 公众账号的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打卡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68天，这个数字很难超越啊，了不起，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啦。然后我们的光和老师说周六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祝大家周末愉快，持续打卡655天。所有的朋友啊，我们都能在后台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问关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是这个怎么来参与到抽奖啊，尤其是路口抽奖。我们啊每个周五早晨8:15左右会在济南的某一个路口，主持人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大家的车，哎，随机说出一辆啊正在等红灯的车牌号，那么您听到呀，这不是我的车牌号吗？鲁 AA 或者鲁 G 或者鲁 B 的，对吧？那么您摇下车窗，招招手，暗号对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到兜里了。如果您确实并不在济南，然后周五也赶不上8:15在某一个路口等候，没关系，您就先报上名，只要在这100天内没有违法，没有交通违法，那么每周每月最终都能参与抽奖。我们每周五上午是开奖啊，抽取周奖30人送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终极大奖是抽取3位送上1吨油，还有这个1万元摩托车以及大牌打印机啊，供各位选择。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啊，目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近20万人的队伍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报上名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看到我们的传国老师说临沂的信号没有好多天了，这个我们会第一时间反映到技术部门，谢谢您的反馈。东岳的朋友啊说山东东营打卡第一天，我们东营的朋友啊好多好多啊，真的是大家庭，是我们山东广电的这个挚友啊。看到我们的薛鹏老师说在巨野打卡第一天呀，看到新朋友啊，激动的呀朋友，而且是我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家人啊，两眼泪汪汪的要。谢谢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我们期待着各位的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群聊。
3: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9: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在今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东营、淄博、济南、潍坊、青岛北部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所以未来3天我省仍然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还不太均匀，所以期待各位啊一定在路上要平安，并且做到防雨。8月27号，下周四，青岛航空正式开通青岛至韩国青州的直飞航线。这是继首尔、仁川、大邱、济州之后，青岛航空在韩国开通的第4条直飞航线，也是山东唯一直飞韩国青州的国际航线。该航线共4个航段啊，下航季是每周四、周天直飞啊，东航季是每周一、周五直飞，今后前往韩国青州不需要再经过韩国的首尔中转，飞行时间大概只要1.5小时。开航期间推出特价机票，最低啊含税只要550，就可以开启韩国青州休闲之旅，省时又省钱。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额领跑全国，据荣成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额达到10.6亿元，同比增长21%，那么占据全省房车出口总值87.6%，占全国超过55%。这意味着山东制造的房车正走向世界，荣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房车出口第一城，彰显了山东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产业优势。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我们来关注海南一位女子醉驾肇事 被判拘役两个月。昨天，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危险驾驶案，被告人文某饮酒后驾车撞上道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带。经过检测，我们都知道血液乙醇含量是每100毫升80毫克会达到醉驾的标准。那么这位文某经过检验，血液乙醇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 213.46 毫克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醉酒驾驶根本不是罚点钱那么简单啊，而是刑事犯罪，会留下案底，成为个人及下一代工作重要关口的严重阻碍。那句老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希望刻在我们每一位驾驶员的心中啊，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同时这根弦儿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再去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烟旗，男子醉驾冒用朋友身份抽血签名，被判拘役3个月。近日，烟旗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起危险驾驶案，于某血液乙醇含量啊也是严重超标。刚才说到醉驾标准是每100毫升，这个乙醇的含量是80毫克，那么于某的血液乙醇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11毫克，并且被查时冒用朋友身份接受抽血签名啊，逃避追责。法院呢就判处其危险驾驶罪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醉驾已经是大错，冒用他人身份更是错上加错，不仅自己罪驾一等，还可能连累朋友。如果朋友事先知情并主动配合，比如出借身份证默许签字，则可能涉嫌包庇罪，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遵纪守法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此时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期待更多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聊聊您看到的路况，此刻的天气啊，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当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公众号都能看到直播啊，这个周末了，大家啊一定要学会好好生活，好好休息啊，咱们只有调整好身体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去承担啊更重要的任务，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睡饱，心情棒啊。那说到吃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我们要所有的营养元素都选择食物当中去获取啊，而不是那些补品或补剂，所以更天然的往往就是更需要我们去追求的啊，去看重的。有些朋友都知道组成人体三大元素之一就是蛋白质啊，而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也说要补蛋白，对吧？尤其是健身人士，还有很多抗老人群说我要这个补胶原蛋白，因为皮下的胶原蛋白就这么多，随着年龄会不断的流失，那干嘛呀？食补啊，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补。那么优质蛋白的代表作，大自然的馈赠是什么呢？海中人参，海参，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其实特别适合那些想要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去摄入啊。海参它主要是看产地看工艺，其次才是看品牌，来自原产地的海参。那什么叫原产地呢？就是鲁参辽参呗，北纬39度啊，那里海域啊。为什么说海参好呢？因为水凉水深，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海参会长得更慢，积蓄的营养更足，生命力也会更旺盛，所以那儿的海参就更大，这个长得也更好。我们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品牌是齐和的即食海参。即食海参就意味着它是用了锁鲜的工艺，上岸及低温锁住它的鲜味啊，而且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不加任何糖，也不打蜡，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剂。说实话，食品安全大于天啊，所以先要保障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我们才更能追求它里面的一些优质的营养成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的是来自大连长海县深海底部散养的正宗的辽刺参，而且都是3到5年的竹龄参，而且都是开袋就能吃， 配料表干净到只有海参和水的我们的好海参啊，产地职工砍掉了中间商，所以价格打下来了呀。你看原价一斤啊，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你选择啊，都是足龄参，只是分个大及个更大的区别。原价要这个499，在我们这儿买一斤也只要299，多买多赠，1495元能够直接到手6斤，原价只能买5斤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能够购买到真辽刺参啦。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的8点32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周末了啊，还是有好多的朋友都如期如约而至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来打卡了。我们看到啊，光和老师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祝大家周末愉快，持续打卡655天，说哪天不来还不习惯了呢啊。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看到了我们这位朋友说，爽快老师啊，来自咱们的内蒙古啊。我们的爽快说，打卡98天啦，听着节目收拾屋子和开会。哇哦，这个多面手是不是啊？一下子时间管理大师了啊！希望您周末啊能够开心啊，也感谢您在内蒙古发来的贺电啊。看到我们的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172天。真好啊，时间一点一点的被大家记录下来了。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我在枣庄同州打卡14天呀，这个一想到您就想到辣子鸡，呵呵，特别好啊。看到了来自我们天南海北的朋友都聚焦在了微信视频号和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我们期待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只要您打卡满100天，提醒我们啊，或者我们主动来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我们再来关注

0: 咱们省内方面的消息啊，刚才是看到好多朋友留下了好车主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没错，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目前已经开启好几周了啊，您如果报名即有奖，那么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还有终极大奖等着各位拿。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没有交通违法啊，那么每轮抽奖都可能会有中奖的可能啊。怎么抽奖呢？怎么这个参与我们的报名呢？微信啊，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即可报名啊。报名后咱们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报名即有奖。那么每周五呢是周奖的开奖日，周奖抽取30位，每周都有啊，送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那么终极大奖呢是抽取3人，每人送出1吨油啊，当然也会抽朋友送出1万元的摩托车或者是大牌的打印机等着各位的参与。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今天的应急之声板块，我们来关注山东发布地质灾害加山洪双预警，半岛局地暴雨伴有这个雷电的天气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半岛地区局部有暴雨，伴有雷雨大风，请各位注意防范。咱们提醒沿海地区的小伙伴，特别是青岛、烟台、威海等地的居民朋友啊，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驾车出行注意道路积水，减速慢行，雷雨天气一定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高大的物体。具体来看啊，今天我们关注到天气是全省天气多云见阴，临沂的东部、日照、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今天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山东部分地区啊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聚焦在德州、滨州和济南是35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是32度左右。到了明天啊，全省天气是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明个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总之这两天啊，咱们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雷阵雨天气的，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希望各位呢来带好伞具啊，做到安全出行。路上一旦下雨，咱们拉开车距，降低车速，打开雾灯，务必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利息红包了啊，刷信用卡买车装修，咱们帮付部分的利息，谁来帮付呢？咱们的中央财政会出90%的补贴资金，剩下10%是由省财政出。能省多少钱呢？贴息标准啊为年化1%，比如说信用卡分期10000元，分12期，贴息后能够为我们省大概54元。那么分期的金额越大，期数越长，省的肯定就越多。每个人在单家银行每年最高可以享受5000元的贴息。国家给大家发福利了，如何参与呢？三步搞定。第一步，确认银行，全国约400家银行都可以办理。办理什么呢？就是财政贴息信用卡， 农、中、建、交、邮这些大行，还有山东的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本地银行都能办理啊。第二步，咱们确认银行完之后呢，办分期时一定要签协议，在手机银行 APP 办分期时，按提示来勾选同意财政贴息协议，或者说您就是打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或者去柜台主动申请。第三步就是坐等省钱了啊，因为签完协议后，银行会自动算好并直接为我们扣减。每月还款的时候呢，哎，我们还的就是贴息后的金额，不需要自己再去跑腿或者设置了啊。两个提醒，一个是一定要主动签协议，因为这个国家贴息的政策呢，会到今年12月31号截止。在我们的山东，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90多万户居民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福利。近期有买车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可以用信用卡抓紧安排。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一组民生数据值得关注，2026年全国一般公用的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今年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0人啊，在园的儿童享受到了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还关注一组数据，是下达了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啊，今年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呢、供养等基本的生活补助，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有一组数据是，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支持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工作。并且数据还显示，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这些政策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那么有三岁以下宝宝的家庭，可以到当地的街道办或者是社区咨询如何申请育儿补贴。那么幼儿园免保教费啊，是普惠员直接减免，开学缴费的时候咱们家长核对账单即可。如果啊家是有些贫困的孩子啊，想要接受资助，那么可以联系学校的学生处或者是生源地教育局。我们的农村老人想要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就留意村委会或者是卫生院的通知，按照安排来进行接种。13岁的女童要这个接种 HPV 的疫苗，就按照学校或者社区的医院通知统一接种。那失能老人如何来领取养老补贴呢？先向民政局或者是街道申领失能评估啊，我们进行一个申请啊，申请自己是否符合这个申领的条件，通过后即可发放。如果各位不确定要找哪个部门啊，可以直接拨打12345转接咨询，说我想要申请什么样的补贴，请帮我转接到相关的部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国家移民局啊，来表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240小时过境免签了，英语4-6级考试成绩下周一可以查询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了，新增乒乓球的项目。与此同时，在你知道吗板块告诉大家，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希望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点47分，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好。那么在周末还是看到了好多的新面孔以及老朋友，聚焦在了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对话框。比如啊，我们的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776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大家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真好啊。这个美好它不是说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要来实现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啊，只要我们相信美好，那么美好一定会发生的啊。这个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啊说，早上好啊，我们的勇往直前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感谢每一位新朋友和老朋友的支持与挂念。如果说各位方便的话，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公众账号对话框写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看到我们的高思林老师说，这个我在北京打卡第一次，还有我必强盛昌盛老师说我在青岛打卡一次啊，天南海北啊，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作为这个纽带的一个意义啊，可以像我们交通广播有交有通一样，真的是把咱们北方的朋友啊，把我们南方的朋友啊，通过这档节目神奇的联系到了一起啊。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点，但是我们可以依旧啊认识彼此，了解彼此啊。也谢谢各位对我们山东节目的支持，也希望各位啊在当地度过美好的一天，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让您有所收获。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前天，国家邮政局公布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已经完成兜底目标的94%。山东快递进村覆盖面广，模式多样，很多村民已经享受到了家门口取件的便利啊！省邮政管理局等10部门发文，目标到今年基本满足全省所有行政村的寄递服务的需求。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前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两国公民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服务于下周一上午6点正式开通。考生可以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免费查分。8月31号上午9点起可以下载电子成绩报告单，不再发放纸质版的成绩单。今天，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了啊。那么持续到下周三，本届运动会规模盛大，来自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咱们中国啊，共有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参赛，来自157家企业及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赛事。机器人比什么呢？他们啊有51个竞赛项目，开展1301场比赛。新增的竞技项目有机器人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武术、体育舞蹈，而且这个足球也升级了，好像从3v3变成了7v7啊。而且场景赛是覆盖了9大真实场景，有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等。机器人自主完成图书整理啊、酒店服务啊、这个消防救援啊等任务，然后进行评比。新增零巧手专项赛，什么镊子夹豆，还有开瓶撬盖、粉末称重等8个微操项目啊。想要关注我们这场世界级别的机器人赛事，可以关注 CCTV5 等频道。
8: 你知不知道？
9: 侬晓得法，
10: 你晓不晓得？
11: 你知道不？
12: 你知不知？
1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7: 在你知道吗这个板块呢，经常会给大家来普及一点点的这个冷知识啊。今天说一个冷知识是关于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玻尿酸啊、水分、胶原蛋白这些都会不断的流失，那么皮下呀就越来越没有组织进行支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中年开启运动的旅程，这样是为了增长肌肉啊，给我们的皮肤 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或者是支撑啊。所以运动不只是能提高代谢，更重要的是它确实在保证我们的人体和生命的安全啊。那么走路大概是最不费力的一个养生运动了，不挑场地是吧，没有门槛，迈腿就行呗，什么迈开腿啊。不过很多人纠结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呢？那么走路啊要走多久才能达到有效的运动效果呢？快走啊，一般是指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就让人稍微有点喘，但还能说话的节奏啊，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就是散步喽啊，步速是每分钟60到80步，属于低强度的活动。那么一项研究对近8万名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3小时，仅能降低约4%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意味着啊，我们每天慢走3个小时不如每天快走15分钟。另外一项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了步速越快，那么心律失常的风险就会越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问了，为什么快走效果会比慢走啊要效果更好呢？研究认为，第一，快走能够提升心脏收缩效率，让心血管更健康。第二，规律快走啊有助于这个增肌， 减脂啊，减脂肪增肌肉啊，改善高血脂啊、高血压等风险因素。第三，快走门槛低，容易坚持啊，总比跑强啊，对不对？但是注意啊，不是走的越多越快就越好啊。健康的成年人每周150到300分钟的这个快走就足够了，而快走的时间太长，反而会给膝关节带来压力。生活处处能快走啊，中午吃完饭别马上坐下，出去快走20到30分钟，15分钟你看就够了啊。坐地铁公交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哎，进行一个快走。特别提醒，对于老年人、病后康复者，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先尝试慢走更合适。首要的目标是减少久坐，对不对？先站起来，先走起来啊，别一上来就快走。如果说您发现自己步伐变慢或者抬腿困难，可能真的不是单纯的年龄上去了，而是身体在发出信号。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先放下运动，而是去医院啊，咱们就医检查，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提供一套可实行的一个健康的运动的方案。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不过啊，在我们的最后这几分钟里，不仅要感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啊，来交流，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在保障安全的方便下，记住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啊，在每周一到周日早晨的7点到9点钟，您只要打卡留言，打卡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当然，您如果停留在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那么可以打上海参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您可以看到好东西啊，海中人参，海参它本身就是这个优质的天然的啊这个食物啊。那么它为什么成为了送礼首选呢？因为它确实很珍贵，需要在这个海里啊把它捞上来，而且养殖技术也有考究，更重要的是产地呀，太重要了。您如果选择一个并不是正宗产地的海参啊，吃起来咱不说口感了，你就说营养它也不达标啊，对不对？所以选海参咱们首先看产地，其次看工艺，再者是看这个品牌或价格啊。产地我们优选来自大连啊，或者是咱们山东烟台黄金海域的北纬39度的海参。那片海啊，是水更凉，海更深，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海参得卯足了劲儿的去吃去动啊，不然太冷了。那么它吃的更多，积蓄的营养就会更足，生命力自然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也会接受更多的挑战，生命力也会更旺盛啊。我们为您选择的集合品牌的海参就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它是3到5年慢慢长成啊，您吃起来光口感就能感觉到没有腥味，只有鲜味，而且入壁厚实，身筋饱满啊。它为什么只有香味呢？因为它不打蜡，不加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是低温锁鲜，上岸就锁住鲜美了，而且回家开袋就能吃，省去了传统水泡发的风险和麻烦。最主要是今天价格打下来了哦，一斤呢是不要499元，只要299元，这个1495元原来是能买5斤，现在直接再送您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想买到真海参、好海参、好价格、全年保价的海参的话啊，就真的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公众号对话框打上海参两个字，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在我们的九月份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行程，都知道我们的畅游天下是山东交通广播存在小20年的旅游节目了啊，平时就一个字儿，就是玩儿。带着各位去哪玩呢？安排到了9月21号或者是9月28号出发，双飞8天前往新疆的团，价格啊一价全含6999元，大家都知道现在往返新疆飞机的机票价格都大几千了，但是在这8天里，咱们住宿费、交通费所有的价格都包含在内，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20人爆满疾风团。如果说您想要9月21号或者9月28号前往北疆玩个8天双飞过去的话，那么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

0: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座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那此刻呢，欢迎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行程啦。那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进入到我们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看到此刻王大哥还有小 C, 以及赵赵啊大山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还有朋友来打卡了，说上个月跟着你们去了趟泰安，线路安排的太合理了，不赶时间不踩坑，而且呢这个导游小姐姐也特别的贴心啊，关键在于一趟下来给我们家省了好几千，我媳妇儿都夸我会过日子了啊，求进济南群，下次活动我还跟家里人一起去。薅羊毛没够是吧？对，的确之前的时候我们组织过这个泰安大宋不夜城的活动，然后一个人的门票呢就是可以免掉160，那如果说你是一家几口出行啊，六口出行的话差不多能免小千块钱了啊。然后还有这个刘姐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我是青岛的，之前跟你们去威海自驾那趟到现在还跟同事吹呢，吃住行全安排明白了，而且呢主持人也是全程跟着，有啥事儿喊一嗓子就能解决，这服务态度也是没得挑啊。今年夏天怎么没听你们说有赶海的行程呢？如果有群先把我拉一下行吗？哎，今年咱们还真是没组赶海的行程啊，因为时间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来不及了，而且我们最近的这个国内游的线路也是比较多，比较丰富多彩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重心就放在国内游上面了。但是大家放心啊，这个省内自驾还是有的。你看上周我们是带大家去七星台，然后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大宋不夜城，未来这种这个疯狂薅羊毛的活动还会在持续进行中啊。那此刻呢，只要您是一个喜欢自驾游、喜欢交朋友、然后热爱旅行的人，都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组当中啊！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会发现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就是一个字儿嗨，嗨到什么程度呢？上周的活动啊，我们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啊，就是在这个景区门口就添加我们的微信说，哎，怎么他们都能免票进去啊？你们是一个什么节目组啊？什么活动啊？包括我们不是还有那个相亲交友的板块吗？有很多的那个小哥哥馋的呀，就是哇，这么多美女，我怎么加入你们啊？现场就开始找我们工作人员要微信了哈。咱现在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需要这么尴尬，哎，咱只要听节目了，即使你是一个I人，你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微信号吧，抓紧添加我们，等我们有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拉您。包括这个相亲交友的板块也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探索啊，因为考虑到身边的这个单身的小哥哥小姐姐太多了，而且他们也是有这种外出旅行啊聚会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畅游天下既然是已经开办了17年的这样的一个王牌旅行活动了，那怎么能不满足大家呢？怎么不能当这个红娘给大家牵牵线呢？是不是？所以即使是在你的这个生活排序当中，旅行放第二，相亲交友排第一，也能找我们啊，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看到烟台老张给我们留言了，我是烟台的，我来报道了，跟着你们出去玩性价比真的是高到离谱，同样的线路我自己做攻略怎么着都得翻倍，而且呢这个车上发的水还有每天的零食还有什么演出活动都没算钱，这细节真的太加分了啊！强烈要求把我拉到烟台群里，我身边的一群朋友都馋哭了。怎么着，你要把朋友也拉进来是吗？没问题啊，的确，就很多朋友其实做完一圈攻略之后发现最后找的还是畅游天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旅游17年了呀，首先就是掌握了很多的这种丰富的旅游资源，跟各地的文旅局都这个关系比较好啊，所以说能够拿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我们知道哪里的酒店住的舒适，性价比又高，也知道哪里的好吃的，哎，可能是当地人才去的那些餐馆，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去这个新疆的，我发现好几个说这个看了行程之后说行，我去做完攻略再来找你们，等了大概一周左右之后果断交钱啊，一点不带犹豫的。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呢就是住的这个方面哈，基本上全程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不会降级只会升级。比如说有几个晚上我们升级的是什么贾登峪的特色的这个木屋民宿，虽然说你别看它名字叫民宿，但是一晚上价格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订了哈，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我们能拿到比较好的。然后另外就是航班机票了，你看像这次我们正在招募的云南的这个线路，大家去查了机票就说啊，光机票就是2600块钱往返啊，但是我们整个行程才4999。你再去剖析它的价格，你会发现这个住的酒店哇，一天也要好几千，是不是？还有咱的用餐呢，还有大巴司机呢，还有导游服务费呢，是吧？杂七杂八加起来，其实这个线路如果是这个市面上售价的话，应该是在6000多，5000到6000左右吧，5000多可能是打折了哈。所以说想要找到高性价比的旅行线路，想要跟主持人玩起来，想要去相亲交友结识更多的好朋友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家人们，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又或者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李华华给我们留言了，说上次跟着你们出去玩儿。这趟行程我真的可开心了，主持人小姑娘一路扶着我，比我闺女还细心呢，饭菜呢也非常的好吃，住的也不错，花销比自己出门少多了啊，啥也不说了，我要跟我的好伙伴们一起报名。您说的这个主持人小姑娘是不是英荣啊？因为每个主持人带队风格就不一样啊，但是你一说这个我就感觉应该是属于她的风格啊。还有看到赵赵给我们留言了，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了好几次了，真的太懂亲子了，孩子全程都不闹腾，因为有主持人压着。我们有那么凶吗？我们是那个二蛋叔叔吗？小朋友一看就哭，是不是？我们可能是主打这种这个亲子的这种氛围的哈，我们肯定是主打这种亲和路线的啊。他说这个出门带孩子两口子也很省心，关键下来就是门票住宿全包下来，比网上散客价要便宜一大截，这个性价比真的服了，是吧？他唱一首征服给我们听听。还有朋友说有没有济宁群啊，想进群。然后包括 ZZ 也说了，我是临沂的，我想进临沂群可以吗？没问题，我们全省16地市的群都是有的啊，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里面，可以相亲交友，可以跟我们一起聚会，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去玩，这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啊，氛围感极强的大家庭。好的，此刻来我们点一下名吧，欢迎小喇叭，还有条条啊，以及这个欧魔，还有韩哥，灰灰，小海鲜，锦石，还有塔罗啊，以及四季宝，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念到名字，还有很多朋友没来得及给大家通过的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此刻添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可能会出现一个限流的情况，建议大家稍后啊再过3-2分钟再试一下，一定是可以通过的。看到这个弟弟也说了，终于找到大部队了，特别喜欢跟朋友聚会，想结识新的朋友，没问题啊，这个群里全都是新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 就可以找到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才啊，就在节目这个播广告的功夫，出门送个 pad 的功夫，看到了我们刚从西藏带队回来的工程大哥。他们是昨天1点多的时候落地济南的，然后昨天我也看到了我们那个探秘西藏之旅的微信群，哇，大家的留言我真的看的都热泪盈眶的。真的，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当然行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的确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身体会不舒服，但没关系啊，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陪伴，而且我们呢每天都在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以及给大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属于真心换真心啊。你看像那个窗外飞雪就在我们那个西藏群里面留言，艾特我们工程大哥说准备给你送一面锦旗，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啊，等这个一会儿的功夫，等下节目的时候我好好帮大家问一问哈、啊、帮大家来吃吃瓜。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昨天跟我们那个工程大哥也说了，说那个我舍不得你呀，你看这得大家一起经历了什么才能够让一段旅程当中才短短的这一周多的时间里说出舍不得这三个字。还有包括我们的燕子姐姐也说了，西藏之旅完美收官了，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续前缘，希望各位团友有时间来泰安做客，祝大家以后这个万事如意，开心每一天啊。然后群里还放起了那个鞭炮的表情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有朋友昨天回到家以后哈、啊、就已经开始有家里人给他接风了，晚上7-8点钟的时候说已经喝了3杯接风酒了，欢迎大家随时来淄博找我哈。你看一趟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不光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而且呢这省内16地市我们就好像突然之间有家了，是不是？以前去哪儿出个差，哎呀这个住酒店吧，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朋友吃个饭，那我们就在酒店里面睡觉吧。这现在结交了这么多朋友之后，你会发现哎，到哪儿都能攒个局了，是不是？甚至大家再见面哪怕是5年10年，聊起来当年咱们在西藏的那一段回忆，也真的都是这个能泪流满面的那种程度啊。这就是畅游天下给大家带来的旅途当中的一个快乐。所以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只要您喜欢交朋友，只要您有这种交友的需求，都欢迎您找到畅游天下啊，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无论是省内游也好，国内游也好，还是我们的出境游。畅游天下已经是开办了17年的时间了，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且认真的哈。看到大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啊跟你们一起去到这个植树的活动啊，主持人真的太接地气了，跟大伙一起来抡铁锹种树，中午吃的也特别的好，感觉那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有没有临沂群啊，我的这个越野车随时待命。是的，你看除了正常的行程之外，我们还会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节点时间节点，我们会组织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你看像前段时间的七夕啦，这个七夕虽然还没有到啊，但是我们七夕活动是提前来做准备的，因为毕竟上周是周末嘛，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是有一些这种植树的活动啊，亲子的活动等等，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哈。还有这个孙孙说了，跟着畅游天下出去过3次了，每一次都超预期，主持人全程都是特别贴心的陪伴，服务态度必须要给满分。群能先拉我一下吗？下次我带我妈妈一起去。可以，没有问题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吧，刚刚说这个微信卡顿了啊，添加的人太多了，现在又能加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搜索 SDTV1011， 搜索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啊直接的来搜索我们的手机号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德州小刘说了啊，今天第一次听节目就被圈粉了，听你们聊线路聊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对象过生日，我想带他出去玩，想问一下那个新疆还能报名吗？ 可以的呀，你对象什么时候过生日啊？你记得提前给我们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啊，所有的朋友，只要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日月的时候报名，比如说您是七月份的生日，报了七月份的团，八月份的生日报了八月份的团，那您我们您不用跟我们说，我们会看您身份证啊，然后我们就会悄悄的给您惊喜。所以这就特别适合那种给家里人报名的，像我们之前经常是有这个老公给媳妇儿报名的，或者是孩子给爸妈报名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惊喜，但是当我们端出来生日蛋糕的那一刻，当我们端出来我们的那个小小的伴手礼的那一刻，哇，大家都是特别特别的惊喜和开心啊。包括像我之前带的那个团，我们的重庆团有两个小妹妹刚刚高考结束，虽然那个月没有其他的车友过生日，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了两位小姑娘的成人礼。孩子的妈妈真的是泪流满面，抱着我哇哇哭啊，说没想到参加一个旅行团还能这么的感动。所以这就是人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啊，有时候会很远，有时候会很近。我们畅游天下一直都是用非常这个全心全意的服务和真心来对待大家，所以也相信大家未来会持续的喜欢我们。芳芳留言了，说我是滨州的，我来报道啦。我同事天天在我耳边说这个畅游天下，说跟你们出去玩又省心又省钱的，而且呢主持人也特别的接地气啊。我不信，但今天一听节目真的彻底服了，我想进滨州群，我下个月的年假就指着你们安排了。可以的啊，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微信，现在我们的小助理正在疯狂的点击通过这个按钮啊，刚才都出现卡顿了，刚才点都点不过来了，现在应该又可以添加了，搜索 SDTV1011 就行了，你会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名字啊，畅游天下这个名字就搜对了， SDTV1011。 阿浩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新听友，今天听你们聊自驾线路聊得我心里痒痒，手心也痒痒的，正好呢我刚买了新车，想带我媳妇儿去周边逛一逛，听你们组织的这么专业，服务态度又这么好，我果断第一站就跟你们玩了。行啊，这个新手磨合期就已经开始玩的这么专业，开始玩自驾了是不是？人家不都是老司机才开始玩自驾吗？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组织这个车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新老司机都有，而且这个老司机还会教给新司机一些驾驶的技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自己的本领哈，大家相互交流切磋，因为毕竟都是爱车之人。欣欣说了，我也想入坑，今天刷到这个朋友转发的畅游天下的活动照片，然后又听到节目里说性价比这么高，我立刻决定入坑了，我想带我爸妈去周边转转，就想找这种靠谱的团。可以，没问题啊，这不叫入坑，这叫种草。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开始先听节目，或者先听朋友介绍，然后呢再找到我们畅游天下的。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因为大家我也了解到啊，就是看到了市面上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低价团啊，比如说这个导游这个骂游客的这种情况啊，然后看到有一些旅行线路就觉得说迟迟不敢报名，担心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就是有几个关键词啊，也是我们节目组一直致力的，就是阳光、快乐、透明、不踩坑。所有的这个行程当中去的景点我们都标注出来了，然后是具体是入内还是外观我们也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住什么样的酒店以及餐标还有特色餐会升级到哪些美食我们都会写得明明白白的啊。所以标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行程当中就是怎么样的啊，不会给大家现场会什么更改。然后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呀我去了以后导游不会说什么不好听的，把我关在车里不让我下车就让我买东西吧，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我们的主持人陪伴，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啊。而且我们选择的都是当地的金牌导游，因为毕竟咱们是媒体团嘛，肯定是优中选优，那些言之有物的，而且呢一定是这个服务态度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这个导游哈，我们才会给大家来这个进行服务的啊。阿杰说了，今天听朋友推荐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好赶上你们聊线路，听得我热血沸腾的，我也想进群，能拉我一下吗？可以啊，抓紧来申请吧。 SDTV1011 就是我们微信号 SDTV1011。 山雨花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可以相亲交友吗？母胎单身20年囚禁群，可以，这是我们全新开通的板块，欢迎大家加入啊。小砖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有没有青岛群啊？当然有啦，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都有啊，大家这个第一时间的报，在这个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然后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到群里啊。啾啾说了，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但是我是一个理性种草的人，目前已经听一个月了，现在准备进群。那您真的是蛮理性的啊，还蛮能管住自己的手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听节目的当下就加我们的微信群了，不过没关系啊，找到我们您就找到这个宝藏了哈。你看像我们频道组织的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好车主的活动啊，以及我们的这种福利的活动，在群里都会第一时间通知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上班比较忙，没来得及听节目也没有关系啊，找到我们这个群，找到我们的小管家，第一时间把福利活动推荐给您。一会儿的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也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这个非常火爆的好车主的活动，现在还可以报名哟，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添加我们的微信了，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微信都弄冒烟了啊，我们的小助理现在也像小八爪鱼一样在疯狂的点击通过通过，有没有回复到位的啊，这个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下节目的时候我们会统一的来给大家进行细致的回复。那现在呢，您添加我们的微信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线路，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啊以及我们的出境游，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云南8月18号的团已经是正式满团了，然后今天就要出发了，但是9月份的团现在还可以报名。刚才呢又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云南团性价比有多高啊，这次咱们去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而且呢这个你看有很多的背包客，或者说最早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吧，有一些诗人有一些这个歌手都喜欢去到丽江去云南去找灵感。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啊，真的就好像是一个片神仙的自留地一样。

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有泸沽湖、里雾笔岛、丽江古城，还有松赞林寺以及独克宗古城哈、啊。全程入住到的是当地的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些特色的升级。那价格呢是4999元每人。那这趟行程呢，我们首先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可以无拘无束的来看美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步入到苍山边的这个丽江古城，来触摸一下纳西族的风韵。还有呢，去到这个充满故事的松赞林寺啊，这里呢又被称为是小布达拉宫。住宿方面，刚刚有提到全程入住到4钻以上的酒店，所以说你看，光是这些配置的话，价格确实4999元，真的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去到新疆的这条线路啊，这次咱们是疆域三湖，新疆的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那价格呢也是给大家降下来了，因为这次我们的出发时间是9月份了啊，9月份的话呢，它的这个酒店的价格啊，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然后在一个机票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说能够给大家在比暑期期间的这个价格要优惠1000元左右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CC 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过新疆这个线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太喜欢禾木了。是的，禾木现在是属于很多这个滑雪达人、滑雪爱好者每年冬天必去的一个目的地哈，它又被称为是粉雪天堂。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哇，首先就是环境特别的美丽，然后再一个呢也特别适合滑雪，还有就是禾木的这些小木屋啊，真的就是那种尖顶的，然后每当下完雪之后，它们就像一朵一朵的小蘑菇一样在这个禾木村落里面随手一拍都是很美丽的照片啊。当然这次咱们九月份去的话是没有下雪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欣赏到这种初秋的美景，而且呢在美食这个方面给大家安排到了红酒晚宴、特色手抓饭，还有新疆拉条子，包括大盘鸡、禾木土火锅、布尔津冷水鱼等等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目前呢还有两个团期，一个是9月5号，一个是9月12号，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那刚才呢有提到我们这个百日临危筏的活动啊，这个想要试试手气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筏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火爆进行中，报名人数超19万了。那上周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30个是通过直播产生的，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赶紧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吧。还有朋友问说，是报名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吗？怎么领呢？答案是是的，咱们这个活动是100%中奖率，报名就有奖，就在公众号的这个报名页面填完信息之后呢，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这个按钮，然后呢有这个加油券领取的这个字样，点它跳转链接，按照这个提示来操作完成，就可以领取20元的加油券了。那月奖呢也是1000元加油券，开奖在即，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来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祝大家好运喽！那看到呢我们的这个后台欢迎准准、小青还有本凡以及爱静小琪、小卡洛、曲奇还有大周以及这个吕平湖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CC 说了正在听节目，真的太想加入你们了，那就抓紧时间来加入啊，不用思考不用等。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期间呢是这个9点到10点啊，但是

0: 我们跟大家的互动却是全天候的。可能有些朋友听节目听得意犹未尽，有些朋友说，哎，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人，可以啊，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介绍你们认识啊。看到小喇叭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是有相亲交友板块吗？我等这个活动等很久了。有的呀，上周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试水，然后现在我们是决定哈，这个开启这样的一个板块，开始招募初创会员。当然初创肯定都是福利最给力的那一种啊，所以大家这个提前来找我们咨询吧。老泉水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跟过畅游天下的团两次了，说实话比儿子给我报的老年团要强十倍。跟着你们去新疆，主持人亲自在这个大巴车上挨个给大家发矿泉水，连晕车贴都准备好了，这服务咱认了，给我们比个赞是不是。还有看到知府老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一个挑剔的人，之前总觉得电台搞旅游不专业，结果跟着你们团走了一遍才知道，原来你比他们专业，晚上还带我们去吃了本地人才能去的餐馆，真的绝了，是吧？主打的就是不用大家去操心，不用大家这个四处找馆子，我们来帮大家安排啊，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大拿留言了，说啊，这个跟着你们出去玩了好几趟了，真的每次吃的比我在家吃的都好呢，连海鲜都是管够的，关键在于线路呢是松紧合适，还留了自由活动的时间，不像别家拍个照片就催着上车，那个叫什么特种兵式旅行，什么打卡拍照，我们行程的安排的都是比较轻松加愉快的哈。还有牧羊小周给我们留言了，说烧烤吃多了想换换口味，报了你们的团，设计线路真的太懂年轻人想拍照的心思了，原片直出都能发朋友圈了。是的，每次我们那个带队的群哈，你就看到吧，晚上一到这个晚上，手机就像闹钟一样叮叮当当的响，为什么？又看到大家发照片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行程当中的很多的线路都会给大家安排专门的旅拍，包括航拍，然后呢这个发到群里，你会发现随便一拍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啊，有很多的姐姐特别喜欢跟着我们的团，就是因为连拍照这个方面都特别的省心。小喵喵说了，要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快把我加进群里。行，马上给你通过哈。爬鸡西施留言了，说一个人报名的时候有点忐忑，结果一车人都特别热情。跟着你们出去旅行，主持人看我穿着高跟鞋，还特意提醒哪段路慢慢走，还把自己的鞋换给我穿，这细心程度真的是五星好评。那您遇到的一定是女主持人是不是？男主持人40多码的脚，咱那鞋也穿不上吧。牡丹小雨说，我就特别喜欢自驾游，特别享受自己开车的那种感觉，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旅行。可以啊，没有问题，跟着我们就像风一样自由，是吧？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的聊几个天，你会发现哎，目的地已经到达了，这就是畅游天下的魅力哈。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想要走这个省内的自驾游，还是想走国内出行，或者说想走这个出境游，那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号哈，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这个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如果说您记那个微信号记不住的话，记电话也行，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呼应无限，还是顺路是
1: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活报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超190,000了啊。那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我如果说第一轮没有中奖的话，我还需要再报名一次吗？答案是不需要的啊，因为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您保持100天之内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来参与到我们后续的抽奖。你看奖品的话有这个就是只要您报名就有几十元的加油券，然后呢如果说中了周奖的话就是几百元的加油券，如果说中了大奖的话，哇，那奖品可丰富了，有赠一辆摩托车的，然后还有一吨有奖的。所以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中奖了。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啊，开奖在即，后续的奖品就是1万元加油卡，然后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祝大家好运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直接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啦。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了，给大家点点名吧，因为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求冒泡的状态啊。欢迎小郑，然后还有摄影师大头，以及泰日庄小乔，还有这个赵赵蒲湖老姜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小郑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开车听广播，第一次听到你们主持人说有16D市的微信群，能不能把我拉到泰安群里啊，我想带我爸妈出去玩。可以的，没问题啊。还有大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同事刚跟你们从新疆回来，晒的照片馋死我了，我是日照的，我想蹲一个新的活动，求进群。可以啊，还有扑扑阿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大学生一枚，今年假期还剩一点点，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可以吗？可以啊，我们在20几号还有团呢啊，您关注一下我们，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找到 SDTV1011 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水城老姜说了，我妈在厨房听收音机，听到节目非让我帮她加群，老人家想跟着你们团出去玩，说电台的人靠谱，能给我们家留个位置吗？可以啊，感谢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小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坐标济南，刚关注你们，想问一下下期去哪里啊？云南我想报个名，云南的话9月份还有哈，8月18号这个团今天就出发了，您报不上名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个新疆团，除了云南团之外，还有出境游，比如说最近的这个22号去越南芽庄，然后还有9月22号去到的是浪漫欧洲，这几个团大家都是可以来了解和报名的。 CC 说了已经添加成功了，太激动了，那跟大家来互动一下，打个招呼吧，发个表情包什么的，让大家认识认识一下你啊。说光小董说了第一次听就喜欢这种不吵不闹的节目，想进群，以后周末不想开车堵车了，就想跟着你们出去玩，欢迎加入畅游天下的大部队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个海参呢它是适合秋冬进补的，其实老一辈啊讲究的是这个食补，而且呢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呢暑气蒸腾，特别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心烦，而且呢吃大量的冷饮反而会容易体虚啊，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天养生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而且呢是深
海底波散养，海参在这个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经历了3到5年的缓慢生长，肉壁厚实，身筋饱满，而且呢捕捞上岸即刻就可以这个低温锁鲜啊，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这个添加剂，最大的保留了原生营养，吃起来呢是更加的安心纯粹的。那其和海参它是产地直供，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的溢价，适合家庭长期来食用，上班族、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或者说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四季常备啊。而且呢夏天如果说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轻滋补的话，也可以安稳的度过暑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大连海参呢，它是把沉淀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悄悄地融进了您的夏日三餐里面，价格呢是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呢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给大家急速发货。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欣欣然说已经加群了，太开心了，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认识您啊。小珊珊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就喜欢你们这样的轻松愉快的节目，虽然平时假期比较少，但是只要有空我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好的，我们也期待揭开您神秘的面纱哈。还有朋友问了，说主持人好，想问一下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曾经中过奖，还有机会再中奖吗？新车落户不到100天可以参加活动吗？两个问题，谢谢。第一个不可以，第二个可以。中过奖的还想中奖，这薅羊毛也不能一直薅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个奖池是不断滚动的哈。新车落户不到100天可以参加活动的啊。还有朋友说我想进枣庄群，朋友如茶给我们留的言啊，可以啊，把你拉进来。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能看看中奖名单吗？可以，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发中奖名单就行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要撤了，但是我们的微信群里依然会特别的热闹和火爆，还有没听够的朋友，还有这个想说话没说完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线下聊，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晓，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山丘。喜欢山丘吗？因为像在听人声。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43，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看到在我们的官方视频直播间里已经来了很多好朋友了，欢迎大家。今天的直播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做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感谢一下导播老师帮我们的背景换一下啊，现在进行直播的不是一路畅通哦。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一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新建，上午好，伟智子真大叔，周末好，还有畅视无极限，你好，徐明奇，上午好，孙二哥你好，来永军你好，张文博你好，汽车男孩你好，还有强哥，路路通，春天里的小迷离啊，溜溜糖，海阔天空，科捷讯科技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汽车男孩说，进来看看胡老师一整天心情美美的，美好周末与胡老师的点名开启啊，已经开启了。伟智子真大叔说，小明姐周六快乐，你好。还有孙二哥致青春啊，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方便大家的出行。今天是22号周六，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在山东的临沂东部、日照还有潍坊东部半岛的地区，预报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是礼拜天，早晨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下个周一，东明、淄博、济南、潍坊、青岛北部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双休日出行计划。其实能够感受出来马上会有一场大雨的降临，从昨天开始以济南为例啊，天气就特别的炎热，然后那种热呢也不是单纯的光热那么简单，还会有一些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以及周末时间。今天是周六，是我们一周榜单揭榜的时刻。本周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排出了一份榜单啊，叫做女生第一台电车。为什么是聚焦到了女生啊，不是女人呢？我们知道这个假期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暑假有不少的大学生啊，利用假期把这个驾照考出来了。考出驾照来之后，下一步是干什么呢？那就蠢蠢欲动啊，必然是入手人生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车了。那通常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啊，我们给这个孩子的预算呢不会太高，这和家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有可能我家里腰缠万贯啊，但是在给孩子买第一台车的时候呢，第一是方便他的使用，第二呢，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还是要有物有所值。第三呢，就是对于孩子健康身心成长而言的话，也不是说一步到位，我们从他毕业一开始直接上一个好几十万的车，更有利于他的这个人生发展。好像从做父母的角度也会考虑的很多。而作为年轻人来讲的话，如果是自己买车，不管是贷款还是全款，可能在预算方面也没有那么的充足，对吧？所以呢，女生的第一台电车为什么是女生而不是男生呢？男孩子其实对于车这个东西啊，应该会有自己天生的敏感度，比如说这个大哥大姐什么老师专家说再多，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太大，他们基本上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那这个时候只要把钱把握准了，人家自己就可以挑选到自己适合的车型了。但是女生呢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也纵观一下目前国内的车市，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非常的多。但是你仔细一看呢，哎，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入门纯电市场啊，似乎进入了一种怪圈，不少车型为了压低起售价，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呢 就会悄悄缩水了。想要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驾乘体验，对不起，你可能就要多加预算了。那么电车这么多，到底什么样的车适合成为女生的第一台电车？你认为多少钱的预算，哎，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在电车这个市场啊，那纯电、混动还有增程，谁会更合适呢？具备这些特色和功能啊，那到底谁又是那个最优选呢？本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到底选谁。经过一周的听众投票还有我们的主推嘉宾的推荐之后呢，目前上榜的八款车型暂时的排位情况给你公布一下。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吉利星越，这个车销量很棒，一直都是排在前几位，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在投票的时候还是把它投到了暂时的第一啊，一会儿还有五位评审团的老师要上线。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是 Smart 精灵一号啊，还有第三位是未来的萤火虫，第四位是名爵 MG4， 第五位是小鹏 Mona L03， 第六位是上汽大众的 ID.ERA5S， 这是在成都车展刚刚和大家见面的一款新车，还有方程豹的泰三，比亚迪元 UP。 在这一小节的中差宣传回来之后，我会为各位邀请到五位我们业内人士啊，他们或者是二手车专家，或者是汽车的从业者，或者是我们的售后专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看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到底选谁更合适呢？稍后第一位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银座优选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来，10:17，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上线投票嘉宾啊，田道祥老师。周末好，田老师。
2: 你好，霍生，大家上午好。
1: 田老师辛苦了啊，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出差出差出差，周末还被我霸占了10分钟，抓紧时间。20岁左右的女孩子，大学毕业，人生第一台电车，您觉得预算多少钱合适？比如说您家孩子，哎呀，今年大学毕业了，好啊，然后学生驾照来了，爸爸我要买台车啊。一般这个时候你觉得给他预算花多少钱是你觉得比较合理的呢？
2: 我觉得这基础题出的特别好，时机特别好，因为正好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毕业季之后很多人在选车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就是，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毕业之后的女孩子正在选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
1: 嗯，
2: 我觉得价格嘛不用太贵，我觉得10万左右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2: 车嘛就是工具嘛，
1: 嗯，
2: 不要让购车成为挤压我的生活空间，生活每月生活支出嘛。
1: 嗯，每个人都年轻过啊，其实想一想我们自己年轻买第一台车的时候，再看看现在的10万块钱的预算，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生活在进步了。对，当然现在这个预算也是比较合理的啊，相对。那么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什么样的电车啊，请注意已经是新能源车了，什么样的电车您觉得是符合这个群体啊，女生的第一台电车的这个需求的呢？
2: 首先一点啊，我们目标群体其实很明确，就是女生女孩子她选的话，第一点诉求我就一定要车要小巧，要好开，要好停。第二呢，颜值优先。而且内饰一定要精致好打理。因为女生喜欢放好多东西嘛，车里乱七八糟的。对，一定要精致好打理。第三呢，我觉得安全配置一定要全。
1: 安全，
2: 像比如说主动刹车啊，车道辅助啊，360影像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一些刚需。
1: 大家听好啊，这是一位老父亲发自肺腑的推荐啊。还有第三条啊，
2: 我就是续航一定要够用。
1: 续航，
2: 续航你不能买个200-300续航的，我觉得怎么你得400公里左右的续航吧。再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使用成本要低。
1: 使用成本要低。
2: 因为刚毕业收入肯定会受影响啊。你买个又得需要保养，又每月还要花钱挺多的车。无形之中抵押了你的生活的这种支出。
1: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新能源市场呢，其实你看这个增程啊、纯电啊、混动啊，还有这个都很多啊。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女生的第一台车，而且是新能源车，那纯电、混动和增程谁会更合适一些呢？
2: 优先纯电。
1: 优先纯这个观点从周一，今天是周六啊，基本上是100%的嘉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你可以有所怀疑，但是当今天是第六天，我们第六位嘉宾老师上线也是这观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那田老师，如果请您做主推嘉宾，你心目当中符合本周榜单选题的最佳推荐会是哪一款车呢？
2: 其实如果说这些嘉宾，当然我没参与哈。那我要参与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刚刚上市的现代的艾尼克威。
1: 啥？
2: 北京现代的艾尼克威。
1: 现代的艾尼克威这个车听着有点陌生哈，但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了。我们来听田老师为什么会是它呢？
2: 我觉得这个车型符合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对女生买车关注的点。最主要是这是一款很朋克的车型，
1: 很朋克。
2: 对，它适配于现在的女生这种性格特点。喜欢张扬啊，又喜欢内敛，而且不喜欢别人知道她特别张扬。当然了，我看这榜上没有哈。如果说我还有一个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萤火虫。
1: 萤火虫还是要有一点个性，符合当下的一些审美的。
2: 最主要的，它有换电的服务。
1: 换电，
2: 很多人他，其实很多人他，你如果说你没有充电的话，你可以选择换电，对吧？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田老师还是觉得现在应该是选择一款符合当下孩子们或者说年轻的这个女生们审美要求的一个车，不能按照我们的审美再来了。
2: 你如果站在父母角度讲的话，我可能会给他选买台朗逸啊。
1: 直接把你拉入黑名单，
2: 对吧？所以说我一定要站在当下的人的去选。萤火虫其实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啊。萤火虫，第一呢，就是它长得挺奇怪，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存在即合理。年轻的朋友们，咱不能用咱的眼光去看，就从我们中老年的老灯的中灯的角度来看，人也挺好看的，还有个性大眼睛是吧？然后从续航包括换电便捷性这个角度来讲，田老师也给到了一些支撑啊。这个牛车大哥想问一下，艾尼克威是个什么车？它呢是北京现代全新的一个中型的纯电的。溜背的轿跑啊，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是一台纯电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大概是在11-13万左右吧。然后续航挺长的，500-600公里呢哈。还有那个无边框车门啊，整个的外观也非常的科幻啊，然后就是那种造型。
2: 机车风。
1: 啊，叫什么风？
2: 机车。
1: 啊，机车风。机甲风，然后
2: 机甲，对，机甲，
1: 您知道这个就行了。就但是呢，它对于女生啊，尤其是可能如果刚刚拿驾照的话，这种科技感是已经有了，机甲的感觉，可能车身会稍微有点偏大，这个您自己参考啊，
2: 稍微大一点，
1: 稍微大一点。所以就是它没有前备箱啊，有朋友问，就这个你可以参考。这是田老师这个属于今天在他心目当中啊比较符合的一个车型，很可惜他没上榜。在上榜车型当中，田老师特别提到了未来的萤火虫这款车，如果投票的话，您是要把这一票投给他吗？田老师，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一票，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观点非常的明确，谢谢。然后给出的理由呢也非常的充分啊，今天田老师投出的第一票，未来的萤火虫这台车呢，在本身听众和网友的投票当中，它是暂列第三的位置上，田老师今天上线给了他一票。机车男孩说，我要再去给吉利星越默默的投上三票，北汽极狐 T1 为啥没上榜呢？对呀，现在的车型太多了，就是你可以选择什么 T1 啊，在我看来领跑怎么也没上榜呢，就是好多车型啊都可以上榜，但它就是没上。那如果都上了之后，这不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就是有的上有的没上，这不是才能显示出来上榜车型的与众不同是吧？另外还有，这是无需中有吗？是说明明呼喊我作甚，请说出你的观点，或者是说出你的需求。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爱好者、汽车培训讲师孟祥淼老师。周末好，祥淼。
3: 你好，红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祥淼，这个也不是这个小灯了啊，这也是属于为人父哈、啊。这个虽然孩子还小，但是未来也会面临这个情况。如果翻阅当下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这个境况吧，你觉得在当下的这个女生啊，请注意，不是女人啊，女生啊，在选择人生的第一台电车的时候，你的感觉，预算个多少钱就是比较合理的，在你看来？
3: 我觉着照目前这个市场行情的话，15万我觉得是足够的。
1: 15万比田老师多了5万，朋友们，田老师说10万左右就行。小淼来了说15万可以上到15万啊。那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您也现在还做汽车讲师啊，什么样的车啊，尤其是电车，适合我们这个女生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电车来使用呢？
3: 首先呢，我就从我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车身短小好停车。这个是大家在看车的时候先把尺寸卡住，不要盲目的去求大求全。对，我觉得其实小车的话是更适合女生，特别是新手的女生，谁用谁知道。
1: 确实是这样，它就是要更好停，它就是要更方便一些，你一扭头都能看到车屁股，和你扭了好几扭头你都看不到车的侧门在哪儿，它是不一个感觉的啊。
3: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售后得稳定，然后呢，这个车本身故障率低，因为女孩子嘛，车如果遇到故障，可能不是想着先怎么解决问题，而是先拿起电话来打给谁，所以说这种故障率低的话，其实对于女孩来说是很友好的，再就我觉着，内饰感，啊，这种质感，比较强一些，因为看着舒服呀。看起来比较精致啊，可能女孩子开车的时候在车里边心情也会很好。
1: 挺好，这个不需要专业的角度，我觉得只需要有共情能力和有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共情力就足够了啊。那么从纯电、混动、增程这三种目前的电车形式上来讲的话啊，新能源形式上来讲，你会更推荐什么给到我们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呢？
3: 针对我们这个榜单的这个选题的话，我还是推纯电。
1: 纯电第七位了，
3: 对
1: 啊，说说理由。
3: 因为女生第一台车，特别大学刚毕业，可能就是刚刚步入职场。
1: 嗯。
3: 我觉着哈，大多数的场景都是在市区里边通勤为主。
1: 嗯。
3: 啊，几乎是没有长途的，所以说也没有里程焦虑。
1: 嗯。
3: 啊，在城市里边充电啊，我觉着还是挺方便的。现在，所以说，纯电。相对于混动和增程来说的话，机械结构方面会更简单，
1: 嗯，
3: 所以说它这个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对会更高一些。
1: 同意，嗯，而且从使用成本上来讲，它不需要你更多的维护和保养，今天换个机油，明天换个这弄个那啊，这不需要啊，所以它更省心一些啊，也更节省一点。我也同意这个各位嘉宾老师的意见，第七位嘉宾老师了啊，纯电。然后如果请小淼来做主推嘉宾的话，你心目当中符合本周选题的最佳的选择是谁呢？你会推荐什么车呢？
3: 哎呀，我心中的这个推的车咱榜单上有俩。
1: 哦，是吗？让我猜猜。让我猜猜。哎呦，我还真不好猜，我现在不太了解你的审美和这个要求。萤火虫，然后
3: 对，
1: 下一个不会是大众吧？那来，我们请小淼自己来说说吧。
3: 一个萤火虫，再就是精灵一号。
1: 哦 ，smart 精灵一号，嗯，
3: 对，
1: 嗯，如果二选一呢？因为你只有一票的投票权啊。
3: 萤火虫，
1: 萤火虫，来说说你的投票理由。
3: 首先，这个车它几乎是做到极致的短，车长刚刚够4米。嗯、
1: 是。
3: 所以说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只有4.7米，在同级里边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3: 而且呢车很小，却是5门5座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平时用起来很方便。
1: 嗯
3: 嗯，再就是在这个内饰方面吧，它能做到这个母婴级的这个零甲醛。
1: 嗯，
3: 再就是这个软性的这种包裹覆盖面是很大的。
1: 嗯，
3: 而且它这个配色让我们看着是很舒服。
1: 嗯、
3: 所以说这个车可能外观的话很有个性啊，但是当你坐进车内的话，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做工用料方面，
1: 嗯，
3: 有那种精致和高级感，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3: 再就是作为女生来说，这个车它有一个超大的化妆镜，
1: 嗯，
3: 而且还有补光灯，这个补光灯还是多级调节的，
1: 嗯，
3: 啊，相信女生都会有这种这个场景化啊代入感，
1: 嗯，
3: 而且呢，它这个储物格也很多，
1: 嗯。
3: 所以说你放一些小零碎的东西啊，包括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啊，
1: 嗯、
3: 都是可以满足的。
1: 嗯，而且还能换电，就是这还很方便啊。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让小淼投出了他的一票，也是给了未来的萤火虫，是吗，小淼？
3: 嗯，对，投给萤火虫。
1: 好的，谢谢小淼。萤火虫今天已经得到两票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把您的观点投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汽车排行榜，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2: 大家周末好，10点32分，欢迎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张文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留言了，说正好我们家孩子俩姑姑啊，今年有一个大学毕业了，想问一下老师们，到底推荐哪一个比较合适呢？这个听听我们本周的节目，本周呢一共是上榜了8款车型，价格都不高啊，吉利星越、 Smart 精灵一号、蔚来萤火虫、名爵 MG4、 小鹏 Mona L03、 上汽大众 ID Era 5S、 方程豹泰3、 比亚迪元 UP。 这是本周主推嘉宾推荐上榜的8款车型。刚才我念到的顺序呢，是听众和网友投票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暂时的排位情况。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最终揭榜的时刻。刚刚的前两位评审团的老师把两票都投给了蔚来的萤火虫。得到这两票之后呢，目前萤火虫的排位已经超越了 Smart 精灵啊，暂时排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所以您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他们的分析啊，然后给你大侄女说一说，到底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汽车男孩说，胡老师当年的第一台车貌似是偷油塔，后来是菲亚特。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车是威兹，那得往20年前去算了。哇，我其实是算比较早拥有自己车的那一批人，在我们那个年代，而且就这么一个那种小车，当时买的时候就10来万了，11万多，所以到今天10来万块钱你可以买多少那个车呀？但当时不一样啊。然后后来是买到了菲亚特，其实我都非常喜欢我很喜欢两厢车。再后来，当你真的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之后，再去换车的时候，后来你从事汽车这个行业，你可以去触摸到更多车的时候，我依然对两厢车是很有自己很好的好感的。然后尤其是我对性能车，我会更感兴趣一些。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弄个花啊，弄个草啊，什么这种猫那种猫啊，这个不是我的喜好范畴。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啊，性格自己喜好是不一样的。那本周上榜的车型你就看到了，既有非常精灵可爱的星越啊，也会有稍微个性一点的萤火虫，也会有这种所谓的全球车型，像 MG4 啊，更加智能化的 Mona L03， 也会有更时尚和前卫一些的大众的 ID Era 5S 啊，包括像更机车一点的，或者说更方盒子造型一点的方程豹这样的啊，都会有，满足不同女生的需求。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把您的挑车观点来告诉我们。汽车男孩说，北京现代的安妮克威，我感觉设计灵感是来自特斯拉赛博坦吧，有人觉得它来自兰博基尼，这都不重要。我个人觉得田老师刚才他心目当中的这台给女生的车有点忒过个性了啊，而且它挺大的，可以往后放一放啊。而且小众，它保值率咱先不说吧，至少你维护和保养方面，对于第一台女生的车而言，可能个性有了，其他的不太足啊，仅供大家参考。当然，田老师最后投票了吗？萤火虫啊。很多朋友觉得海参呢得等到秋冬再进补啊，其实刚刚 过了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天热容易困倦乏力，不少人贪凉总喝冷饮，身体呢反倒容易虚。这个时节啊，讲究的就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合适。给大家推荐七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肉比较的厚实，然后呢身这个筋又比较的饱满，所以口感入口就很 Q 弹啊。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醋，不打辣，不是不打醋，是不打辣，刷了辣之后那不是显亮吗？就是没有这个环节，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深海原生营养，吃着安心，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适合全家日常吃，上班族、注重调养的女士啊，还有家里的长辈、四季都可以常备，趁着夏秋交替可以好好调养，安稳迎接秋冬。价格给到交广听众福利，299一斤，1495元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品质可靠，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有网友说一句话，我们那个年代，胡老师又暴露年龄了。胡老师是80后，我从来没有这个隐瞒过自己的年龄。我觉得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特别美好的地方，是不可取代的，所以这个没啥好暴露的啊，大家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继续往后，假期马上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出去玩，最后一周了啊。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可以就近啊，或者是有个3-5天的行程也没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其实是9月和10月更加美好的秋高气爽，适合我们大人们，适合老年人们出去玩的时间。去哪儿呢？9月份我们有一个新疆双飞8天，这个时候过去了暑期人特别多的那个环节，哇，这个时候像喀纳斯啊，然后包括像禾木啊，如果能够去到南疆去看一看胡杨林啊，都是特别好的时节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疆域3湖啊，这个时候乘坐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能够半躺，长途坐车不遭罪。因为在新疆，你但凡是从换个旅游景点，它都得5-6个小时起步的车程，车舒服很重要啊。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3道弯，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我们可以一次都玩遍。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在这趟行程上也给大家安排上了。新疆9月份我们还有一波，然后9月22号呢，还有一个远的行程，12天，我们要去到德法意瑞啊，一价全含26999，主持人陪你直飞国航啊，直飞不用转机，光往返的机票呢就已经过万了，所以一共才26999，可见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罗浮宫、凡尔赛宫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这就是那个威尼斯小城啊，上学的时候咱们都学过那课文啊，贡多拉就是它那个小船，两头尖尖，很像小月亮的那个啊，可以去感受一下，挺有意思的。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啊，全包圆了，就是这些你都能体会到。去威尼斯水城的时候呢，你拿这个手机啊，随手一拍，你都会发现，哇，这就是一张明信片啊，你要去感受一下小时候，或者说在你记忆当中课本上的威尼斯小艇，上面还会有当地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帅哥，具体说也可能是意大利大叔啊，也非常风韵犹存，会给你用中文呐、或者是用英文呐、和你去交流交流啊，也很有趣。如果不想跑太远呢，可以去到云南泸沽湖、丽江，还有香格里拉，也很适合大家。这个是6天的，所有的以上行程，大家想要报名，统一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最后再来说百日零违法吧，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太熟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近20万的车友都报名了啊！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昨天是星期5，刚好是我们的开奖日，本周呢新增加了幸运路口抽奖的玩法，主持人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前搜寻幸运车辆，并在节目当中喊出车号，车主立刻挥手示意，暗号一对上，200块钱的加油券就加入到囊中了。玩法非常的简单，奖品呢又加码了，所以现在呢你还可以报名，100天不违章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常规的直播间抽奖呢是在每个星期5，昨天也抽出了第4批周奖30个名单，发送关键词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查查你有没有中奖了。你中的奖的话也会有人联系你啊，这个都不会错过。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 后续呢还有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等待大家抽取。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号都可以一键报名。

0: 11:41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最后接榜环节，邀请出本周的第3位上线嘉宾，是我们的汽车售后服务专家啊，目前是教授了吗？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现在是教授了，陈安庆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你好胡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啥时候成教授啊？还是现在已经是教授了？陈老师
1: 教授是我的目标吧。
0: 好，陈老师这个现在已经在这个汽车专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建树了，确实是汽车专业的老师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呢，给我们的很多推荐和评测哈会更加的客观一些。那比如说您现在面临的这些学生们可能也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哈，你觉得在他们大学毕业这个开始要买自己人生第一台电车的时候，预算多少钱合适？请注意是男人，这个是女生啊，我们男孩子没带来，主要是他们的自己的观点太强了，不需要我们给予指导了。女生啊，20岁的女孩子，这个人生第一台电车，当下预算多少钱？您认为是合适的？
1: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家庭，但是呢，我建议预算不需要太多，
0: 不需要太高。
1: 其实10到20万的区间，我觉得可选择的余地太多了，而且有很多的车型呢比较适合女孩子开。
0: 哎呦，到陈老师这儿又涨了5万。田老师说10万块钱就行。这个孟老师说，15万吧。然后陈安庆老师说10到20万都可以。朋友们，你看看多么的包容。那好，什么样的一台电车，您觉得是适合这个群体的呢？
1: 我总结两个词，第一个是精致，
0: 精致，
1: 外观呀、内饰啊，包括整个车的空间的利用，要好。再一个呢，智能座舱要比较智能一些。辅助驾驶的话，我认为够用就行，不希望他们过度的去依赖这个东西。再一个就是省心，省心的话，主要是包括它的品牌啊，还有售后服务呀、等等这些呢，开起来比较省心。因为我之前在汽车行业售后的时候，经常遇到过这种问题，后面，就是自己家里边给买了车了，那最后自己去加油都加不了。那甚至去年我遇到一个案例，是个男生哈，当然是，他把他老爷子给他的钱，然后应该是全款买车的，直接去付了一个首付，分期提了台，上校级的 A5，最终车没提走，原因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你猜一下。
0: 哦，
1: 车都买完了，没开走，
0: 不太满意，不会开，
1: 啊、
0: 不会开
1: ，油本儿，没钱加油了，
0: 还有这么尴尬的情况啊？
1: 对，这是我亲身经历过一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一定是省心一些，再一个呢，预算刚刚提到的啊，不用说去伸手去够，基本上是平级符合你的对这种消费水平水准就可以。
0: 第三个问题，陈老师回答太合适不过了。纯电、混动、增程啊，现在我们可选的新能源的形式比较多。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啊，你会建议她选增程、混动还是纯电呢？
1: 主要还是看用车的场景，比方说。

0: 你看，这个大哥老师说，这个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从专业角度出发，你觉得什么样的电车适合女生作为自己的第一台电车来使用呢？
1: 我觉得首先这个车得有一定的保值性、保有量吧，然后再就是样子不能太，对，颜值上要好看一点吧，就不能说特别惊艳，但最起码让人一看不是说那么冷门、那么另类的车。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建议第一辆车建议比较大众化的车吧。
0: 那纯电、混动和增程，你会建议哪一种动力输出形式作为女生第一台电车更合理一些？
1: 我觉得新能源的车型，我建议推的还是纯电。
0: 纯电啊？
1: 对。
0: 为啥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既然选个新能源，我还考虑到长途啊等等的问题，我可能考个正程式的，或者是油电混的等等的。我觉得这要是第一台车，可能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代步用，我觉得纯电就足够，没必要去选一些，比如还要考虑长途等等，因为咱选的车型就是10万8万的，它再增程可能也跑不太远，可能是我想的更多还是纯电车型吧。
0: 而且就像刚才有嘉宾老师提到的啊，纯电车型相对来说它的架构形式会更简单一些，故障率相对而言可能会更低一点啊，而且它的这种维修保养可能也会更经济，同时更方便一些啊，这是从综合角度来讲。那大刘老师，如果请你来做主推嘉宾的话，你心目当中符合本周榜单选题的最佳推荐车型是谁？可以不是我们榜单上的车型。
1: 我觉得最早可能我会推荐比亚迪的海鸥或者海豚。
0: 哦，海鸥或者是海豚，
1: 对，海鸥或者海豚，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比亚迪这个品牌是没问题的，再就是它的保有量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除了这俩

0: 来看了。嗯，我个人认为呢，本身广义的新能源，我说新能源的概念啊，就是大家可能包括这个家长啊，这个毕业生也好啊，工作也好，他觉得我买新能源就是纯电吗？嗯，不是这样，对吧？更多我倒觉得呢，如果我来认为的话，我认为广义的新能源一个混合动力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些混合动力，百公里两个多油，
1: 嗯，
0: 是吧？费点的可能三四个油，
1: 嗯，
0: 很省油了。
1: 嗯，所以就是你会更推荐的是油混。
0: 对，油混，因为它省心呀、啊，
1: 嗯，
0: 它不需要说我还得没事考虑着充电、
1: 嗯，
0: 因为孩子本身他的工作压力可能很大，可能、
1: 嗯。
0: 刚毕业的一些人，这晚上真的是现在年轻人八九点钟回家很正常。
1: 嗯，
0: 他还得想着我明天晚上怎么充电，还得琢磨着这个，考虑一些这些事情。
1: 哦，明白。
0: 太操心了。
1: 嗯，
0: 是这样。
1: 这个赵云老师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我不用太操心，反正到哪儿加油都很方便，也可以这种观点啊，大家可以参考。那如果本周的上榜车型，请你来投票的话，赵云老师，你的一票要投给谁呢？
0: 我投的是吉利星越。
1: 吉利星越啊，
0: 对对对，因为这款车我觉得它整体在前期有多款新能源车型之后，
1: 嗯，
0: 啊，在包括其他竞品都已经上了之后，
1: 嗯，
0: 它整体在做竞品的这个应该是对比性，以及在它原有的车型那些技术拿来主义，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体这样做工和匹配起来吧，至少用料啊，
1: 嗯、
0: 啊，以及实际上刚才说适合为什么说这个毕业的小女生，
1: 嗯、
0: 啊，女孩子、
1: 嗯，
0: 她可能在尺寸大小，
1: 嗯、
0: 啊，包括可能颜值上，
1: 嗯、
0: 这点也要考虑到。
1: 嗯，
0: 所以综合来讲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使用者是喜欢的。
1: 嗯、
0: 另一点呢，价位和这个车型的整体配置，就是被买车。
1: 嗯，
0: 这个钻石也常说一点，就是父母嘛。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还确实是父母来出钱多嘛。
1: 嗯，
0: 就是被买车的人呢。通过了解，他们对车型的如果说认知度来讲，也会认为这样一款车呢，也会比较合理一些。包括、这个售后服务网点儿，
1: 嗯，
0: 我觉得现阶段，
1: 嗯，
0: 这个自主品牌里边，我觉得服务能力啊，以及这个广泛程度啊，也还都比较不错，不至于说买个小车买个很另类，好没几天这经销商都没了，对吧？都找不着服务商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后期的麻烦。所以刚才也是站在售后服务。
1: 嗯
0: 那个角度呢，也是觉得应该买一个后期可能，更可靠一点儿，服务更可靠一些。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1: 表达的非常的完整了，谢谢赵林老师给我们投出的最后一票，吉利星越。到目前为止呢，本周的榜单的最终排位情况已经出炉了，最终排在第一位的是吉利星越，排到了第二位的是蔚来的萤火虫，第三位是 smart 精灵一号，各位可以参考。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排行榜节目，明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七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

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的奇遇好时光做客，我是武红。每次呢到奇遇好时光的时候，我们都会呢邀请摩托车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己骑行的故事。您听这个名字，如果您是新朋友，奇遇好时光，都知道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在路上的。那骑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当然，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呢，从最初第一眼看上了自己心动的摩托车，到真正的拥有，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说，我看上的这个摩托车还不一定适合我，但是我骑的特别舒适的摩托车反而可能返璞归真。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骑行过程当中有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也在做着公益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那他骑摩托车中间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让他自己跟我们来聊聊看。嗨，王老师好呀。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4: 那跟大家一起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摩托车呢？
5: 好，大家好，我叫王玉超，现在就职于 BK2 汽车，我是可以说接触摩托车吧，可以在我那个年龄的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接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到年龄，也没有证，所以只能是说单纯的喜欢，然后真正接触到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大概是在20年左右。
4: 咱刚才说到那个，那会儿是羡慕人家是吧？就是看上去觉得哇，你是看着人家觉得特别酷特别帅呀，还是第一印象觉得啥呀？那时候
5: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那个车比较酷，它的声音好听，它的造型也好看，还其他感觉呢还很拉风。
4: 对，当你看哈，那时候初高中年龄不够，回头呢到了年龄够的时候可以正式工作了啊。2020年前后，那你那会儿这个摩托车拿出来证，你是奔着什么车型去的呀？
5: 我是先买车再拿证。
4: 哦，你跟别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哎，就有动力是吗？更有动力是这意思吧？
5: 对，我第一辆车是哈雷的883。
4: 那你的起点真的太高了，就是比一般人的起点都高不少。
5: 是因为这个排量上的话，我这个人就热衷于大排量，
4: 怪不得
5: 啊。然后对于就是可能操控也好，它的舒适性吧，都是其次。所以我只想先买大排量。然后在大排量里面的话，883这个排量只能算一个适中。当我这个自己拥有这个摩托车前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又给他换到了更大的排量，2000的排量。
4: 哇塞了，我只能说如果人家这个女孩子啊，通常学证可能是为了通勤，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灵活机动一点的事情啊，是吧啊，那起步可能就是个小50，对吧，那再往上可能是男士的话是150，那您这个起步就是这样的一个排量啊，所以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它确实不是一般的摩托车的骑手了。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你拥有了这个车，给了你更加笃定的一个必须要快点拿证，因为你拿了证才能骑它嘛，对吧？
5: 对。
4: 那你骑上和你自己的心目当中向往的是有什么区别吗？
6: 或者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排量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可以掌握的，但其实当你骑上这个车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这个骑行感受和你的考驾照的场地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骑了几天之后，我就去店里面进行那个安驾培训、安驾学习。这种车的技巧和它的这个掌握，做了一定的了解，后面我才敢放心的在那个城市道路上面骑。
6: 这个其实非常好的，王老师拿自己啊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很多年轻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好酷啊！我小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拥有的梦想，终于梦想成真了，那还不得撒丫子放开了一块骑啊。但你骑上你就会发现说，我的驾驭的能力和我心里面的那个想法是有差距的。就像我们现在从油车换到新能源车，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其实骑摩托车的人家里都有车哈，有好多家里这个可能还不是一台车。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当你从油车你习惯了，然后过渡到新能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不是完全就能掌握的。我跟你解释一下我第一次特斯拉的感受行吗？有试驾车给我哈，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单位不是有那个上坡下坡吗？上坡好说，下坡的时候嘿，不踩电门是吧，它都不带走的，我就一个大蒙圈。你原来油车你是有这个怠速的对吧，它往前它会自己，就是你观察一下，你觉得哎减速了得是吧，下坡全是自行车什么电动车的，你肯定你是要小心的。这个是你不踩它是真的一点都不带走的，我整个人当时就很懵。确实就是你觉得你是会的，你觉得你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来讲就不是。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去跟店里说，因为他还给的我是个最高配，就当时 Model 3的那个最高配30多万的那款 Model 3的那款啊，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回店里就跟店里说，我说我非常非常希望店里面能够执行一个责任，就是你在交车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把驾驶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就是什么呀，拿了钥匙就出门了对吧，
5: 对对对，
6: 拿了钥匙出门了，但实际上你说和这个自己认为的真正到实操过程当中的差距有多大呢？可能会非常的巨大。那我们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原来在油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从你拥有这一天到你去卖这辆车变成二手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的很多功能可能都还没用过呢，或者还不会用呢。
5: 是的，
6: 到了电车，那智能化就真的是热闹了呢。你现在看那个大屏啊，我现在因为也换了，我那个大屏幕找菜单栏，你可能是在它三级菜单、二级菜单还好说，在它的三级菜单里，你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都得上网去现搜，这玩意儿从哪儿能变出来呢？就那种感觉，它真的真的真的是需要你研究的。那你看，回到摩托车的身上。所以你去认认真真的学了这个，参与了安驾之后，你觉得帮助在哪里？
5: 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是告诉我一个道理，知人以自知难，我自己看他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6: 咱骑个车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好，特别棒，给你点赞。
5: 就是自己有时候判断不准确，哎，从而像我最开始没参加安驾以前，那很多情况，很多时候都发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那这个你没有这个驾驶技巧的学习，那当时是很紧张，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骑行的这个车辆有很大改变的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专业的学习，很有必要。
6: 因为你上来的排量就那么大。它不是说像小五零可能稍稍的是吧，就是操控还能简单一点。你这个的操控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操控，对这个车整个的所谓做到人车合一，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5: 是，
6: 因为你的起点啊，上来就是一个大排量，再接着就是到2000cc 的这样的一个排量。那你这个是怎么判断说，哎， 我这个就是这个车型，不光是我的心头好，而且是我特别适配的。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不一定上来就能选到适配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不断挑选的一个过程。
5: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只是在中途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这个成本已经不算很高了啊。到我最后选到自己这个满意心仪觉得能掌握的这个车辆来说，我中间只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骑车很重要一点就是坐高问题，因为我们的身高腿长，会涉及到这个路面的支撑点，对吧？我们每个人在双脚着地和脚尖着地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心理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你当我觉得我可以脚掌着地的时候，那我心里至少是会有安全感的啊，不那么紧张，我知道这个车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很平稳的给它支撑住。这点是很重要，
6: 因为毕竟车很重啊。之前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车展上，孟源同学跟我说，姐姐来，你来尝试一下，因为那个三轮啊，它是那个正三哈，倒三我都没敢，那个他说你试着扶一下它。我当时在想说，这么重的一个车我怎么扶啊，七八百斤吧，得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也不一定那么夸张哈，因为那个三轮我具体的忘记了具体到底多沉了，反正我是觉得就我是扶不动的。但是它其实有技巧，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学你是真的白瞎，不可能会的。就像有些朋友来讲，你看你哈雷的车型，那我怎么把它扶起来呢？万一倒了我怎么扶起来呢？我扶得动吗？我是吧，就是一个人尤其是这个，就你刚才说的脚尖着在地上和你全脚掌两个脚都脚踏实地，你看咱们发明的这个词儿啊，非常重要，脚踏实地，你心里就怎么样，特别有底气了。我们之前也会遇到一些车友朋友们觉得拉力很拉风，包括 ADV 的车型啊，是吧，去看咱们现在有一些征战，比如说无人区的挑战可可西里，是吧，或者说还有很多男士心中当中都有一个类似于征服的梦想，就是我不一定能这个实现，但是我心里肯定那么想过，对吧，祖国的大好山川，大河大江，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骑行的脚步去丈量一下，其实都有过类似这种梦想吧。那就是实不实现那是另外一事儿哈，心里肯定都有类似这种种子种下来。那你看你的这种车型，最后挑选就非常的成功了。那很多人可能经历的过程，可能七八辆车都不一定能换到自己喜欢的，它总有一个跳跃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请王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那拥有的这个车的起点其实是比普通人都要高的，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这几年2020年到现在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继续聊。
7: 我是你好朋友

0: 是。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听名字，如果有一些新朋友的话呢，不难猜出来，我们一起骑行在路上，就是希望遇到更好的自己。不仅仅好的风景在路上，更好的自己也在路上，一路向前。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请他呢跟我们大家来讲讲看，自己小的时候就有过被种草，长大了2000年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第一辆的车子哈雷，起步排量就非常高，然后接着过渡就到2000cc 的车型啊，确实这个起点是高的。那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知道自己，理解自己其实不是个容易的过程，原来觉得自己可以的，骑了2天就服气了，回去重新认认真真的去上安驾的课程，然后再次在路上遇到自己。所以我想问一下哈，王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骑行其实也是不断不断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那你才开始的时候特拉风啊，换到2000cc 那个车，是不是信心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顶的过程？
8: 对对对，是这样。我当时那个换到这辆车的时候，没去参加安驾，然后直接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这个骑行经历，我就直接上手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7.15肯定还是不了解的啊。我骑了大概10公里、20公里，它的油门响应啊，它各方面的性能，包括它刹车加速这些，有所了解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就可以掌握这辆车。
7: 但是呢？
8: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全，因为新换的车，它的自重要比我原来的车要重了，要增加了50%的重量。
7: 多少斤？对，
8: 但是就要有800斤。
7: 800斤，嗯，
8: 对，800斤。这个脚的，别小看增加这点重量，这个脚的这个腿部的感受，还有你那个手臂的感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我刚开始骑的时候，我有更加小心的去体验，去了解这个车的感觉。
7: 嗯，但事实证明还是不行，是吧？
8: 对，还是需要，不管你骑行经历怎么样，骑行经验多不多，就还是需要对于每个新的车型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和掌握。
7: 我觉得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好，是什么？我们越来越骑的时候，它就是敬畏之心，一直一直在增长。就是随着你骑行的时间越长，你才越敬畏对于安全的这个理解。你听刚才王玉超跟大家去讲的时候，那低估了，本来我心里边其实并没有人为的愿意低估它，我其实给了它很好的一个重视，因为我知道这是个新车型，是吧？ 我其实心理上其实没有轻视，很重视，但实际上即便这样，我骑上它发现我还是不够，还是得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说一说哈，真正喜欢摩托车的人，骨子里真正热爱骑行的，愿意去践行骑士精神的人，其实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根本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
8: 对，是的，
7: 这真的啊，就是我采访了很多车友，大家呢只要这个排量换得越来越大以后，或者说哪怕上了一些年纪的一些叔叔辈的咱们的一些老车友哈，因为年轻的时候我采访过咱青旗的那个当年的试车手叔叔，这都六十大几了，还有现在你见那个做活动的时候，你见过七十多岁的叔叔不？
8: 对，我见过。
7: 对吧？那些才真的是践行了一辈子的骑士精神，谁没年轻过呢？年轻的时候人家是青旗的试车手，在人家手里试的那个车，你要知道试车手是啥意思哈，是要把这个车的极限性能要全都给它试出来，他得跑烂多少辆车呀，朋友们，对不对？那样的经历我们一般人确实是不具备的啊，也没有办法，没有这种能力去具备。但是你想想他们到这个岁数了，骑了可以说大半辈子车了，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太有了。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现在完全亲和的不得了，而且对于骑行来说那都是相当认真的在骑行，所以真正有骑士精神的，愿意去把摩托车好好的当成自己的一个热爱，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定是特别注重安全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想请王老师咱们来聊聊看哈，小王同学，那咱们组织了也有很多公益的活动，所以在这儿呢我要先给你安利一下了。我们最近呢联合五个厅局在一起哈，组织的那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你有没有报名啊？
8: 我看到那个活动了，好像是有这个奖，还有奖品的，对吧？是有油卡，
7: 对，
8: 还是对，这是吧？我记得
7: 大奖是啥？大奖是啥？
8: 大奖我没注意，因为我只看到了，就是我感觉我能触及到的奖品是什么？
7: 有些人压根儿不信自己能中10000块钱，是这意思不？
8: 是这个意思。
7: 我之前采访也是，我们第一周这个周奖开始的时候，有车友不信，以为我打电话过去是骚扰电话，他说我们买彩票连10块钱都没中过呀。那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有可能。所以你只敢瞄到了那个周奖200块钱，对吗？再往上你都没敢想，是这吗？
8: 是这样。我觉得我能拿个油卡我就很不错。
7: 来吧，咱自信点哈，自信点，这公升都能骑到2000cc 的车，咱能不能自信点？安全驾驶你可以的，对吗？
8: 对。
7: 因为安驾没有白培训，对吗？那我们呼朋引伴，一起邀请小伙伴们一块来参加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不管是哪个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字好车主一起来报名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一起来回复三个字叫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他呢直接点进那个链接去，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他只需要输入你的姓名、电话、车号、驾驶证选填就可以了。千万要小心哈，你哪怕把名字输错了，但是你那个电话你得输对了。你知道核心原因在哪儿吗？
8: 就可以通过电话我们修改名字。
7: 不是，万一中奖了，你那个电话错了，你这不白中了吗？
8: 我
7: 得给你联系啊。我咋联系你啊？我就是通过手机号跟你联系，对不对？
8: 对。
7: 结果你把手机号写错了，哎，把你这个车号抽出来了，你说咋整？我咋联系你呢？就可急得慌了。对吧？是不是？所以哈，你一定提交之前一定再来确认一下自己的手机号，你千万看一眼自己的手机号是不是对的。如果把你抽中了，是吧，手机号是对的也是 OK 的。万一你写错名字了，你信有写错名字的吗？
8: 我觉得 哎呀，其实名字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输入法它会有连
7: 卡、哎、对了，
8: 可能在手机号呢，这个数字挨着比较近，输错一位呢，大家也不会注意。
7: 对。对，是的，千万看一眼手机号哈，报名的时候千万看一眼手机号。那我们在1000块钱的月奖，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千元油卡和千元充电卡等着你。感谢中国石油，感谢平安保险，同时呢还有大奖，就是我们的10000块钱加油卡。这个时候要认认真真谢谢中国石油，他连税都替我们交了。其实你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奖是要交税的，但是中石油把税他都替你承担了，我觉得这一点他想得非常的周到，谢谢。同时还要谢谢 BK2， 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单独的大奖，是钱江摩托，对，非常棒的踏板。我反正觉得踏板里头钱江确实是非常老资格，又好骑又泼辣又皮实，咋着都行，你就是随便把它扔马路上，哎，他也能随便找地儿修，好维修也非常好维修。但是我们给你它是新的呀，出厂日期都是杠杠新的钱江大摩托踏板，你说随便接个娃呀，买个菜呀，老好用了。反正我觉得骑士到最后回归就是赛车手，我采访的还是踏板。我采访了很多赛车手，
8: 大家其实我觉得对踏板的回归是它是对生活的回归，
7: 对，就是人间烟火。
8: 对，是的，
7: 嗯，哪怕是赛车场下赛道的哈，包括什么骑那个环塔的，当然人家摩托车很多，但最后踏板儿都是踏板儿，特逗。那我想，因为你2000年接触的这个摩托车，因为这个车型确实是这个级别在这里哈，但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你也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型，也有很多不同的车友一块儿出去骑行啊，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经历啊，分享一下吧。
8: 嗯，好，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原来最开始骑行摩托车的这种感受吧。
7: 嗯，
8: 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准备要从厦门骑到内蒙古，骑到内蒙古，是一个比较长途的一个旅行。
7: 哎，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多长距离？那会儿有2000多了吗？
8: 2000左右，没到没超过2000。
7: 嗯。
8: 然后我刚那个，因为福建那边它的地形，它的山不像我们山东这边这么高耸。
7: 嗯。
8: 它那边都是小山丘。
7: 嗯。
8: 最开始我是走国道。
7: 嗯，
8: 就是国道，因为福建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遵纪守法走国道。
7: 嗯，
8: 然后骑到晚上的时候呢，它都是国道吧，人也很少，两边都是这种小山丘，晚上骑着骑着呢，就会感觉，哎，这个环境不对，哎，对，有一丝这种担心，然后越往前骑，越有这种感觉，因为它路边会有村庄，村庄也没有多少户人，
7: 嗯，
8: 哎。就像那个电影里的感觉似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担心，就很害怕。说好，那我赶紧导航，找一个就近的，找一个酒店了，我就先住下。晚上我就不骑了，这个环境确实让人感觉很瘆人。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但是其实第二天白天起的时候，路两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风景是没变的，只是。我们看自己看到的东西变了，
7: 嗯，
8: 所以带来的自己内心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7: 嗯，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白天你走过这条路，你觉得你认识，但是如果说这条路不是你熟的路，你晚上有的时候哪怕开着导航，你可能都会怀疑说，哎，这条路。对，是不是那条路我不认识呢，怎么就觉得白天和晚上你在城市里你都会觉得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异，你更何况这条路你从来没骑过，你从来没开过，是吗？就是心理的这种调节也会是，但是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能感受到叫柳暗花明又一村，早晨起来的时候那感觉是不是？
8: 是，
7: 非常好，因为他们南方的那个苍翠跟我们北方是不一样的，山和山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从厦门骑，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往北上的时候，你会路过像武夷山这样的山脉， 你可能会经过武夷山整个的国家公园的那个山脉，那个特别不同，哎，跟我们就是不同。嗯，用脚步去站，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7: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7: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7: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秋日份的美好，讨物推荐当中适合秋日进补又非常温和的齐河大连海参，很多的车友跟着我们一起买了好几年了，这也是30000多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一直回购的老品牌。剩下啊，其实我们呢老是出汗，暑气蒸腾，很容易困啊、疲倦啊、疲劳啊，因为出汗多嘛，是不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大量吃冷饮的话对身体其实更有负担，很容易整个人就很疲惫很黏腻的那种感觉。秋天了，一早一晚的能觉出有一丝丝凉意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到大家非常温和的海参。海参浑身是个宝，你别看它啊，你觉得吃起来是那种糯糯的感觉是吧，但是它全身上下你信吗，它有2000多块骨头。最棒的就是它的海参皂袋，营养成分非常的高，怎么能保证大家挑选到好的呢？首先是产地北纬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它的水域冷，湾流急，适合它的生长，同时它长得慢，长得慢就意味着它营养多，3到5年的足龄参，海底溜达着长大，想吃海藻吃海藻，想吃海藻泥吃海藻泥，没有任何的什么添什么辣呀，或者是添什么糖啊、什么盐啊，这些统统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海捕上来马上就低温直接锁鲜，就是活海参， 没别的其他的，干干净净，保证大家呢不仅是送给老爸老妈也好，或者还有一些秋天里家里有没有孕妇孕妈妈要生宝宝的，给大家存起来，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有买有赠，299一斤给到各位呢，是买五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保证到你的餐桌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请回复海参，直接可以下单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大连齐河送礼物我懂的，你需要手提袋对吗？需要好看的，来都准备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导播一起说就行，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直接把它们通通打包全部带回家。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你看奇遇好时光，确实骑行在路上很多美好的风景和自我的成长都是共同成立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王玉超老师，请他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小时候种草到拥有人生的第一辆大摩托，再到骑着大摩托去远途骑行。呵，人家这个骑行可确确实实有故事，从厦门出发一路要骑到内蒙古。我们当时啊，真的光听你这个线路就挺佩服你的。我想问问，那会儿做攻略的时候你咋想的这个线路啊？
8: 其实吧，这个我说出来你可能会那个就不会给这么高的评价了，因为是什么，因为我在厦门上班，我家是内蒙古的，我骑车回家。
7: 哦，没有，你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一听这个距离，我绝对坐火车回去，坐飞机回去，我也不骑回去。不是的啊，你不要这么想，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嗯，这是本身，你只要提出这个线路来，我就觉得特别有勇气，一点点都不会影响我的评价，不会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不是所有人愿意去骑行干这个事儿。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初中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家长就同意了啊。首先是家长同意，他骑着自行车，他未成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他从家骑到西藏。
8: 对，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而且他是骑那个电瓶车吧，对吧？然后他的，然后他出门还带了，只带了多少钱？
7: 帐篷。对，带非常巨少巨少的钱，所以一路上很多过往的自驾的或者是说在这个西藏旅行的朋友看到他，都纷纷要求给这个孩子合影打卡，递给孩子这个钱，不是别的啊，就是对这个孩子的认可，其实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我才觉得这才真真正正的是自我锻炼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因为工作然后骑行回老家这个事儿，2000多公里，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吧，我说姐姐我开车我都不敢，我都没有勇气开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敢，因为我光想我开车我都腰得累得慌，我脚得累得慌，你更何况你是骑呢，摩托呢。
8: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原来开车的时候如果说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呦还有点远，也又得开个将近1天，还有点累。但是呢，如果有朋友约你跑300-500公里，骑车跑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恰到好处，当天往返，不耽误工作，不耽误生活，太好了，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7: 这是你骑上摩托车和你原来开车非常非常真实的比较，是吗？
8: 对对对，是。而且我觉得很多车友他也是这样的想法。
7: 我告诉你一个我认识的4S 店的小伙子，他卖的那个车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大 MPV， 你知道哈？嗯，然后他跟我说啥呢？说姐，我周末骑行去了，我跟你说，哎，买摩托车吧，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他跟我说，姐，你快买摩托车吧，我跟你说，你周末跟我们出去玩去吧。他说骑一圈真的特别开心，现在他开车他都，你懂哈？ 开车都那个快乐，没有骑行的快乐了，
8: 体验不到骑行的快乐。
7: 对，哎呀，我说一个 4S 店工作的啊，整天跟大车打交道的人，现在跟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就那个口头语就是，哎呀，你不知道。我心想，我确确实实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体验过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被他说的，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开心呢？
8: 对，表达的人他会说的眉飞色舞
7: 啊，对，
8: 他也很想让你体验，从那个他的语言中体验到这个骑行的快乐。
7: 那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男孩子啊，他不是特别擅长去表达的。今天我让小王同学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点点，就是你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还是性格不是就是特别特别擅长，所以他会有犹豫说，呀，那怎么分享呢？我今天其实邀请他来是想让他分享他自己的骑行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说到公益的板块啊，是因为他们做了骑行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这群人你别看年轻是吧，年纪都不大，但是我是觉得，哎，做的这个事情就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愿意分享和点赞。那你那趟骑行一路上有什么故事发生吗？就骑2000公里回去，除了害怕之外。
8: 还有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南骑到北，这个而且大概2周吧，我是边走边玩，

0: 从南骑到北，整个的景色风景都是各异的。然后包括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济南工作，但是我骑车回家的时候路过济南，然后去了济南的一些就是市区里面比较有名的景点，趵突泉啊、大明湖，包括这个是老舍的故居吧，对，我都去看了看。我就觉得其实那一趟就他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走过那么多城市，我对济南比印象很好。所以我决定后面，我如果在工作的话，我来济南也可以，正好离家也不是很远，都是北方的城市，建设也不错。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在济南那个时候因为导航的原因，我误上了高架。但其实这个呢，它是那个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骑警的话，他就把我带下去，简单的跟我交流了。然后我说明了我的这个来意，我的目的。他其实很人性化的一点，他对我口头做了提示和警告，没有对我实质性的做出处罚。我觉得这点是很人性化的，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济南的这个
1: 城市的温度，
0: 城市的一种感觉，对外来旅行者也好，外来工作人员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温暖，所以我后面不在工作的话，我就选到了想来济南发展。
1: 原来的时候听说过济南交警吧，其实特别有口碑哈，不光是这些年，是这些年以来确确实实是从这个整个的队伍的规范建设，包括从执法过程当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执法，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从你现在跟车驾馆打交道哈，你知道车驾馆的一些业务的创新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口皆碑。但是我是觉得想说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的气质和他的精神风貌，你看你进入到整个山东地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因为每个省和每个省份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你是骑车哈，还有很多开车就光从那个高速公路就知道，哦，我进山东地界了，你懂哈。
0: 对，
1: 你要开车回家你就马上知道，就是如果两省交界的时候，你只要看一眼那个高速你就知道，哎，我回家了，我到山东了，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而且每个城市我相信，因为你肯定是从江苏过境来进山东的吗？你当时骑行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江苏过境来你一定会觉出来，因为你从江苏过境的话，那你就是从这个整个的枣庄地界沿着这个肯定是比如说鲁西南的地界经过济宁，然后泰安，然后到济南吧，是这条线吧？那你路上你一定会觉出来，就整个的山东的这一片的这个风貌实际上特别值得。我知道听节目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很多网友，大家如果这个暑假没有机会来山东，我在这儿一定想说的话就是，好客山东欢迎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从来也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我们厚道齐鲁地啊，好客山东人，这句话是骨子里的，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你看你来到山东这个地界工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就是你到了这个山东地界，不管你是遇到的哪里的同事，他济南的羊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奇遇好时光板块，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王玉超，请他呢跟我们来讲讲自己的骑行故事。刚才呢有人听到了我们的骑鲁守护文明相伴百日灵位法在报名，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刚才那个片花说得很清楚了，大奖有10000元加油卡和10000元钱江摩托踏板，都是给到大家啊，非常公平公正的，交警总队的警官来抽取的，都是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呢一起来了解。每个星期五的上午都会给大家视频直播抽奖，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记得报名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车主，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刚刚呢我们请王玉超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路途当中的这个故事，也为他来到济南工作呢确实这趟行程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果不其然啊，人就是有缘分，你看跟这个城市的结缘，所以来到了济南工作之后，那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益活动啊，我想请你跟大家来聊聊看。最近呢我们是一起跟好几个俱乐部在一块儿，大家呢去到了123大食堂，给患病的这些儿童的困难家庭一起送去了爱心的这个物资。所以你再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啥样的呢？
3: 我先说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2: 好呀。
3: 就是大家是兴高采烈开开心心骑车过去的，但是到了场地以后，你看到那些患病的孩子，他们都很小，3岁5岁这样的年纪，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面容，还有很多孩子都因为他要化疗，他剃了那个光头，
2: 嗯，
3: 就是那个开心的劲儿已经没了，
2: 嗯，
3: 知道吧？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呢，有些画面我都不敢去看，
2: 嗯，
3: 我觉得代入感太强，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然后也真的很需要我们个人也好，或者说社会团体的大家一起的关心，知道吧？而且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公益大食堂吧，他的工作人员，我觉得是最考验他们心态的，因为有些孩子，
2: 嗯，
3: 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去了，
2: 嗯， 明白，能理解。
3: 就是工作人员他是一直在一个地方持续做公益，但是他做公益的这个对象都在陆续的有来有走，有来有走，
2: 是
3: 对人真是有很大的考验。
2: 是，我介绍一下背景哈，123大食堂呢，它是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是长期为患病的儿童，尤其是困难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爱心餐食的一个大食堂。我这么一说这个背景，各位不了解的朋友马上你能想到刚才王玉超跟大家形容那个场面了吗？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医院，那是肿瘤医院，所以所有的孩子那么小的年纪，刚才他说可能才三岁几岁的孩子，要面对这个长期的这种病魔做斗争的一个打底的勇气和治疗，其实对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相当的考验。这个爱心大食堂的诞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这次其实去包括送的花生油，就是做饭你肯定得需要这个基础的调料对吧，包括还有给孩子买的各种调味品，尽量买的都是些好的无添加的，包括牛奶，孩子能用得到的像防晒的这些物资，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就相对来讲屏障更脆弱一点，就是需要更好的防护，包括玩具冰袖等等，就是这些非常非常实用，一定是孩子马上就能用得上的，整个家庭也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大家去了买了20000多块钱的东西，你说这是67个摩托车友自己凑钱凑份子去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大家也是花了些心思哈，就觉得想想看人家能用上啥咱买啥，人家需要啥咱买啥，是吧，就都是特别朴素的。就刚才他说了，大家骑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每个人的分工是吧，不光凑份子，哎，谁还有余力能去帮忙筹备呀，能去帮忙支援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些爱心商户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小100号人吧，为这个事儿前后忙活哈。我其实挺想让那个王玉超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想说骑行这些人看起来都好像怎么说呢哈，就是你懂哈，尤其是骑大牌的车，可能都比较壮是吧，长得都非常有这个山东大汉的那个劲儿，都非常壮，就觉得这些人好像不一定特别好接近啊或者什么，但其实不是，他们内心很多人相当的柔软。你说他们都，因为王玉超本身也很壮哈是吧，也很壮实，你就说这样的男士到那儿之后，刚才他用了个词儿，说我都不敢看。哎呀，实际上我在这儿做节目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说能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当我们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个能力能撸起袖子帮一把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周末抽个空而已对吧，也没花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凑个份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少这个少吃一顿大餐的饭钱，可能都用不了是吧，可能都用不了，根本就你聚餐你少吃一顿能咋地，就是凑个份子嘛，大家去做这样的事儿很值得。而且我相信俱乐部，咱们这几个俱乐部是不是接下来还是有规划的啊？
3: 对，我们因为这次活动我们 BK2 是联合了闪光俱乐部作为主办方，我们后续就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献爱心的活动，包括这是我们拿到这个公司层面来讲，但是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他们会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帮忙，
2: 是
3: 能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尽都是每个人尽自己一份责任。
2: 我们抽空的话是吧，做饭好的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是吧，或者是孩子喜欢吃啥菜咱擅长的，咱给孩子炖条鱼是吧，烧个排骨烧个肉啥的，其实别看他们哈，就是看起来好像有骑大车的，像他这种骑大排量2000cc 大排量的车，但实际骨子里都非常非常的真诚，不是不好接近的那群人，不是的。我就想通过节目跟大家去传递，很多骑行的人其实骨子里相当的热心肠，他只是不好表达，不好说而已，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的展示给到大家一个机会哈，一方面是了解这些骑行的人他们骑行的一些故事，另外再有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愿意一起参与的话，我们也愿意呼吁你也平时骑车的话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你也想去一起参与的话你来直接告诉我，你说武红还有没有这样的活动，周末我想去参与一下，尤其是有些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参与，我觉得你给他说什么都不如刚才王玉超用自己的行动跟大家说了，我读书和行路比起来，我从厦门出发2000公里的行程骑回内蒙古，这一路的骑行读书和行路你看是不是可以互相映照一下，原来可能老师也教给我所谓的道理是吧，但是我骑行过程当中是我自己悟出来的道理，都已经上升到哲学命题了，这绝绝对对是非常好的人生收获。你说王玉超，我给你花20000块钱买你这经历多吗？你可能都不一定，你啥呀，别给我提这个是吗，对吧，这跟钱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说我们有能力的一些平时也骑车的这个朋友们，我也见到有些爸爸就是骑着车带自己闺女带自己儿去愿意去那个黄河边上溜达呀，或者是到咱们那个山东的海岸线上带着孩子一路去骑呀。我上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西安的9岁的小姑娘，爸爸骑车带着她一起，感受就你想想从小这孩子的眼界和感受他真的不一样。这种公益的爱心活动多带孩子一起参与，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的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王玉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提前一起，我在节目里咱们一块儿好吗，嗯，谢谢，谢谢参与节目。来看见了星星同学发过来的旅游，问我欧洲的行程是不是，是这样子，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九月份呢因为牵扯到还有一个国庆的假期，所以我们给到大家安排的欧洲呢是想让有这个比如说有研学需求的孩子们啊可以去享受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直飞一个很好的行程，从北京国航直飞没有任何中转联程，9月22号到10月3号，我们涵盖国庆小长假，但价没涨啊，不是因为国庆咱就涨钱了，就是2000多一点，一价全含，包括什么呢，包括来自于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 VIP 的通道，包括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塞纳河的游船，没有二销，船价以及小费全在这里面涵盖了，包括来自于法国的正宗的 红酒，包括还有红酒大餐的炖牛肉啊，法式的饺子呀，在山顶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山顶特色火锅，包括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带着大家一次打卡齐全。我说一个最直观的哈，如果没去过欧洲，这趟线是欧洲最精华最经典的必去 之路线，所以特别适合第一次去欧洲的朋友，集齐了，真的是集齐了，非常值得哈。还有呢就是在9月份我们的疆域三湖北疆双飞安排的是9月21号到28号以及9月28号到10月5号跨国庆两班，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涵盖了不光是赛里木湖啊，还有和睦的小木屋，都是特别特别在金秋的时节里面特别适合的。同时你说有没有孩子能够去稍微这个不像新疆稍微地域辽阔嘛，你可能坐车有点担心，那好，那我们有云南，有云
4: 南的。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7: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
2: 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

0: 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不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4: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4: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3: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4: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嘛？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5: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6: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4: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5: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三伏天持续的高温天气，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

0: 啊，对对对，
1: 来到我们直播间，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什么变化吗？
0: 好像一群这个听众在回复"好车主"
1: 三个字哈，
0: 对，
1: 满屏的好
0: 满屏
1: 车
0: 都
1: 主，
0: 是，
1: 满屏都是哈。
0: 对，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持续火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与支持哈。另外，恭喜咱们百日零违法活动的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呢既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也希望获奖的车友继续保持文明行车，把好榜样传递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哈。如果还没有中奖的这个车主，您也不用灰心，大奖还在等您，守住零违法，相信下一个幸运得主就是您。作为樊律，也给身边的朋友说一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来继续参加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另外，炎热的这个夏季，暑热天气里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也欢迎给我们互动和交流哈。说到当下是研学活动日益普及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在夏季哈，
0: 对对，假期嘛，
1: 假期。但是部分这个学校在活动外包、责任外包的这个错误观念之下，那么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如果在这个研学期间，学生出现了打架这样的意外情况，有受伤的，那么学校称其已经和研学基地签署了培训合同，不再担责。有了这个外包合同，学校真的就可以来免责吗？
0: 肯定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首先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法律给大家说不可以、啊、
0: 对对，
1: 借这个案例呢，你也给我们解读一下各方应承担的这个责任哈。这个温某和徐某呢，都是一个中学的同学，经过学校组织参加在青少年实验基地举办的这个研学活动，就在同月8号的11点，两个人在基地食堂打饭的时候，因为排队问题，同学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监控显示啊，温某是先倒了徐某腹部一拳，然后这个徐某呢随即对温某的这个头部攻击多下。事发的时候学校无工作人员在场，这个研学结束之后，温某因头痛告知家长并报警，经过医院诊断，温某为脑震荡，全身多处的软组织损伤，住院治疗2天，花费医疗费是接近于3000元。温某随即将徐某以及父母以及所在的学校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是3500多元。所以庭审过程当中，学校一直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已经和研学基地签订了培训合同，约定是由基地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学校不承担责任。这个争议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徐某和父母是否要承担责任。
0: 要。
1: 要哈，
0: 哎，对对对，就这一类的这种事件啊，不论是这个孩子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等等的，如果是发生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争斗，或者是相互之间的这种伤害，首先的时候呢，要看孩子的这个年龄，如果孩子呢已经成年了，当然是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就涉及到这孩子监护人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这是第一顺位要考虑的这个事情，直接加害方的父母呢，作为监护人的时候呢，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所以在这儿厘清了这个关系哈，未成年人那监护人要一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哈。还有一点大家关注的，学校能否以外包合同来免责？我已经和研学基地签合同了。
0: 这一类的啊，首先呢，学校呢，它其实它是要承担责任的。当然，我们一般认为呢，学校是一个补充责任。补充责任，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他这种呢，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可以不可以呢，以合同啊或等等的约定等等方式呢，转移给第三方呢？首先呢，可以啊，但是可以的这个约定呢，只对于这个学校和第三方之间，这培训机构之间，
1: 也就是你内部之间
0: 啊，你内部之间的时候怎么约定的时候都可以，你们约定的谁来承担责任都可以。但是你对学校，对学校来说呢，学生和学校之间呢是一个直接的啊，有这样的相当于一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就是学校对于自己管理范围之内的学生，他是有承担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在这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之内呢，他要承担责任的。至于呢，他自己承担责任之后呢，他根据自己的约定啊和 这个培训机构的约定，他把这个责任呢是不是可以转移给这个第三方，要看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呢是不是合法的问题。
1: 明白。
0: 如果有一些约定呢不合法的话呢，也有可能呢不一定支持。但是学校呢对于学生来说的时候，他是这个责任是跑不了的。
1: 所以学校与研学

0: 基地，您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法定责任，是吧？
1: 嗯。
0: 再来说一下这个责任比例怎么来划分呢？
1: 嗯，这个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温某和徐某啊，首先他两个在这个事情过程中呢，两个人其实是都有过错的。
0: 嗯。
1: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过错的话，温某的本身的过错也不小的，他是首先呢是动手打人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徐某呢他是可以防卫的，
0: 嗯，
1: 但是他呢一看是多次击打，而且是对着头部，他首先呢他这过错也很重的，这里面呢他是要承担比较多的一些责任啊，但是呢这里面呢是要减轻他的部分责任的。为什么减轻责任呢？因为对方也有过错，这个
0: 是先动手激化了矛盾嘛，
1: 哎，对对对，所以呢他有一个责任的划分，比如说可能28、37等等的这样来划分，
0: 嗯，
1: 先是这样划分这个责任。
0: 所以责任这个比例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哈，法院也是酌定温某自行承担30%，徐某的父母承担了50%，是吧？
1: 嗯，
0: 学校是承担了20%管理失职。
1: 嗯，
0: 所以最终这个案件应该学校方也是得到了份额的对受害学生的一个赔偿。
1: 但这个呢，首先我可能本人呢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里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像这种的学校啊，或者是比如说商场里面，在商场里发生的，还有一些宾馆里等这里发生的啊，它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这种责任呢是一种补充责任。这补充责任呢是这样的，是首先呢由这个加害方承担责任，如果加害方呢是无法赔偿，然后呢是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学校等等的去承担责任。
0: 嗯，
1: 这个呢直接判决呢，也有过这样的判决，但是我觉得不是十分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规定。
0: 嗯，另外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有几个事儿要特别明确一下，因为当下研学活动我们说日益普及哈，
1: 嗯，
0: 部分学校都会存在这种情况，责任外包，活动外包，你外包了之后并不意味着你不承担责任，研学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延伸，这个法定义务不可以来转移，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嗯，你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你比如到那个培训机构，可能确实自己的老师撤出了等等的，或者是因什么原因，比如说有些封闭式的学习呢是不允许外人在场的，但是这种情况你确实可以进行约定，
0: 对，
1: 但是你约定了之后呢，并不表示呢学校呢就可以说了啊跟我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于培训机构的选择等等的时候呢，你是有这个自主权的，
0: 嗯
1: 啊，你选定的这个机构。你是不是合乎法律规定，或者是不是呢能够保障学生义务，你是有选择的这个权利的，
0: 对，
1: 或者也同时也是个义务，你有保障，你选择的时候就要保障学生的安全的这个义务，
0: 对，这一点提示的特别。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就是谁侵权谁负责，父母监护责任不会因为孩子在外面你就免责了，
1: 对，
0: 未成年人制造人身损害的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对对对对，我们这种情况都是把监护人一起列为被告的，
0: 嗯，还有学校的这个过错认定也要看具体事情的这个事前事中事后是否进行了相关的安全教育，包括关键节点是否有老师在场啊，这些
1: 比如说维护秩序了等等的，
0: 嗯，
1: 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
0: 是，嗯，所以这个事故发生是否及时救助处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当中就餐的时候发生的同学之间的这种互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餐是无人监管，管理职责明显缺失哈。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特定的这个时期，就这起案例呢给大家解读一下，让大家更好的明确自身的这个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除了发送好车主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哈，如果您报名，这不周奖周五开了吗？马上下周五就开下一个周奖哈。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报名的话，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还有朋友还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衷心感谢山东交通广播一直以来为人民发声的努力，衷心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您，
0: 谢谢您的鼓励哈。我为什么职业嘉宾，无论是这个严寒酷暑的这个天气哈，都来坚守我们直播，就是给大家想提供一个面对面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所以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解答。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 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3: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光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接把您的问题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给您一个对应性的解答方案哈。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怎么去应对，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也支招哈，要听劝啊，有朋友说，不干就不干，有空调吹空调，有风扇吹风扇，这个天儿不能省电。挺好，合辙押韵哈。哎，与其说有钱交到供电系统哈，不能交到医院是吧？
5: 对对。
4: 哎，这个账得算，交到这个供电部门应该说还是划算的，一张能用好几天。如果是要钱交到医院的话，几张都不够用一天的哈。但是有一点儿，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室外工作。
5: 对对，这两年呢，我们接触的也好多这个工伤的呢，其实有一类的呢，就是夏天的这个啊热射病
4: 是
5: 很严重，
4: 很严重。
5: 大家千万别当成一个简单的这个中暑啊。现在这两年呢，就是由于热射病呢，见过导致死亡的，
4: 是
5: 有导致呢，就是到一级伤残的，就是痉挛，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停的这在这个抽搐，这种叫痉挛。当然一般的这个呢住几天院然后呢补点液就好的呢也有，但是呢真的到严重的就是这个热射病呢可以严重的呢丧生的，这个确实是有了。
4: 实际上在我们的咨询者当中，你还记得吗？烟台有位听众有一个果农给他摘果子下界，突然之间这不是在回去的路途当中就热射病，最终这个诊断结果是这因为这样走的吗？问到赔偿的问题，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切身案例哈。保重好身体的健康，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来，我看到微信平台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稍后哈，烟台张先生问题我们稍后再来看您的问题，先把东营的胡先生热线打过来了，我们先请出来。胡先生，
6: 哎，你好。
4: 哎，请讲。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市场改造，我上个礼拜也发微信咨询了，当时讲的比较简单嘛，我就先今天打电话咨询一下。
4: 哦，您说什么情况？
6: 就是农贸市场改造，他把里边经营的那些商户嘛迁出来，在这个农贸市场外围搭建的那个临时板房，我是在外围的那商铺。 商铺，然后他就说那个临时板房啊得有3米多高，
5: 嗯，
6: 离我这个商铺的距离啊6米左右。
5: 6米左右。
6: 对。
5: 他占用了你的这个私用的这一部分吗？
6: 他遮挡住我的这个商铺，因为我的商铺在外围，他的租金肯定他给在市场里边的，他那个
5: 就是说您那个门口呢距他那个商铺还有6米的距离是吗？
6: 对对对对对对，他临时的板房。
4: 哦，就是为了修建改造是吧？
6: 对对对对。
4: 得多长时间？您觉着受损了这个事儿，影响你营业了是吧？
6: 对对对，他肯定影响他这个他沿街商铺，他给你遮挡起来，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5: 有那个遮挡了，或者是这个占用了您这个专用的这个区域了吗？
6: 没占用。
5: 没占用是吧？
6: 他是公共停车位，公共停车位。
5: 啊，公共停车位，他把这原来的公共停车位，然后呢改造了。改造成这个临时板房了，给这个就是改造的这个部位的这些业主在用是吧？
6: 哦，对对对，是这意思。
5: 嗯，这个我很难说它是违法的。
4: 嗯，
5: 一般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临时性的改造，比如水管破裂了等等的，它施工呢，如果对你呢，甚至呢，比如把您的这个门口呢，你都无法通行的这种情况，首先这一类的就一定不是违法的。第二个呢，它这个呢，在改造的情况下呢，它没有占用呢您的专用部位，
4: 嗯
5: 啊，专用的区域等等的这一块呢，你首先您说违法的时候，我们得说它违的哪一个法？
4: 嗯。
6: 它的民法典，我再搜了一下，那个288条。
5: 288条是什么？
4: 怎么说的那个法条？
5: 啊，
6: 它相邻权。
5: 相邻权嘛，
4: 啊，
5: 相邻权呢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是吧？
6: 对对对。
5: 啊，还有这个公平合理。
6: 哦，对对对，是的。
5: 对对对，公平合理，您也考虑的。这第一呢，这个区域的改造啊，农贸市场的改造好了，会对你的这个商铺的有好处吗？
6: 嗯，因为我是在外围，
5: 哪怕你在外围，我想的话呢，一个农贸市场呢，如果是整洁了、宽敞了，然后漂亮了，它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客流。里面的人呢固然受益，外面的人也会受益。所以这个改造呢，如果是一个合法的改造的情况下，也没有占用您的这个专用区域的情况下，刚才说嘛，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呢，啊，然后呢还要大家的时候呢，就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种情况。
4: 嗯，
5: 而且呢，他如果是占用了您的专用区域的，您这要求他那个改正，甚至要求进行赔偿都没问题。但是他呢没有占用您的专用区域，刚才说了，您占用的是公务停车场，他把停车场呢进行了改造，您要这个要经营，然后人家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些业户呢也要吃饭，也要经营，
4: 嗯，
5: 是吧？这是临时性的一个，我觉得，而且这个呢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不会时间很长。如果长时间的，比如说它那不太高了，遮挡你那采光都不行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要求这个相邻权的这个问题，
4: 嗯，
5: 也没问题。但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刚才也说了，它现在之所以改造，肯定是里面的不宽敞啊，不干净，或者说呢经营的不好，或者是不合理。现在它如果是改造之后，对整个区域的客流呢都会增加的话，对您也其实也是一个未来的，对经营呢也是一个好的方面。
4: 胡先生，眼光放长远点，
5: 对对对对，
4: 能这番劝导樊律说的，您能听进去？
6: 能
4: 还有
6: 一
4: 点，我觉着是这样哈，因为您刚才说站在法理的角度，能构成不了这个相邻权的这个侵权问题，刚才樊律给你解读了。另外，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怎么把这个心思啊花费在哪儿呢？怎么去更好的引导一下上您这儿来？什么有什么指示性的啊牌儿啊，或者什么的引领性的，
5: 对对对，
4: 哎，做的多想想这些问题。
5: 对啊，你比如说他如果遮挡了您这个入口，虽然没遮挡您的这个专用区域，但是他可能挡了您那个路，让人没法过来了，没法到您门口了，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提的，
4: 嗯，
5: 啊，是要反映的，
4: 对，
5: 是吧？你说他违法也行，是吧？也没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呢，我想第一个呢，像这种像相邻权呢，首先要解决的时候，就是在要放在一个呢互相理解一个前提下，然后呢再进行，
4: 嗯，
5: 好吗？
6: 哦，他搭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得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或者是？
5: 应该是会有的，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如果它本身是违法的，无论是不是遮挡你了，然后你都可以提，都可以举报。
6: 然后还有呢，它用的是帐篷啊，那种不是铁皮，是用的
5: 临时，
6: 是不是？
5: 因为是临时性的，你这个呢，你去查一下它的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的临时占道的一些这个
4: 手续。主管部门问询一下。
5: 如果它确实是没有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然后就搭建这些东西，包括消防等等的都不合格的话，
6: 啊，对对对，消防
5: 啊，
6: 对对对。
5: 如果那样的话呢，即使是什么没有遮挡你，啊，你一样可以，因为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呢，是所有的公民呢都有权利进行这个举报，
4: 两回事，
6: 对对，
5: 那是两个
4: 事
5: 儿，
4: 对
5: 啊，好吧，
6: 对对对，他市场里边改造肯定是， 合理和合情合规。
5: 啊，对对对
6: 对
5: 对。
6: 那市场外围的你搭建这个临时的，你最起码也得有审批手续。
5: 搭建的可能是人家里边，说实话都是业户啊。你说实话，都不容易呢。你一停两三个月，人家是怎么来什么呀？对吧？
6: 半年以上
5: 啊，您半年呢，你也是要吃饭穿衣的，是吧？这块呢要理解。但是他即使是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如果他搭建的这些设施呢不合法的话，而且呢不符合消防的要求的话呢，你依然可以举报。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如果发生一个火灾，你也知道最近山东发生过，对吗？某地发生过火灾的。
6: 对对对对对，
5: 如果真要发生火灾了，它不光是你经营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
4: 嗯，
5: 你这个呢，你去举报了，你什么要求整改了，这是一个善良市民应该做的事情。
4: 对，两回事。
5: 这个呢是两回事，
4: 对
5: 吧？
4: 好，胡先生，
5: 哎，
4: 谢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好吧？哎，好，再见，再见。您看，法律苦口婆心，不光是法律的解读，更是情绪价值的疏导啊。
5: 严大哥，我们并不
4: 是
5: 希望纠纷发生，
4: 平心静气，心平气和的一种手段哈。来来来，每个节目功效不一样，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功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这是烟台的张先生哈，
5: 对，
4: 他说：“两位好，昨天网购了。”卯丸剂吧，
5: 对，
4: 生产商为安徽省亳州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声称原料是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冒用了安徽众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是吧？
5: 食品生产，
4: 不，后边他就没问题了，后边这个更多我就展不开了。
5: 对，
4: 您后面应该是还有问题要补充的，您的问题是什么？
5: 对对对，
4: 前面说的很详实。是不是后面有什么问题没有跟进上，不好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哈？
5: 我们希望他一个是补充一下，要么是呢打电话过来，
4: 嗯，
5: 我们都可以给他解答一下。嗯，
4: 这个问题好猜测吗？没法猜测。
5: 不好猜测，他到底是利用他的商标了，还是生产资质了？
4: 嗯，
5: 这个呢，我们要看一下。
4: 所以这位朋友张先生，烟台的张先生，如果此时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把您的相关问题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不好我们来猜测的哈。
5: 嗯。
4: 如果您不给我们发送问题的话，也可以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哈。好嘞，节目在直播中还有日照的严先生，是关于买了二手车跟商家描述的情况不符，是否属于欺瞒，可以起诉吗？这个事儿啊，严先生您先稍事停一会儿，两分钟之后哈，我们来接听您的来电哈。这样的话，叙述的时候更为直接和方便。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近日联合省文明办、省官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由省官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想参与的话，别忘了此时此刻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参加了哈。我们每人奖励的这个终极大奖三位啊，非常有诱惑力，万元加油卡。
5: 嗯，
4: 樊律期待吗？
5: 比较期待。
4: 好嘞，报名参加哈，稍后马上回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记好我们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具体播出时间是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也感谢各位的认真收听、热情的关注哈。如果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那就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作用了哈。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一帆风顺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主持人好，山东交通广播是全省应急广播，青岛这边信号又没有了，就好了那几天，咱这电台怎么回事啊？我照单全念了啊。这个事儿给您说明一下，是青岛崂山顶设备出现了故障，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的维修过程当中哈。也谢谢一帆风顺对节目的支持，你看对我们多了解啊。山东交通广播是全省的应急广播，
3: 对，
2: 就是这个信号的这个问题，
3: 可能最近大雨还
2: 是
3: 这个台风的问题，有
2: 些关系，有些关系哈。
3: 对，
2: 也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哈。来来，把日照的严先生抓紧请进来吧，他等候多时了。严先生，
4: 哎，你好，李老师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买的这个车呢，就是 回来之后就发现了他有好几次事故，门子啥的都换了，灯啥的也换了，但是呢去找他之后他就说一切按合同办嘛，合同上写的就当时我去过户，我对象签的，他只写了保证无重大事故，说你这个不属于重大事故，但是呢他给我发的视频介绍都是说这个车是进行圆满车，就说我想问一下，就这种起诉的话协商不了的，说应该起诉起诉，你意思说我就一切按合同办事，这种、
2: 你是从经纪公司买的车吗？
4: 就是从一个公司呢，就是一个、
2: 二手车经纪公司哈。
3: 对。
2: 什么品牌的车？
4: 是一个奥迪。
2: 好嘞。来，
3: 你们有合同是吧？
4: 合同有，就但是合同只是写的保证无重大事故、无破损、无火烧。
3: 您认为他现在违反了这条约定是吧？
4: 他就是，但是他不是、确实是达不到重大事故，但是他这个我就现在就想以销售欺瞒。就他跟我说的介绍的完全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精品车圆满车，就是精品圆满，没有任何哪个地方都没动。
2: 刚才您说的车门换了是吧？
4: 车门、车灯、中网都换了。
3: 是这样的，首先里面的合同约定里面呢是没有重大事故，您刚才也说了，他可能出现过事故，但是没有重大事故，对吧？
4: 对。
3: 当然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他另外的时候其实是在合同之外还对这个车的这个状况呢进行一些描述。你刚才说的是原版车没有任何更换那个零部件是吧？
4: 对对对。
3: 这一块呢您那个证据是有吗？
4: 有视频，有他介绍当时他发的视频都有。
3: 你有的话呢，这样的就是他涉嫌欺诈的话，这个呢是可以撤销，这个合同是可以撤销的，要求返还，把车辆返还，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购车款呢进行返还，这个可以。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4: 有4个月了。
3: 您这个可以，一年之内的这个可以，但是您这一块必须是您的证据，因为我们看不到您证据嘛，您的这个证据必须是比较扎实的。因为合同里面呢是只约定的是无重大事故，但另外这个呢，另外这个呢，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原合同的这个你签订的合同的情况下，他另外的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因为您那个其他的描述可能是不完整或者是呢不全，另外他又对这个车呢又进行介绍的时候呢，是有关于这个原版车等等这些的描述，那这样他其实是违反了合同的里面，因为其他的承诺保证也可以算是合同的一部分，好吧？这样的话呢，他涉嫌到欺诈的问题。
4: 对，我就是以这样，我说你，因为我中间打过投诉嘛，找过协商嘛，他就跟那些部门说，我把账目都和他说了。
3: 那个说了，您这个样的话呢，因为你可能投诉等等的时候，人家在解决的时候可能只看到合同，然后呢，您另外呢，他向您对你做出的承诺、保证等等的，您不一定能看到。
4: 如果这样的话，我要起诉的话，因为签合同是我对象签的，因为我是过户嘛。如果是我俩都是共同。那个原告的话，那我去行不行？
3: 不是共同原告，还是你对象做原告，因为这种情况你可以做代理人，好吧？
4: 行，
3: 好
4: 好
3: 的。
2: 另外这个市场价格怎么样，这个车是不是明显的低于这个同价位的市场价格？
4: 没有，就是正常的市场价。
2: 那更得什么了，这个事儿更得把这个理儿给变一变了，好吧？好嘞，好嘞，就这样，再见哈。敢于有的时候就得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
3: 对，
2: 这个就像您所说的，它是属于购合的、
3: 可撤销的
2: 合同哈。
3: 对，
2: 所以既然是你注明了货不对版啊，
3: 对
2: 这个事儿哈，我们所说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啊，过去那几年我们说，我做过二手车节目，那时候就是那个市场早期的时候叫淘淘二手车那个节目。其实鱼龙混杂，那个时候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随着一些各大二手车的一些品牌是吧，增加了这种信息的对称度的话，让消费者买的明白，您这个二手车生意做的才长远。
3: 对对，这个诚信呢，无论是任何一个行业里面，诚信呢是生意或者做交易的啊第一选项，第一要求。这个如果您不诚信的话，那个说实话，生意也做不长久。
2: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哈，无论是做任何事儿都得把诚信放在首位。那天看到一段话，范律就说这个人和人之间沟通交流打交道，遇强怎么样呢？我们向这个强者一方多学三分。
3: 对对。
2: 遇平的时候，如果是平手的时候，我们让三分。遇弱的时候帮三分。 遇长的时候，我们长者我们要敬三分。
3: 对，
2: 所以说掌握这样的一个信条之后，我想每个人的生活也会改变十分的吧。
3: 对。
2: 好，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想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非常有诱惑力。实际上推出这个活动，大家中得一份奖是一个幸运，但是更多的呢，作为交通台的嘉宾，我想特别有感触哈，法律。
3: 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说呢，告诉大家的时候呢，是安全行驶啊，保证安全。这个呢，不光是不是中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呢赛一赛自己呢，不违法，一百天不违法，然后呢，这也是一个好市民、好公民的应当做的啊。
2: 是，所以在这儿，首先前提就像樊律所提及的，百日零违法嘛，你起码前一百天之内，你没有这个违法。当然，更多的没有违法记录呢，我们更多的欢迎哈，越筛选留下的都是优质车主哈。
3: 对，
2: 为什么叫好车主呢？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哈，只要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者是车号，即可以参加这个报名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获得的是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是抽取的月奖15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每人奖励1万元加油卡，还有特别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而且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每日的特别奖奖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我们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车辆，驾驶员听到后呢招手示意，即可以获得这200元的这个油券哈。实际上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只要是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哈，您看大家的这个参与热情非常的高涨哈。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微信柳暗花明给我们留言了是吧，通过视频号留言，他说的是什么赔偿金工资标准是主张时的社平工资吗？谢谢。有点含糊是吧？
3: 对，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含糊，他大概的意思是呢，就是赔偿金中呢涉及到这个工资 这一部分是不是按照这个就是主张这个赔偿这个数额时的这个社平工资。这些呢，这个因为问的比较笼统，我给大家这个统一回复一下。第一个呢，如果涉及到一般的人身损害的这个情况下第一呢，就是没有社平工资的任何的这个关联。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涉及到这个工资的话呢，只有呢就是您的真实的工资。另外一个，在工伤的一般赔偿当中呢，涉及到这个社平工资的呢也只有2块，一个是呢一次性的工伤呢医疗补助金，还有一个呢一次性伤残这个就业补助金，就涉及了2块。这2块呢就涉及到呢就是这个社平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工伤的里边的相应的这个赔偿当中呢，如果您的工资呢是低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的话，比如说您那个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您的那个数额极低，再比如说我们济南市这边基本上都要是2000块钱以上了，您这个还1800呢，您这时候呢，您最少的时候呢，他给你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话，最少要按照那个最低工资标准，所以呢，您这个刚才说赔偿的时候呢，是按照哪个工资啊？按照哪个工资？涉及到人身伤害呢，里面呢都是按照呢啊，就涉及到各方，比如说误工费就按你实际的收入这块，如果是护理费就按护理人员的实际工资收入。
2: 所以您问的笼统，但是樊律给您回复的非常的细致哈，几块都给你考虑到了，您就对号入座就是了哈。柳暗花明，
5: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7: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8: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6: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借刚刚我们的这个公益宣传，再给大家说一下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在持续火爆中哈。再次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和支持。就在周五，我们是迎来了活动的开奖日，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您已经成功报名，那就一定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真的是不容错过哈！恭喜咱们百日零违法活动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我们说了，既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还没有获奖的车主也别灰心啊，大奖在等着您，守住零违法，相信下一个获奖的就是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3个字，抓紧报名。那此时此刻烟台的张先生听到我们的给他的呼唤了，来吧，打来电话了，把他的具体问题来说一下。张先生
9: 您好，李卫老师。
2: 哎呦您好，哎呦多亲切，一听就是老熟人。
9: 那个什么，因为经常听您的节目，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是感觉这是个人民的喉舌，所以对您充满了信任。
2: 哎呦呦呦，这话过奖了哈。来来来，樊律在的，一直在。

0: 得问着您这个问题呢，您说说。
1: 樊律师好。
2: 哎，你好，你好，张先生。
1: 是这样哈，我昨天买了一个胶太丸啊。
2: 嗯。
1: 这个胶太丸呢，就是从淘宝这个平台上买的。
2: 嗯。
1: 收到货以后呢，发现呢有两个大的问题。
2: 嗯。
1: 第一呢，他说这个东西是食品。然后的话，它里边配料表上明确的写的是黄连和肉桂。
2: 嗯。
1: 黄连的话呢，是明确的讲它是个药物。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话，它不能加在食品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2: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这个生产者呢是安徽省亳州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嗯，
1: 我通过查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发现它没有任何食品生产资质。
2: 嗯，
1: 而它冒用的那个 SC 那个代号，也就是食品生产资质呢，是安徽众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2: 嗯，
1: 这个在国家质检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
2: 嗯，
1: 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不就是这个企业的话呢，就是卖给我这个东西啊，就侵犯了，应该说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2: 嗯，
1: 因此就想请教李卫老师，范律，我该如何维权？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您刚才说那个黄连之类的，上面是能不能添加在食品当中？这个呢，我不是十分的确定。因为是咱们国家呢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问题，比如山药它同时是一种药，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食品。咱们国家呢就实际上呢现在呢分那个一个是药字，一个是食字，还有一个械字。药字呢就是纯粹的就是我们各种这个药品，然后食字呢其实是它是按照食品批准的这个批号然后生产的，还有一种械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洗浴用的、泡浴用的或者是推热凝用的等等的，这些这是械字的。所以您这里面呢，它首先呢它是食品啊，这个呢我没有查这个黄连属于不属于那个不可添加的。
0: 嗯，
2: 而且我们国家好像是禁止添加在食品当中的，就是多少类啊，有多少类这个物质。头几年因为我做个相关案子呢，当时是90几种，现在呢而且是逐年在增加啊，现在增加到上百种了。您看看呢，它这个呢是不是已经这个
0: 您查实过是吧？
1: 我查过，这个里面的肉桂确实是药食兼用的。
0: 肉桂是啊，我们经常用的这个调料当中不就有吗？
2: 对。
1: 但是黄连不在任何一个那个国家的合法名录里边。
2: 你这样的话，你再查询一个呢？因为我现在不能确定，因为这个方面，就是国家有一个禁止添加在食品当中的这一个物质。
0: 嗯。
2: 这个物质呢，现在可能我21年左右的时候是90几种，那时候是可能现在可能都突破到上百种了。你去看一下，就这个成分是不是有？如果是，你这个食品当中它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药品成分了。那这个首先呢，这是一个刑事案子，这个就是生产销售呢，有都有害食品罪了，这是第一个，是这不是个民事案子，这是个刑事案子了，这是一个。这个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去报案，如果确定的这个黄连呢就属于不可添加的，然后你可以去报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生产企业呢冒用别人的这个生产批号这个问题，这个呢，你向这个市场监管局去举报，好吗？这个呢，你向他举报。通过这种方式。
0: 哦，这个黄连还是个法律红线。是。
1: 那就是您说的话，报案得到公安部门去报案了，是吧？
2: 刚才说啊，这个黄连呢是禁止添加的这个
0: 包括是饮料。
2: 这个食品当中的这个物质的话，这个呢，您是向这公安机关去报案。
0: 嗯。
2: 他涉嫌到呢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了，好吧？
1: 明白明白好的。
2: 如果不是这个的，他允许添加的话，那你刚才说他是冒用别人的这生产批号，然后呢或者生产的这个手续，然后生产的话，这个呢属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来管理。
1: 那我可以要求销售者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吗？
2: 也可以呢，但是都要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也需要明确。但如果是个刑事案件的话呢，这个呢好像你只能是刑事案件在先，好吧。
1: 好的。
2: 如果他是单纯的只是冒充别人的生产的这个手续的话，然后呢你这个一个是你一边投诉一边这个起诉他或者给他主张权利都可以，好吧。
1: 好的，樊律，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李卫老师。
0: 不客气。张先生，就是这个你也给我们长了一个点，刚才说的这个黄连是不是说可以添加到作为这个药材，它可不可以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事实上我们说的什么药食同源，刚才这个樊律，药食同源有很多。

0: 旺，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啊这些、
1: 嗯、
0: 菊花啊、什么淡竹叶，这不都可以吗？但是作为这个黄连来说，真的是、
1: 嗯、
0: 是否是一个红界，我们都线下都得仔细查阅一下、
1: 嗯、这个好像
0: 是
1: 说黄连的某些提取、
2: 嗯、
1: 某些提取物呢，可以作为一个风味，
0: 对、
1: 是可以。
0: 但是你作为提取物和真正的这个黄连成分，那是两个概念啊。线下我们也都相关的这个查阅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好
2: 嘞，衷心感谢二位，
0: 不客气，张先生，
2: 祝愿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0: 哎呦，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您，谢谢您，感谢啊，感谢感谢。
2: 那咱就这样，
0: 好，再见
2: 再
0: 见再见再见。哎，听到这样的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让我们内心里也很感动哈。也谢谢大家，这样的炎热的天气还执着的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大家您看，说来说去还是说，对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拿不定的、不清楚不了解的，就要通过相应的渠道来了解获取一下。实际上做这个节目，我们是倾听者，同时我们也是个学习者，也是受益者，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啊，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回头线下我们也共同查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微信平台参与度更多的，除了反映信号问题的，还有刚才像烟台的这位张先给我们发来信息问询的，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但是更多的还是发送好车主啊，是吧？
1: 对。
0: 大家参与度如此之高，这个樊律做一个总结呗。
1: 这么多好车主呢，展示自己的这个、
0: 嗯、
1: 其实这是在展示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这个风采。
0: 哎，
1: 恭喜大家，无论获奖与否，这个安全呢你已经做到了。
0: 哎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安全已经做到了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工伤护理，
1: 嗯，
0: 可否参加司法鉴定？
1: 司法鉴定护理期
0: 啊，60天是吗？
1: 工伤这个护理期，工伤的护理期呢？
0: 60天的这个、
1: 一般的话呢是工伤这个鉴定里面是没有护理期的。
0: 嗯，
1: 这块呢，大家是一直比较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它有这个关于护理的这个要求，一般有几家进行护理的，但是和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企业呢并没有参与护理，然后还是由家属护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工伤这个呢还是可以主张的，最少呢是这个就是在住院期间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要求的。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住院出院的那个节点上，那么作为医嘱，如果说建议那个也可以、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点至关重要哈。
1: 或者是最后一个是那个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
0: 哎，
1: 如果是过高的话呢，要求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医嘱上数清楚，这就便于你日后来维权哈。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节目，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价。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5: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5: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4: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5: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带你漂移入弯，
6: 大路正式拉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周六的傍晚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轩，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周六，艳阳高照的日子，不知道今天的这一时光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今天过得又怎么样呢？在今天是在外了一天，现在准备回家，还是刚刚出家门准备赴一场约会呢？不管怎样，都祝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OK， 周六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维修保养，包括说车辆的一些养护啊，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来找到我们，让我们来这个帮助您给点小小的建议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

0: 几乎每一个群的500人都是已经达到要马上到上限了，所以说啊，大家就是想要进群的朋友可以先试一试，如果说先加上了我们工作微信，我们有名额了，也会把各位拉到群里面的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给到大家，但是每一天呢也会有些许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新车对比呀，选车买车呀，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听到，但是每天会略有不同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比如说车身的质量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与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三条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0-829-2700，这个呢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会把您的问题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然后进入到排队模式之后呢，然后联系，就是如果说排到您了，我们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另外在这个刚才说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申请进群，这个是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个用处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你需要去维权的内容，需要我们来这个给您一点小小建议的一个内容，然后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都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私信给他就可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您好，程老师。
1: Hello， 秦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下午好。青岛今天的这个雨还下吗？
1: 青岛今天没下呀，特别热。
0: 特别昨天程老师在这个节目直播期间跟我们说青岛城阳下的这个雨哗哗的呀，然后然后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哈。
1: 但是城阳现在今天还下，但是市区里边真的是一点都不下呀。
0: 就是绕着市区下的，你看，这是青岛市区给你的热爱呀。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其实，在最近来说，随着各种的新能源车型啊，包括说整个的这个车市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觉得说我这个车呢，想要买一台，然后看这时间比较长一些。特别是很多朋友现在的这个车，现在也想换车，但是呢，不太知道能够就是怎么去选啊。然后呢，自己家里面这个车的年限相对来说也长一些了，然后包括说公里数呀也比较大一些了，然后像这一类朋友呢，最近比较集中的，也不是最近吧，得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大家有就是有一单没一单的，也在群里啊，包括说留言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说有一些小小的疑惑啊，就是说这种年限比较长啊，包括说公里数比较大的这些老车的车主朋友们啊，就是比如说时间长了，这个车的状态呢肯定是大不如前嘛，对吧？开时间长了，它有这个底盘比较松散呀，然后比如说过减速带有异响啊，转弯发飘啊等等这一类情况，然后呢他就去 4S 店呀或者修理厂，特别是 4S 店去检查的时候呢会给出一种方案，但是去到修理厂的话会有另外的一种方案，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啊。有的就会说胶套老化哈，就是不能单纯的去换一个胶套的，必须要换这个总成，然后单独换了胶套也就是用不住嘛，就是你等于白花钱，这是一种说法。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专门修底盘的这种汽修门店啊，他会说你这个只要换胶套就可以了呀，不需要去换总成，然后省钱，对吧？也比较好用，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很多朋友就在纠结这个事儿。咱今天请程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悬挂胶套老化破损，我们单独更换能不能行？到底？
1: 先分两个方面说吧。如果说你是私家车的话，我的个人建议直接换总成。如果说您是网约车的话，为了省钱你可以单独换胶套啊，而且你像这个尤其是很多私家车啊，一些中高端的车吧，它的下支臂啊这些因为都是铝的嘛，如果说在压胶套的过程当中啊稍微有不仔细的话，它的这个铝的支臂是很容易损坏的，我碰到好几例了。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个人建议想用的时间更长一些的话啊，尤其是个人车，一定要换总成。好，单换胶套的话是用不住的，用不多长时间。
0: 所以 像如果自己私家车，然后呢需要想把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一些，不需要总是为这些事情来去烦忧的话，那么说开时间长一点去换总成。但是总成它的一个整体

0: 体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就是你更换总成了嘛。然后你单独换胶套的话，你比如说像网约车单独的这个更换了之后呢，可能说你在后续的时候用起来的话，那它也用不住呀，那它也会经常的会去换呢。
1: 嗯，但是总的来说的话，网约车肯定还是会省钱嘛。
0: 哦，就是
1: 这一块省的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但是我们私家车，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私家车不要太过于注重性价比，因为更换单独更换完胶套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你这个驾驶感受啊，舒适度其实真的是明显的不行啊，而且。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工具肯定是和原厂生产的这个工具肯定是不一样的，在就是往里压胶套的时候，首先来说肯定会有偏差啊，再一个就是在往里压的时候肯定是多多少少的会有损伤的。
0: 嗯，所以就是自己的车呢相对来说开的仔细点，程老师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说各方面呢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选择的话呢，用起来的话自己也舒心。那么网约车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反正你平常每一天开的也挺多的呀，你就造呗。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单独去更换胶套的话，在你整个的一个经济成本上来说，它会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既然能行来说的话，那为什么很多修理厂它其实是不太愿意给很多车主去单独更换胶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哪怕说去网约车的师傅去到了这个修理厂，他也会就是会建议你去直接换总成。他换起来这套工艺非常麻烦吗？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顾虑吗？
1: 其实更换的这个工艺相对来说不是很麻烦，但是要承担的风险是挺大的。在这个更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很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损伤、变形这一类的。
0: 比如呢？
1: 装上，比如说铝的胶套，这个铝的下支臂啊，铝的支臂，你更换的时候往里压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支臂就是有裂纹。但是这个说实话确实是看不见。在你行驶一段时间以后，非常非常有可能出现支臂断裂啊这些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修理厂需要承担一个很大的风险的。你像一些中低端的车，因为它的这个支臂的是铁的嘛，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但是在这个是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其实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点变形的。其实在后期的话，确实是非常容易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在不是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或者说您不是这个网约车车主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更换一个总成。
0: 来，我们看到变色龙给我们留言说，正在经历且纠结着19款的君威，然后是6年13万多公里，然后前下支臂胶套开裂，问了说直接换总成要2400块钱，我也不是仔细人，我想单独换胶套行不行？你看程老师，这个你给他说说你刚才说到的单独换胶套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会引起哪些情况？
1: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车型的下支臂后边那个胶套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0: 那它可以单独换。
1: 如果说您是前边的那个，因为它下支臂是两个胶套嘛。如果说您确实是前边那个胶套破了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啊，可以不用换原厂的，换一个好点的品牌的，也没有那么贵。就单独更换胶套的话，确实到后期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其他问题。
0: 容易出现的哪些问题？跟他就是比较直接的说一说，让他自己去衡量。
1: 比如说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就是下支臂这个压胶套的时候出现损坏啊，出现轻微的变形，然后后期可能会出现，你比如说四轮定位定不准，这个轮胎吃胎的情况，或者说是胶套用不住。就比如说你可能换一个下支臂，你跑个5-6万公里、7-8万公里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独换一个胶套的话，你可能跑2-3万，然后可能就又得去更换。
0: 他还问了说这个单独换胶套的话能是多少钱？他这个情况来说，像你说到的换了什么好一点的，然后这种的情况来说的话，大概价位您有概念吗？
1: 单独换胶套的话便宜，我估计顶多4-500块钱啊。连工带料啊，
0: 对， 所以说在胶套的品牌啊，包括说质量啊，然后包括说等等，就是其他的耐用性各方面，这个呢，你如果说决定了单独换胶套的话，那这个你可以再稍微再做做功课啊，去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然后这样确实是省钱，然后但是你也要心里有数，就是后续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可能也会对你的用车带来一定的困扰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留言。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你这个车辆的一些小小的问题的话，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来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也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下方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啊，这个卢江亲啊、宇宙啊，然后深深老爷呀、啊、然后时光啊，等等，我为我家啊不一一点名了，然后还有陆续的朋友在进到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起来。然后另外呢，同时也这个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留言都可以啊。另外呢，还有像悟空啊也是给我们来打招呼了啊，这个下午好。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说，好车主的活动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可以查询到自己有没有中奖。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能拿的活动呢，现在是依然在火爆的进行当中了。昨天呢又是一个开奖日，本周呢是新增加了幸运路口的一个玩法啊。我们的主持人呢是在山东交通 交警的这个指挥中心大屏幕前搜寻幸运车辆，并在节目当中喊出车号，车主呢立马就挥手示意了，暗号一对上之后呢，这200块钱的加油券就被收入到囊中了啊！玩法非常的简单，奖品也是在不断的加码，抓紧时间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报名。那么常规的直播间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在昨天顺利产生了第四批的周奖30位朋友，奖品呢是20块钱的是200块钱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奖品呢也是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中奖名单啊，4个字可以查询到自己有没有中奖。而且我们的月奖马上也迎来开奖日了，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也是在等待着各位，后续呢还有1万元的加油券、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各种惊喜大奖等着大家来进行一个抽取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一键报名就可以啦，祝大家好运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出劳模陈老师上线啊。你好劳模。
1: 哎，钱老师。
0: 哎，你这个劳模这么淡定吗？
1: 好，必须淡定。
0: 一年365天，陈老师工作366天。
1: 嗯，有时候还得多加2天。
0: 嗯，这不得体现你劳模的身份啊。来，咱继续说啊。刚才呢就是给这位朋友说到了，就是这个19年的君威这台车型，如果说就是想单独更换这个胶套的话啊，就是你自己衡量好后续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能不能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有所担忧吧，反正就是你自己衡量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车友可能说，听明白了，我可以去什么私家车更换总成啊，然后网约车为了省点钱嘛，可以去单独更换胶套啊。那么换完了什么下摆臂呀，换完了胶套呀，做完了什么整备的这个底盘的整备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序啊，都已经完成了。然后门店呢又会推荐一个项目叫做底盘应力释放，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它也有一定的差距，有的呢是几十块钱，有的呢也要这个什么100-200甚至是更高一些啊。所以这个底盘的应力释放它到底是干啥的，就是说换完了我们的这个摆臂必须要去做的一个项目吗，程老师？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之前我就特别想聊一聊，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哥啊过来换完悬挂以后，我给他换完以后，大哥说，哎，你不做应力释放吗？我说，哎呦，你还挺懂，
0: 嗯，
1: 然后大哥就是一脸问号的看着我说，不用吗？我说不用。
0: 不行，你不专业，大哥想。
1: 对，大哥真的是一脸狐疑的看着我，然后在那质疑我，我说，其实这个应力释放，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比如说。你车正常在地上放着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这个下肢臂是正好在一个水平的面上啊，然后安装的时候因为车是举起来的嘛，悬挂全部都是会下到一个一定的角度啊，我们在装的时候肯定是要按照就是因为都拆了嘛，所以说它肯定是下垂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就是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把车要这个悬挂要调到正常落地的那个角度，然后再把螺丝给紧上，啊，正常来说是这个逻辑。但是在我们平常的家用车的情况下，啊，你就是一个原车的一个悬挂，啊，没有经过改装的一个悬挂，这个做应力释放是没有必要的，而且真的是没有效果。
0: 嗯，
1: 啊，除非你就是说，比如说你改的脚牙啊，这个悬挂。这些全部都改了，改了以后因为它的这个数值变化比较大啊，可能有一些部件它确实需要做应力释放，只要你不是赛车啊改装车，平常的家用车的话其实做应力释放真的没太有必要。
0: 嗯，所以说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收费来说是不是在各个机构当中它的收费也是差别挺大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对于汽修门店来说它真的是纯毛利。
0: 嗯，哦
1: 啊，这个其实也就是收一个手工费，有收100的，有收200，甚至还有，对，甚至还有收300、400、500的。
0: 嗯，所以说，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车型，总结一下，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必须的项目，对吧？所以，哎，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不用去做。但是呢，什么情况之下它必须要去做？这个也给大家再画一下重点。
1: 嗯，其实比如说你是改装车，
0: 嗯。
1: 啊，或者说是确实是一些特殊的车型，就是悬挂差别比较大的那种车型啊，这个高度差别比较大的那种车型，这需要做一下。其余的车像我们平常的这些家用车根本没必要。
0: 嗯，好，所以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对于刚才说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大家也不用太多的纠结了。首先来说，就是换这个悬挂的胶套老化了之后呢，单换胶套行不行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程老师给大家的一个总结就是，如果说私家车啊，那就尽量的能换总成，因为这样能后续避免很多的一些。

0: 些潜在问题的发生。然后如果是网约车呢，想要省钱的话，可以单独的去换胶套啊，这个也不分车型是吧？
1: 大多数的车型都不分，除非你就是说悬挂比如说是铝的呀，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厚实的一些铸铁的这种悬挂，尽可能的不要去单换胶套。
0: 好，这个是关于胶套的问题啊。英力士方面来说的话，大部分的车型一般是不用去做这个项目的，对吧？
1: 对，
0: 好，这两个问题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的一个留言，有朋友这个刚才说预算10万左右，然后看了一圈这个价位的车呢，要么去买星愿这种精品小车，配置比较高，好停车耗电耗低，要么呢加一点点去买大一点的 SUV， 空间和面子都有了。有人说城市代步小车是王道，有人说花同样的钱当然买大的。我家里就两口人，老师们给点建议，这10万块钱到底应该买个啥样的车？这个事儿，买车这个事儿，那当然看你自己啊，你管别人咋说呢，对不对？别人怎么说，那跟您关系不大。你到时候听别人说，然后完了你很纠结，然后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型。其实主要看你是想要去买你自己啊，主要是想要去买一台什么样的车型，或者说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我是你的话，家里面就两口人，对吧？小两口开，然后最近呢几年你也没有什么人口增添计划的话，那你就是现在两个人想要一台代步车来说的话，肯定主要有一个人是主要开的嘛，然后上下班，然后我会去选择星愿这台车型。然后这个车呢，首先来说它车没有太多的问题，而且现在口碑啊，然后包括市场的反馈啊，毕竟也是属于销冠的这一类的。然后等着我再过几年，或许说我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家里面可能要生小朋友啦，或者说我想再攒攒钱呀，到时候根据实际的需要再去换大一点的 SUV。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么选。不知道就是你自己会侧重哪个方面，我们来问问这个年轻的程老师。
1: 我不推荐车型，我只想说就是不要听别人，就是
0: 忠于自己，
1: 他每个人所注意的点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不要听别人怎么推荐，你就看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需要一台大车，或者说是一台小车够用。就是你平常跑在什么样的路况，你停车方不方便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车我必须要一个大空间啊，而且到后期我这个小车够不够用，你只需要考虑这些就可以了。
0: 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首先来说要明确你要忠于自己的内心，你们俩商量，对吧？你小两口商量一下，看看你们俩想要一台什么样的车。别人说的那是别人的喜好，对吧？跟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型，然后包括说你平常的这个用车的一个环境啊，能不能符合就可以了。其实现在你车更新换代这么快，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我个人觉得你是没有必要去添点钱再去买一个更大的车型，因为就你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是够用了。当然这个还是最终决定权在您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有新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问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满先生说了，长安起源的 Q05 也不错。没错，就是关于他这个代步小车来说的话，其实选择蛮多的。长安起源的 Q05 啊，什么星愿啊，然后什么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啊，其实对于这个他的这个需求来说，他纠结的点不是在于他去选哪一台代步车，他纠结的点在于他要不要添钱去买一台稍微大点的 SUV， 到底是代步还是就是你到底是生活还是到底是生存还是生活的问题，是吧，程老师？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如果说想要一个只是代步的话，那10万级的这个选择非常的多。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就是能稍微再多要点东西的话，你自己又这个能添点钱，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哈。而且选择也很多。然后呢，有朋友也在后台留言了，云卷云舒问到了说，程老师好，评价一下上汽刚上市的 ID.ERA 5S 这款插混车。真的是刚刚上市，就是在这两天儿，可以买啊。对呀，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哈，昨天吧好像是，还是前天。可以买吗？质量如何？在单位或外面可以充电？ 这个问题来不及了，我们这样吧，我们那个半年的宣传回来之后呢，请陈老师帮他分析一下这个刚刚上市新鲜热乎的啊 ID ERA 5S 这款插混车型到底怎么样，质量各方面啊，然后能不能买啊，反正建议你现在先别买，先等等市场反馈啊，我们先一会儿回来详细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车辆在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你这个平时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关于新车方面的挑选的话，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啊。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几个方向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连线程老师啊。程老师上线来。程老师，
1: 我来了
0: 你来了。这个劳模分析一下这个新鲜热乎的上汽 ID125S 这款车型。
1: 嗯，这款车反正看外观的话，因为我也稍微关注了一下嘛，看外观的话还是一辆比较帅的一辆车啊。我觉得大众就是自从把这个1211变成增程器以后啊，我感觉它对于这个插混的这些车型啊推出的真的是特别快。我就是将就那个129X 嘛。这个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些车应该是差不了啊，因为毕竟刚上市嘛，我个人觉得可以再稍微等一等，观察观察看看再说吧。
0: 这个车的价格当时真的是让我有点震惊了。当时就是在应该就是昨天还是前天，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哈。这个车型啊，就是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关注，包括我们车友群里面大家都在讨论这台车型。其实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价格印象当中应该是不到9万，最低的这个配置来说的话到11万左右吧，具体的我记不清，但是呢就是会比之前的预售还要便宜了大概2万块钱。然后呢，而且它有终身质保，价格真的是超级的香哈。然后另外呢，再有就是它首先来说就是属于上汽大众的这种插混的中型的轿车，而且它就是大众在最近这两年从那个 ID.1 的 9X 开始，像程老师刚才说到的什么 EA211 等等这些，这个都是上了这个系列的车型。同时呢，它在整个的底盘当中呢，就是大众原本的那种轿车的底子德系的调教，其实这一点它是没有变的。然后再有就是它的这个车身的一些什么主动安全啊、被动安全，就是那种就是咱现在就是说很多其他的车企就可能是在国产车里面很难给到那种合资的那种大厂的水平，其实这些都是还没有任何的变化的。然后另外呢，车机也是会有一些升级吧，比起老款的这个 ID 系列来说的话，它会更加的就是怎么说符合当下的这个行情吧，就是能稍微跟得上一些时代了。因为大家不要觉得它是这个合资车型啊，可能现在来说的话，它整体给大家的一个反馈，包括说我们看到账面的数据来说的话，它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对于这个车型在后续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我感觉还得要去看看市场的一个反馈，毕竟它太新了。然后像这个还有它的那个像什么城市的 NOA， 像这种智能驾驶辅助，它也是下放到了10万级的车型里面，它在这个合资车型里面其实是不太多见的哈。所以对于家庭代步，然后你如果不追求太多的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配置啊、什么科技啊等等来说，你就想要一个合资车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较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来说的话，你可以再观望一下，看一看这个车型给到我们的一些反馈哈。来，我们刚才也有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问到了，说小鹏的 G9L 预售这个价位，小鹏的 G9L 现在预售是多少？预售价格是多少呀 ？G9L
1: 这个还真
0: 记不大清了。
1: 对。
0: 然后就现在的一个预售价格来说，东北地库出勤。东北有地库，也就是说它不就是就电耗这方面的不用太过于担心是吧。然后呢，每日是50公里的纯电，然后还有什么5到6座的一个推荐。咱来先说说这个 G9L 这款车型哈。其实这款车型其实它的优势在于哪儿呢？在于 它的八百伏的平台，然后它的智驾，对吧？这个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占优势的一个方面。然后空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当然它有五座六座可以去选择。底盘呢，它就是属于那种，也还行吧。然后就是你如果说地库有条件，你可能安充电桩，然后一晚上慢充，其实也能够足够满足你的一个通勤的一个需求来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你要有预，就是心里有预期的是它的这个一定会有缩水的，它的整体的一个续航。然后五六座的床垫 SUV， 如果说让您来给推荐的话，在这个与小鹏J9L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你会来有其他的推荐吗，程老师？
1: 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是不是又理想了呀？
0: 来让我当场来看一下这个 J9L， 它现在那是预售多少钱？真是没大记性。现在来说参考价格来说的话是25.98万起，大概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等一下看一下，哎呀，我的手机这个时候还不给力，25.98万。的一个预售价格，然后它是有好几个版本的，有这个增程纯电，其实它都是有的。在这个价位当中来说的话，你会有哪一些推荐？
1: 再一个，我觉得华境 S 这个车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0: 但是你一说华境，跟小鹏感觉还是稍微有点差距，就这种感觉。对，华境它是超级性价比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但是像智己、阿维塔、极客，相对来说都好像差不多会有一个同价位区间的一个选择。同时，在整个的一个就是给到你的智能的体验感呀，包括空间呀、底盘的一个选择来说的话，都还不错。程老师，您觉得呢？
1: 对，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忘了，就是银河 M 九有没有六座？
0: 银河 M 九好像没有吧？
1: 反正如果说是五座的话，这款车也确实是不错。
0: 空间也挺大的，对。
1: 对，
0: 所以就是看一看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车型，然后像你不知道你是想要五座还是六座哈。如果说你觉得五座也是可以的，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当中去选择的车型还蛮多。像这个银河的 M 九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另外就是像阿维塔的08，然后智己的 LS 67，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吧。然后极客，对吧？你可以去看一看这几个品牌来说的话呢，在目前的口碑啊，然后后期的一个用车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都还是不错的啊。好，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中奖，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你可以来发送一下中奖名单啊，说的是好车主的这个活动。然后有朋友发送了车友，他的这个关键词得对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是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然后呢，你之前报过名了，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查看到这个具体的一个中奖的名单啊。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吧，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费法大奖能拿到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在进行当中的。昨天又是一个开奖日，本周呢是新增加了幸运路口抽奖的一个玩法。主持人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大屏幕之前呢，去搜寻幸运的车辆，并且在节目当中喊出了车号啊。那么车主呢，就是也是立马的挥手示意了。所以说这个暗号一对上之后呢，这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收入到囊中了。这个玩法非常的简单，只要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节目就可以了。奖品也是在不断加码的，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想要有这份幸运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报名了。那么我们在常规的直播间抽奖当中呢，昨天也是顺利产生了第四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也是在正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可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然后月奖的话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也将迎来开奖日啦。所以 所以说大家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后续呢还有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惊喜大奖等着大家，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也祝大家好运喽。然后呢，另外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说海参是在秋冬的时候才需要去进补的，其实现在立秋之后呢，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散去啊，天热也是非常容易困倦疲乏的，所以说很多人还总是贪凉啊，总是喝点冷饮啊，身体反倒是更容易虚了，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呢要讲究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加合适的。给大家推荐的是七里河的大连的海参，这个海参呢是产自于北纬39度的大连的黄金海域深海的底波散养，那个海参啊是在这个天然的海床当中自主觅食3到5年的慢成长，肉壁呢是非常的厚实，身筋也是饱满的，捕捞之后立刻去低温锁鲜，不添加任何的糖，没有打任何的蜡啊，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就是保留了海参一个原生的营养，吃着非常的放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海参啊，可以来进行下单，所以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啊，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呢买5斤送1斤，也就是到手整整是6斤，所以家里经常吃海参啊，家里想要去备一点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四季都是可以常备的，包括是家里的长辈啊，家里的这个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都是可以经常吃点海参的啊，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海参就可以来下单啦。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第三段的广告宣传当中啊，我们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还请留言了的朋友啊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清风说了，问界 M6 女士针对刚才那个小鹏的那位朋友给出的一个推荐是吗？来，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一会儿聊。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养护啊、维修啊，包括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也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来，也有很多朋友是给我们来留言了，我们继续来邀请出程老师上线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个这个留言。你好，程老师。
2: 嗯，在。
1: 来，星瑞 L 值得等待吗？有朋友问到了。
2: 嗯，我觉得可以吧，因为吉利家的车其实现在不管是品控啊、做工啊，包括这个故障率啊，我觉得都是要好很多的。
1: 星瑞 L 其实大概也是在1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吧，然后完了它是像空间方面它其实是比较占有优势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一套系统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吉利的那个混动系统啊，其实相对来说是它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优势，而且它是能够去加92号油的，对吧？所以在这个用车的成本当中其实也不高。然后配置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像它给到你的这个什么 L2.5级的一个辅助驾驶啊，然后还有一个芯片呀、8155的呀等等，其实这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是可以的。然后呢，但是它是一个油混车型，就是它不是插混的，对，这个是可能也是就是不能上绿牌嘛，所以说没有纯电长途行驶的这个就是它可能稍微欠点，就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如果就是正常的家庭用代步车，然后经常的就在市区当中啊，然后想要一个稍微大点的空间，然后混动车型，哎，它好像是4缸，然后呢充电来说的话呢，也就是不是你非得要去就是想用电，然后它整体来说的性价比啊，然后包括说它给到你的这种感觉质感上面在这个价位当中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看你需要什么吧，然后这个车型其实还算不错啊。来，就到这儿吧，这台车型。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风云的 T11 和银河的 M9 两个车型怎么选？两个大6座是吧？增程 SUV， 两台车型您会怎么推荐，程老师？
2: 其实我个人可能会更推荐银河 M9 一些。整体来说的话，包括后期的这个用车的省心程度，其实银河 M9 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说后期的小问题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就是看你的一个这个需求吧。其实两个车型来说的话，奇瑞的风云 T11 来说的话呢，它主打的就是相对来说家庭用车它相对比较舒适一些，然后呢再有就是其实两台车型在各种的我们看到的账面数据上面它会感觉是差不了太多的，然后但是呢你可能说在开起来呀，包括说后续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当中呢可能会略有不同。然后呢银河的 M9 来说的话，好像价格会比 T11 现在要稍低一点吧，还是反正好像 T11 好像还贵一点。然后再有就是它就是像程老师说的，后续给到你的一个就是用车的体验，包括说它的省心程度来说的话会比 T11 稍微好一些啊。都去试乘试驾一下吧，然后看一看在这个跑这个速度起来之后啊， 快速路啊、高速啊，然后市区当中的这个，因为它都是六座的，车型很大嘛，就体型很大嘛，所以说这个窄路的时候掉头啊、停车方不方便呀，都可以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嗯，看一看这个车哪一台更适合您的一个需求，这两台车型啊。来，有朋友说了，请程主任估一下 G9L 六座纯电什么价位？我觉得得30以上。来估一下，
2: 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是会到30以上。五座的话，肯定是25以上了。
1: 嗯，25对。
2: 嗯，六座的话，我感觉绝对是得到30的。
1: 嗯，行吧。估一下吧，我们到时候看，因为它现在是预售的价格嘛，这是，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来，我们继续看呢，还有朋友的留言，这个是啥呀？哦，这是一个维修方面的问题啊。海豹的08，然后905公里这个版本，然后高速左右晃，然后昨天去 4S 店带着师傅跑了高速，说是跑偏问题。其实低速的时候开的也累，但是高速就更离谱了，只要不去修正方向盘，2秒钟它就能自己变一条道。我的天，你这也太可怕了，太吓人了。4S店的答复是新车数据还没有到，等两天到了去做定位，这属于质量问题吗？
2: 这个不一定啊，几个方面的原因啊，一个是四轮定位的问题，
1: 嗯，
2: 再一个就是看一看轮胎，
1: 嗯。
2: 啊，这个其他的倒也没啥了。我觉得你像半轴啊这些东西，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嗯，
2: 就是重点嘛。
1: 嗯，
2: 有一个是轮胎，啊，一个就是四轮定位，主要就看看这两个方面吧。
1: 嗯，所以您建议他去做四轮定位，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新车呀。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觉得不应该嘛。
1: 嗨，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新车，咱你可以先根据这个陈老师给到您的建议去做四轮定位，然后但是你要注意，你这个是新车，你一定要留好你所有的去就是你维修也好检查也好所有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其实一定要留好了。比如说你新车可以直接去找 4S 店，然后他会去给你负责到底，然后就是问题如果没有修好的话，也千万不能就是说哎呀差不多行了。然后再有就是说你做四轮定位，然后它调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去再去验证一下。你就是你不是刚才说什么跑高速两秒钟能变一条道吗？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吓人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验证一下，然后调完之后还有没有偏呀，或者说会不会过一段时间有复发的话，然后你一定要就是留好你的这些证据，然后去排查一下。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还是说的这个话，证据，维修也好，检测也好，所有的记录都要留好。这个如果说在后续我们还会有一些同样的问题的复发的情况下，这些就能不够帮到你了，是吧，程老师？
2: 对，这个我的个人建议啊，主要就是看一看四轮定位吧。
1: 嗯，
2: 很有可能就是四轮定位本身的问题。
1: 嗯。好，咱今天的这个时间啊差不多了，只能聊到这儿了。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是实在没有办法啦，实在没有办法来这个帮助您解答了，我们下期节目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解答的朋友们的问题啊，跟您也说声抱歉了。下期节目一定要尽早来留言，这样的话在节目当中啊才可以帮您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程老师。
2: 哎，好嘞，好的，
1: 好的，好的啊！非常感谢程老师啊。那么大家呢，这个在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后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说海参现在买的话，这个保质期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直发的，因为在这个海参捕捞上岸之后呢，也会立刻的来这个进行低温的锁鲜，然后也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剂，没有多余的一些成分啊，保留了海参原生的营养，所以说吃着也很安心，都是新鲜的一个海参给大家来这个进行发货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齐河的大连海参，产自于北纬39度的黄金大连的海域深海底部散养。海参在天然的海床当中自主觅食，然后3到5年的慢成长，肉质是比较厚实的，然后身筋也是比较饱满的，然后这个新鲜程度也是给大家尽量的去保证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立秋之后的一个时节当中啊，大家讲究轻养生，所以说这个温和不燥的食补呢，也是更加合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海参可以下单，然后 给大家的一个福利是299元一斤，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的，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所以是适合全家吃的，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实惠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很多朋友都是四季常备的啊，夏秋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安稳的迎接秋冬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来下单。然后另外呢，9月份很多朋友都在想着说要去哪里玩一下呀，不用自己再刷攻略了，我们给大家直接端上3道硬菜，风景游人远近都有啊。想看一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的话，疆域三湖这条线路可以闭眼冲了。新疆双飞呢是8天，只要6999元，2+1的陆地头等舱的旅游大巴，座椅能够半躺，长途坐车也不遭罪啊。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3道弯、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都是一次性吃透的。大盘鸡呀、手抓饭啊、冷水鱼啊，这一趟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盛宴。然后呢，趁着秋天想要出远门的朋友，越享欧洲的这条线路也是劝大家千万不要犹豫的。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一价全含呢只需要26999元，主持人陪着你啊。国航呢是直飞不用转机的，单程往返的机票现在价格已经过万了，所以说这一趟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都是有专人的讲解，瑞士的雪浪峰，然后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等等，这些全都给大家包含在行程当中了。美食方面呢，也会有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包括说看到什么罗马的许愿池的浪漫呀，半个西方的文明，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边听边看的啊。那么有些朋友呢不想跑得太远，云南的芦荔乡非常适合，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格只需要4999元，主持人带队，2+1的陆地头等舱，然后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这个松赞林寺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那么想要来报名好车主活动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查看这个报名啦，填写好您的信息就可以啦。这个后续我们的周奖呀、月奖呀，然后包括说新增的这个路口的幸运车主的玩法呀，都是持续过程当中的啊。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发送中奖名单就可以来查询一下了。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重播，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一切都齐备了之后，少平就到田福堂家里去叫田小霞。小霞愉愉快快的和少平肩并着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里的时候，好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觉得他们村里不知不觉之间又出了一个人物。在少平带着小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头也犯了嘀咕，他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身上都有魔法。他自己的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而现在他的侄女儿怎么又和孙少平搞得如此热乎？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啊，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北方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气候的确是寒冷啊。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心里头却热烘烘的。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他觉得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算个男人。秀莲生了孩子以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少安他妈过饲养院这边来伺候。秀莲的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儿也不多。少安很快就正常的出山劳动了，但是他也痛切的感觉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稀荒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儿子些什么呢？别说是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是什么父亲呢？按说呢，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的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待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是两手空空。他家里头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的是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得上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吗？这世道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吗？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他到石歌节赶集的时候，听一个安徽跑来谋生的铁匠说，他们那儿有的村子现在已经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

0: 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也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少安马上心血来潮的思量，他领导的队能不能也这么搞呢？尽管他孙少安只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着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以来，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少安透露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少安心里头想，他要是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带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也是符合中央政策的吗？可他也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的事儿一直在少安的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让他觉得很痛苦。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那说不定这件事还有门呢。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那也不要我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呢。这样想过之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儿再说呗。可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的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嘞！咱个农民怕个球啊！他公家还把咱老结伴夺去了，不让受苦咋的？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这样干，怕什么嘞？”孙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件事如此的热心，他心里头那股火又烧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天晚上就开社员会。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头。这儿是一队的会议室，要是往常，开会之前总有许多人要涌到隔壁少安的家里头闹腾上半天。可是最近队长的门上一直别着红布条，表示媳妇儿正在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了之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事儿给大家端了出来。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是把众位乡亲惊呆了，可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就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纷纷的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而且一个个的情绪非常的激昂。庄稼人心里头都明白，只要是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顿冒尖儿，小顿流了。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了，因此也没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的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拦他们呢？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了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地议论起来，应该怎么分组，分了组以后又应该怎样干活，有的甚至描画出这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的美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了。在众人的哄闹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这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上了，弄了大半夜了，这群庄稼人还是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 田平娃给他起了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合同。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的家，他向书记详细的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些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儿，就像耳朵边上响了一声炸雷，他都懵了。他半天都弄不懂，到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有一点，他很快的就明白了过来。一队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一时都不知道应该对少安说些什么。本来嘛，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的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不行，得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了再说，得想想。他于是就对等待着他表态的孙少安说：“这么大的事儿，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跟你们表这个态来？你先回去吧，等我和大队其他的人开个会，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们。”听了这话，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里告辞了。田福堂手里头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的把孙玉婷叫到了家里。孙玉婷一听这个情况，立刻震惊的张大了嘴巴，她激愤的说：“这毛主席他老人家刚一去世，这人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那这还了得？没有王法了吗？田福堂讥讽的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呢？孙玉婷坚定的说
1: ：“那谁反对社会主义，那我就反对谁。别说他是我的侄儿，那就是我爹现在活着，他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0: 不论怎么样，你侄子已经闹腾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呢？
1: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十个节去。
0: 那倒也不必这样。咱们是不是先开上一个支部会，看看其他的人怎么说呀？
1: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嘞？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的领导人还敢支持啊？干脆别再费这神儿了，你赶快啊到公社汇报去。
0: 孙玉婷倒是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呀，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那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得了的呀。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才是。田福堂是说走就走，他骑上自行车，很快的动身去了石各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志工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婷连家都没顾得上回，火急火燎的找到他哥孙玉厚，让孙玉厚赶快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都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那天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的听完玉婷的叙述之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少安。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正在坐月子。按照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里来。这兄弟俩立刻围住少安，连说服是带吓唬， 让少安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婷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去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的从宽处理。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头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儿也没有什么把握，可是他又不得不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已经这样了，那就得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事儿你们先别管了，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这老兄弟俩可绝没有想到少安会这么回答他们，都气得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孙玉婷一看侄儿是顽固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候吃了亏，你可别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玉后一看玉婷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都快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吧，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孙玉寇看当下说不转儿子，也就只好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志公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之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头也闪过这种设想，但是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可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就已经这样干开了。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做了汇报。这个消息顿时使原溪县革委会炸了。冯世宽很快地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儿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他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要立即制止，狠狠的批判，严厉的打击。冯世宽发完言之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是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静气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件事儿呢？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了，再做结论也不迟嘛。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是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主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粮食逐年下降的数字，然后他痛心地说，同志们，我们是解放40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了，建国也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20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裕起来，反而农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啊。田福军发完言之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但是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先谈着啊，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啊，大伙儿先谈着。说完他就出去了。一刻钟之后，冯世宽就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呀，大家也就都不再言语了。常委会决定立即通知石歌节公社，要坚决地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施，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地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的改革尝试，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失败而告结束了。1978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溪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这样，第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提升为原溪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溪县的干部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之后，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溪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志功和刘志祥也分别担任了该公社的正主任。石歌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溪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想起了他自己的老上级石忠同志，老石文化革命以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老石是很了解他的。田福军于是很快地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老石他自己目前的状况。石忠同志马上回信说，他和有关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暂时借调田福军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并且说已经通知了黄原地区。这样，田福军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15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15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 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头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这样也好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了。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色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的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的抛在了脑后，而尽情的享受这几天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歌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浓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上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儿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被禁止。好在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了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过不阻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常嘟哝的那样，世事真的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了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和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在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种事儿上，这些穿戴整齐的老汉儿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和权威了。在庙坪枣林前边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在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边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儿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儿，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散头当然是田武，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溪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岩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是石歌节公社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散头也不乏其人，这散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村的秧歌水平。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小戏就算是阳春白雪了，大秧歌完了还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舞音儿。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玉婷叔啊，你的头发往后再不用我给理了吧？”这句话逗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句话话里有话， 不久以前，王彩娥在彩娥他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个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的由他来指播大家了。少平这个时候是跑进跑出，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里指导大秧歌，那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而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是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形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扮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的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了娘家门上，现在也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的上场露上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醉如痴的观看。只是今年在这些人中没有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着红火热闹，他到黄原地区杜丽丽那儿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的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地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儿，按照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样，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的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1: 锣鼓叫声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像洪水一般的骤起。一些行家还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好口才。”田武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的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0: 西瓜灯是红腾腾，白菜灯是绿真真，韭菜灯是脆铮铮，盐水灯是脆缝缝，茄子灯紫莹莹，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是满身灵，凤儿灯是花蓬蓬，老虎灯直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金蝶银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票，嗦啦啰啰冰冰两盏灯，那么咿咿呀啊嘿。田五是别出心裁，把秧歌和链子嘴儿串在了一起，唱得如同是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两个伞头是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里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的移动，村子两边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孙少安的手。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少安呐，上次因为你们队分组的事儿，你以后没再挨什么整吧？
1: 没。
0: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罢，田福军用手亲热地在少安的肩头拍了拍，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是势在必行了。田福军说完之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着金家湾小学院子那儿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

币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4: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4: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3: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4: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陈东阳没有想到史天雄会说出这番话，把茶杯朝桌子上一顿。史天雄，离了王传志，地球照样转；离了你史天雄，地球就不转了，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了。我看不会吧，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沉稳成熟，看来呀。史天雄涨红着脸正要开口，陆承志走了进来，呵斥天雄：“不要再说了，回去休息几天，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冷静一下对你有好处。”一边说一边推，把史天雄推出了陈东阳的办公室。事情暂时平息了下去，陆成伟得到陆川方面的回音之后，带着用88万块钱买回来的信封回了家。陆成伟得到陆川方面的回音之后，就带着用88万元买回来的信封回了家。陆震天喜出望外，戴上老花镜，把毛主席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给他的字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哎，陈伟啊，你从哪里把这个宝贝找回来的？30多年没见他了。陆成伟也不回答，把放大复印的报纸上的一则消息递给了爸爸。陆震天看了看，笑起来：“哎呀，想不到这个信封能值88万。哎，这个神秘女郎赚了你多少钱呢？”“爸，她没赚我的钱，这是一朋友，她买了这个宝贝啊，目的只是想让她能够物归原主。 他本来说要送给我，我不肯，最后他只收了原价。这种革命文物，说它价值连城也不为过。88万，能把咱们家的宝贝买回来，太便宜了。陆震天认真地看看儿子，看来你真是发财了啊。不过你能记得这些历史，我感到很高兴。我呀，也不问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我只提一个要求，合法经营，啊？哎，上次你答应陆川的事儿，后来怎么样了？
6: 爸，我是代您管这件事儿的，
5: 这两个月一直在为他们寻找机会，我知道这事儿马虎不得。哎，陆川那儿歇着咱们陆家十几代祖先，我还想借这件事儿啊，多享受一些香火呢。春节前后我就要去西平帮助他们落实这件事儿。成为人要有根，有根才能啊发壮发粗。陆家的根在陆川，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陆成伟站起来扬手敬个礼，是。陆震天慈爱地再看小儿子一眼，我还想说一句话啊，希望你走正路。

这种人我们用不起，也不敢用。小弟，我可警告你啊，别再打乔尼的主意了。现在他的能量大得惊人，惹出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还有可能连累全家呢。哎呦，姐，你放心，我早跟他拜拜了。小凤一直想在影视上试试，我也答应找机会捧捧他。姐，咱合作一次怎么样？陆小艺放下剧本，你呀，最好别让你的女朋友趟这一潭浑水。哎，姐，她总不能永远做我的女朋友吧？我在西平刚刚控股了一家酒店，三星级，以后啊，你们到西平拍戏住店免费，你看怎么样？陆小艺看看弟弟，摇摇头。小凤没演过戏，再说女主角一般要导演定，以后再说吧。哎，我说，你是有钱没处投了是吧？干脆投给我们拍电视剧吧，控股一个三星级酒店干什么呀？酒店业不好搞。那要看怎么搞，是谁搞了。我主要看上他有个4000平米的四层楼，办成一家全国一流的高档酒楼，肯定能补上住宿上的亏空。再说啊，我也不指望用它来赚钱，实话说，我是用它来洗钱的。陆小艺一听，赶紧把身子坐直了。洗钱，小弟，走私这几年可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你可别玩火。哎呦，姐，你可别把我看成走私犯，什么毒贩子啊，我用不着冒这种风险进行原始积累。前十几年我挣钱只靠政策，现在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证券，本来这些钱也用不着洗，他们已经很干净了。可是我要跳到前台去表演，这些钱就得再洗一遍。宾馆饭店也是最好的洗钱机，你尽快放心吧。姐弟俩又说了一会儿，话题就到了史天雄的身上。哎，姐，天雄这些天是不是在部里组建新公司呢？陈东阳也够意思了啊，能想出组建空壳公司解决天雄的问题。陆小艺一听就生气了，你别提了，天雄根本不领这个情，这个部只有5个正司长，这段时间又没揪出什么腐败分子，再不和部里合作那就不明智了。可是他这段更糟糕，变得怎么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呀？该参加的政治学习他都敢缺席，一到星期六就带着小勇到精密运河冬泳去了。昨天他和小勇去昆明湖钓了一天的鱼，今天是星期一，是他们部里法定政治学习的日子，一大早可他就出去了。刚才大哥打回来电话问他是不是病了，哎呦，想不到这么个小挫折竟然把他打垮了。不可能吧，姐，这点小事可打不垮他，天雄怎么会破罐子破摔呢？他肯定又在动什么心思了。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史天雄确实动了别的心思，动这个心思的由头也很特别。嫩芽是他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萌发出来的。史天雄换了一种方法，勾陈出了那一段历史。李立三、瞿秋白们正在莫斯科学习俄国城市暴动成功经验的时候，毛泽东却对发生在湖南的一场农民运动投去了重视的目光。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那么毛泽东当年的实践对自己消除目前的困惑有没有指导作用呢？史天雄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作为一个清醒的共产党人，史天雄知道自己在国企这个领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但是越来越浓的忧患意识又使他无法真正

用一杯茶和一张报纸，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一天天的消磨时光。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人。那么在今天，这种使命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得以体现呢？毋庸讳言，私有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竞争对手了。可是这些年，有谁特别关心过那些私营业主们的信仰问题？又有谁统计过从事私营经济的人们有多少是得逐利风气之先的人？又有多少是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又有多少是逼上梁山？照着这个思路，史天雄很快想到了远在西平的金月兰和他的都德利商业零售店，接着他又想起了在锦江边上和金月兰一本正经开的那个打工玩笑，再接着他就很想见到金月兰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把都德利做成中国的沃尔玛，或许要比拯救红太阳更加重要。陆小艺和陆成伟在客厅谈论自己的时候，史天雄正陪着金月兰走在初雪之后显得分外萧素和伤感的圆明园遗址上。金月兰来北京联系货源，其实也是想找机会和史天雄见上一面。金月兰走到几个突兀的方形石柱前，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了。谢谢吧，你的感觉很准确。看圆明园遗址，确实在下雪初晴之后最有味道。看着这些挂着零星积雪的石柱，这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史天雄朝西北方向一指，最好的时辰还没到呢，等夕阳只剩下半杆子高的时候，站在那边的一片芦苇边上，朝西北方向一座小拱桥看去，你才能真正明白这片昔日的辉煌，近日的废墟到底意味着什么。夕阳只是一个大大的红球，射出的光线已经没有任何热度。你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几百年的历史从此可以复活。不抒情了啊，月兰。我在商业上的知识准备的怎么样？哟，你讲的那些外国大公司发家史，多半我都没听说过。看来我也该补补这一课了。史天雄严肃起来，如果我是在应聘都德利的总经理，讲这些算是口试啊，你能给我答多少分？能及格吗？金月兰惊讶地站起来，看着史天雄摇着头笑了。120分，谈商业零售你是博士，我顶多算个初中生。不是离得天南海北啊，我真想聘你当个顾问。不过你这司局级的顾问月薪没有个5-6千，只怕聘不来吧。我这个小店还真出不起这个价钱，所以啊，还是你当你的司长，我开我的小店吧。你能陪我看这种天气的圆明园，我已经很感激了。史天雄仰天长叹了一声，我说的是实话。告诉你实情吧，我现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司局级干部，实际上已经下岗了。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辞职的事儿，我想换个活法。你的都德利就是我辞职之后最想去的地方。说心里话，你的都德利保留着很多让我珍视的东西。这些东西还能让我感动，你知道现在让人感动的东西不多了。不瞒你说，换个活法的想法已经有很久了。在部里做官这些年，我常常感觉到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了。我不太喜欢整个

官场的这个氛围。我一直觉得这2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也丢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具体丢失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我经常想，如果我带着现在的年轻人再遇到当年那种情况，他们会不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奶头山打阻击？当时我们的侦查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执行额外的任务。说着说着，他突然停顿下来，搓搓手，搓搓脸。哎呦呦，你看，我这一开口就是这样的假设，有点可怕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把那些丢失的东西寻找回来，中国肯定会出大问题。陆成伟啊，就是我那小舅子，说我身上有一种很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的性格，也爱干一些和风车开战的傻事儿。哎，这种看法有一点儿啊，准确。我确实已经下了决心，从你的都德利身上，我确实看到了希望。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考虑我这个要求。说完，像个刚刚交了考卷的学生，蹲下去勾着头，静等老师的判决。金月兰几乎一字不漏地听完了史天雄的长篇倾诉。很久了，他都没有听到过一个男人这样发自肺腑地叙说了。因为感动，他的面颊涨得通红，呼吸也随之加快了。看着缩成一团的史天雄，金月兰有点冲动：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谢谢你这么看好都德利的前途。都德利92个员工都希望能有像你这样一个总经理。只是我不敢相信这会变成现实，因为你史天雄不仅是一个司局级干部，而且还是陆震天的女婿。史天雄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显得很激动：只要你愿意接受我足够了。你还记得我当年对自己的评判吗？我相信我还是这样一个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金月兰将信将疑地看着史天雄：我一直很欣赏你身上这种东西，我可以保证在你官复原职或者在你高升之前，给你留着一个薪水微薄的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你不相信我的决心啊？史天雄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你看，这是我写好的辞呈，明天我就可以交上去。这个辞呈我都写完了好长时间了。如果你的都德利还需要人才，他当然需要人才，我知道，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个销售经理，也就是当年的杨排长，他一再表示愿意做我的桑丘沙班，哎，让我这个堂吉诃德不至于太孤独。哎，他也是一个被现实抛弃的人，一个多余的人。走，咱现在就去见见他。金月兰都听呆住了。史天雄辞去公职的事儿在陆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陆小艺看来，史天雄这么做和叛徒没什么两样。一个父母因为历史问题自绝于人民的孤儿，被陆家收养，备受养父养母恩宠。政治风暴来袭的时候，这个家最先想到的是把他保护起来，然后着力培养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把家里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当这个家庭需要他作为一根支柱撑起一片天的时候，他却逃跑了。他不是叛徒又能是什么？史天雄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承陆家所赐，陆小艺早就这么认为了。在夫妻的卧室里，陆小艺这样警告他：史天雄，
做人。

0: 人要讲点良心，做事要考虑后果。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一切可能的后果由你一个人承担。叛徒在中国什么时候有过好下场？离开官场，你将一无所有，请你牢牢记住我的这句话吧。史天雄从这些话里感到了透入骨髓的寒冷。难道历史真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难道历史真的可以颠倒起来写吗？别的事儿，妻子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改造，两个人之间共同拥有的感情历史也可以随便更改，拥有无数个不同的版本吗？难道陆小艺真的忘记当年是他引诱了史天雄，造成异性兄妹谈了恋爱这个既成事实吗？史天雄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他16岁，陆小艺15岁。陆小艺叫他去看新衣服，突然间抱住他亲了一口，说：“我爱你，天雄，我再不向你叫哥哥了，咱们又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大胆的进攻让16岁的小男人无法招架。到了夏天，他在陆小艺的引导下和他就有点越轨了。秋天要来的时候，如果不是突然响了电话铃声，史天雄和陆小艺已经尝到了禁果的滋味了。史天雄直到今天还在惊讶，一个15岁的少女竟会说出这种话：“我是你的人了，你要是背叛了我，再找别的女人，我就去死。”直到今天，史天雄还在惊讶，那时候一个15岁的少女竟会说出这种话：“我是你的人了，你要是背叛了我，再找别的女人，我就去死。”这种恐吓的约束力，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是无法挣脱的。不久，陆小艺当着弟弟陆成伟的面撕碎了隔壁袁慧送给史天雄的一张照片。史天雄没敢表达任何反对意见。在很多年里，史天雄认为陆小艺尽管专横霸道，但那都是因为出于对他的爱。现在他只能悲哀地认为自己在妻子眼里已经彻底物化成房梁、廊柱这些可以使用的东西了。他没有和妻子争论，只是淡淡地说：“我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后果的准备。”岳母苏媛的攻击招招都直奔要害处，史天雄几乎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苏媛让史天雄开着车去了铁帽子王胡同，瞻仰了陆家文革前的旧居。史天雄5岁半来到这里，作为陆家的养子，在这个铁帽子王管家的旧宅度过了11年童年和少年的时光。苏媛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用她依然圆润悦耳的声音跟他说：“天雄，快40年了，我记得你爸爸接你来家的那天，下着毛毛秋雨，淋的台阶有些湿滑。你在这里站着，抬着头，睁着黑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小艺和程伟，我的眼泪忍不住了，可是我还是朝你笑着。我心想，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到底招了谁，竟罚他在一天时间里失去了亲爹亲娘。你爸在你身后鼓励你自己走进院子，你迈上3个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身子就要栽倒，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抱住你从那个台阶滚到路面上。你爸看我和你都没伤着，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泪水流过我的脸，滴在你的脖子里。这些事儿我忘不了啊。 这特定的场景，带着史天雄进入了一段特定的时空里。时光倒流40年，5岁多的史天雄在西四自己的家里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和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夜晚，史天雄已经开始打哈欠了。他不明白就要睡着的时候，好多天没有回家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要穿最新最漂亮的衣服，为什么还要在左胸前挂上军功章。他还想问问这些天给他做饭、送他去幼儿园、陪他睡觉的小屋阿姨哪儿去了。没等他问，爸爸和妈妈轮番抱住他亲吻起来。妈妈的眼泪沾满了他的小脸，他感到很不舒服，可是又不敢说。后来爸爸把他从妈妈怀里拉出来，对妈妈说：亚兰不能犹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他看见母亲点点头，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爸爸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纸，伸出大手放在他的头顶。熊儿，这份东西留给你长大了保存，现在先念给你听听。熊儿，爸爸和妈妈没法用别的办法洗去叛徒指控，只能用这种方式证明我们在上海的4年多对革命的忠诚。作为革命者，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我们死而无憾。既然没人来证明爸爸和妈妈的清白，我们只好用生命来证明吧。熊儿，你是党的儿子，失去双亲后，党不会不管你。震天伯伯是爸和妈最为信赖的领导和战友。我们决定把你托付给他，他会把你培养成为一名对党的事业忠诚而又有用的人。爸爸史崇光，妈妈温雅兰绝笔。后来妈妈带他去洗了脸，伺候他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他听到了满院的嘈杂的声音，爬起来一看，几个人正对着睡在院子里的父亲和母亲相互争吵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这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他们在上海期间跟他们的主子潘汉年一样，都做了叛徒。这时候看见陆震天伯伯一脚踢到了一个花盆，放屁！抓个潘汉年还不够吗？他们用生命证明清白，你们还不满意？你们要证言吗？我可以写，我陆震天证明他们是清白的。如果他们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们就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史天雄跟着苏元朝里边走，猛然间他看见突兀在后院墙角的千年古槐，顿时怔了一下。一段隐秘的记忆带着一段青春的时光重现了。槐树巨大的树冠探出高墙，那边就是已经有近300年历史的铁帽子王府了。1858年，咸丰皇帝把这座王府赏给了汉人大将军袁正林。这次破例的赏赐包含着咸丰的良苦用心。袁正林在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一直是曾国藩的死敌，眼看着曾国藩的湘军日益壮大，太平军节节退守，咸丰皇帝不得不考虑提防曾国藩了。100余年过去，袁家经过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 仍然能稳住铁帽子王府，堪称一大奇迹。出于对政治上不倒翁、做人上变色龙的本能反应，陆震天从来不和这家邻居来往。直到史天雄长到15岁，隔壁袁家的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则传奇、一团迷雾、一种从陆震天一次次评价中得出的模糊印象。他知道袁家在清末和袁世凯过从甚密，最后成了中华民国的望族之一。他知道在袁世凯称帝前迁移到了南方，最后成了导袁的主要骨干力量。他知道袁家在1949年以前就和北平的地下党有了交道。新中国成立之后，袁家的掌门人袁仁明在政协做了高官。他也知道袁仁明有个孙女儿叫袁慧，年龄和他们差不多，每天早上可以坐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轿车去上学。15岁那年初夏，陆家的新一代终于和袁家的新一代有了接触。这种接触开始于少年青春期的好奇和躁动。时隔30来年，史天雄还记得那个不寻常的早晨。史天雄正蹲在水池边上刷牙，白色的泡沫粘在他的唇边刚刚开始长出的浅黑的绒毛上，样子有点滑稽。这时候陆小艺把刚刚开始全面发育的身体靠近史天雄，讲出一段神秘而紧张的耳语。
1: 天雄哥，程伟最近不正常，哎，总比咱们起得早，我已经发现他的秘密了。他每天带着爸爸的望远镜爬上后院的槐树偷看袁家。天雄哥，程伟是不是流氓偷看袁家女人解手啊？小姨，你看清了？不信你去看看啊，程伟还在树上呢。
0: 史天雄和陆小艺跑到后院，陆程伟正像猫一样从大槐树上溜下来。史天雄厉声的喝问：
1: 程伟，你上树干什么？
2: 我没干什么。
0: 说着就往前院跑。史天雄一把抓住他，摘下望远镜，把陆成伟推到一边，敏捷地爬上古槐，用手拨开稠密的槐叶，用望远镜朝隔壁大院里搜寻。匆匆看了一圈，没发现厕所，在3个鸟笼处略作停留之后，史天雄准备收了望远镜下来。
1: 忽然间，他被一幅如画般的景象抓住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正坐在秋千架上捧读着一本书。少女把书放下，坐在秋千架上荡了起来。
0: 一阵风起，把少女的裙摆吹成了一朵白玉兰花，两条玉柱样的修长的腿在晨曦中泛着奶白的光晕。一朵红艳的像花蕊一样的小精灵在两腿间随着裙摆的起落时隐时现。史天雄顿时感到像是被一件利器刺穿了，身子一抖，赶紧抱住一棵树枝喘气。
1: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像现在这样紧张过，从来没有像这样口渴过，周身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燥热难耐过。
0: 这时候他听见一声女人的喊叫：
3: 袁慧，练琴吧。
0: 史天雄终于忍不住又举起了望远镜，他看见少女像一只白狐一样掠过一片草地。少女胸前摆动着一串钥匙，云一样飘到了琴房。不一会儿，史天雄听到了钢琴奏出的优美的旋律。几个月之后，他才知道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
2: 史天雄从树上下来，下意识地擦擦额头上的虚汗。
1: 天哥，天哥，你看什么了？
2: 史天雄盯着自己的脚尖儿，他们后院养鸟。陆成伟接着说：“哎，一共有三只鸟，一只八哥，一只画眉，还有一只我不认识。百灵鸟，不知道能叫几转了。能叫十三转，那就是极品；叫十四转，那是神品。”陆小一嘟囔一句：“几只破鸟有什么看头？”说罢，扭哒扭哒的就去前院继续洗漱了。史天雄把望远镜递给陆成伟，一声不吭的走了。陆成伟追了两步，哎哎，天雄哥，以后咱俩一块儿看吧。史天雄扭头看看陆成伟，点点头。史天雄想到那个和陆成伟既是同谋又是对手的青春躁动期，彻底回过神来了。苏元站下来说：“天雄，这件事儿啊，我和小易都不想让你爸知道。这个家需要你，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和小易为了你的前途操碎了心呐。我想你不会让妈失望吧？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家，我不再做官不算叛徒。妈，我是40多岁的人了，我能看清利害关系。我只想做我愿意做的事儿，你们就让我做一次主吧。”苏元拉下脸：“你已经是司长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话难入你的耳。冬天里你爸身体总不好，这事太大，看来只好惊动他了。”史天雄还是没有做出让步，咬着牙沉默着。苏元鼻子哼了一声，拂袖而去。陆震天和史天雄之间的对话实在是不可避免了，亲情和儿女私情在这样两个重量级男人的对话中已经被推到遥远的背景上，他们的存在只是为这种过分严肃的对话添加了一抹温馨。陆震天翻开影集，指着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你爸参加革命之后第一张穿戎装的照片呐、啊！哎，我看他比你还多了一些阳刚之气。我和你爸都是以和旧的家庭所在的阶级决裂为起点，踏上革命道路的。你准备辞官从商，是认为是改革啊，这第二次革命的需要啊，还是有别的可以告人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呢？”面对一个老革命家如此老辣而锐利的一问，史天雄正襟危坐，想了一下：“爸，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是我终生不会改变的做人原则。请您相信，时间会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陆震天威严地盯着史天雄，慢慢地跟他说：“对你的忠诚可靠，我丝毫不怀疑。18年前，你作战负伤之后，我调看过你们团的作战备忘录，在21天的战争中，你有4次主动选择了死亡的考验。作为你的养父、岳父，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史天雄非常惊讶：“您的这方式实在太别致了。”
2: 陆震天挥挥手，你听我说完。作为一个革命了70年的老党员，我只是不大明白，留在政府部门，你就无法为党为国家做贡献了？你要如实回答我。
1: 爸，
2: 保江山第一要素是稳定，您认为稳定以什么方式实现才叫真正的稳定？哎呦，你要考我政治学 ABC 吗？难道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我已经昏庸到了这种地步？
1: 爸，不管我们批了多少年学而优则仕，中国的官员队伍里汇集着中国大部分的人才，政治有一票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的时候，这种人才格局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在走向多元，中国不缺乏忠诚而称职的官员，最缺乏的是忠于政权的各种企业家。15大之后，私营经济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领域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人。爸，你可能还不大清楚国有大企业人事方面的状况，天宇集团实际上是一言堂，咱们家的程伟究竟富到什么程度，你我都还不清楚，这可是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的变化呀。如果现在不在经济领域积蓄一股足够大的可靠的政治力量，那恐怕……哎呀，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尖锐，我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是的吧，我也清楚留在部里，在政治上我还可以再走几步，挑更重的担子。但是看到一个阵地吃紧，一个真正的战略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如果优秀的官员将来都是无奈地走向分流之路，那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2: 听了史天雄的一番话，陆震天微微点点头。思路清晰，眼光独到，让你当个副司长有点取材了，能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自己的进退去留，说明你在政治上相当成熟了，这一点我很满意。可是如果这条路你没有走通，最终你仍然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没有发言权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你殉道是殉道了，我们的事业不是牺牲了一位可能会相当杰出的政治家吗？史天雄很坦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吧。经过这几个月的种种变故，我感觉到党内再没有一批杰出的人才主动选择这种可能是殉道者的道路，恐怕就来不及了。另一点您是知道的，光我们电子信息部司局级干部就有19个，24室中找不出第二支这么庞大的官员队伍。温饱思淫欲，闲懒生是非，爸说真话，再在官场行走，我无法不悲观。他激动的把裤腿挽起来，我认认真真的回忆过，除了带着这伤疤的战争，再也想不起来别的可称作是独特的贡献了。这对一个参加工作30年的人来说，实在有点太残酷，太残酷了。
4: 好，有种，像是石崇光的儿子，42年反扫荡，我让你爸闲了3个月。他竟然指着我的鼻子骂娘。
5: 好，你已经说服我了，你到西平搞商业零售，
4: 哎，总不会从摆地摊儿卖小百货起步吧？
2: 商业是时代风尚的窗口，我想知道你上次西平之行啊，发现了什么风景？史天雄就像看了红榜的学生一样，终于如释重负地出顺了一口气。
4: 哎呀， 我看到了一朵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叶。陆震天饶有兴致，说说看。
0: 一个破产了工厂的工会副主席，搞了一个都德利股份制的商业零售公司，他的董事长十几年前，哎，也是个十大新闻人物呢。这个公司定期发展党员，新党员入党宣誓要面对党旗高唱国际歌，这正是我们在私营经济领域最缺乏的精神。
4: 我就知道你史天雄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既然你要开辟这个战场，我的要求啊，是四个字：只许成功。失败了，一要挨板子，二要赔偿给组织造成的损失。你已经40多了，再没有重新选择的余地了啊。史天雄非常的动情，
0: 谢谢爸爸。
4: 一起过年的机会啊不多了啊，我想呢留你在北京过个年，你不会拒绝吧？
0: 当然可以，爸，您能无条件的支持我，太让我感动了，我简直没有想到，实在太意外了。
2: 最感到意外的是苏元，得知陆震天无条件地支持史天雄去西平打工，苏元埋怨起来：“
0: 老头子，你真糊涂啊！大的就不说了，我相信天雄也不会胡闹。可天雄这么一走，小易怎么办啊？你和我，全指望着这个女儿照顾呢。”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一直惯着天雄。
4: 你不理解？我告诉你吧，我一直认为啊，我对崇光和亚兰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潘寒年问我要两个帮手，我就力荐崇光和亚兰去上海，崇光不想去。我做了很多工作，一对做了4年假夫妻的革命者会当叛徒吗？不可能啊。崇光和亚兰曾经要求我来证明他们的忠诚，专案组来照顾我，我却保持了沉默。我的沉默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呀。这一天只有我清楚，当时以我的地位和邓政委的背景，我出面做个证，崇光和亚兰会没事的。可是我胆怯了，一打三反，三反五反，高饶事件真的让我害怕了。我怕万一他们真有什么事被查出来了，会引火烧身呢。我怎么能怀疑他们呢？同甘苦容易，共享乐难呐。这是我一生最感到愧疚和失败的事儿。一想起崇光和亚兰的死，我就心疼。他们却托孤给我了，我总想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的过失，好让以后我有脸去见他们。现在好了，我陆震天的女儿为崇光和亚兰生了孙子，天雄也成才了。这回你明白了吧？ 是我害死了崇光和亚兰呐。
0: 说着说着，陆震天已经老泪纵横了。苏元没再说什么，也不用说了。 陆小一直到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他和史天雄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脆弱和微妙了。听史天雄说要去一个很小的都德利零售公司当总经理，陆小义连继续问下去的兴趣都没有。陆震天支持的事，陆小义绝不会明确表示反对，这是他在这个家的根本处事原则。剩下的问题只能考虑用什么办法让史天雄早日回到北京，重返正确的轨道。陆成伟得知史天雄决定辞职搞商业零售，感到有点出乎预料。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陆成伟认为史天雄走了一招奇臭无比的臭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和政治能够平等对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作为对话的双方，联手合作共谋发展，自然该是双方的上上选择。在这两个领域，斯德特谁大谁发话的规则自古至今都是如此。陆成伟盘算着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无法像荣毅人霍英东、李嘉诚、曾宪梓那样得到政界商界精英惺惺相惜般的尊敬。卧薪尝胆是一种任性的战斗，本没有速成之路，然而操作的重要性也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史天雄如果再在政界稳步行走十年，以毫无瑕疵的光荣历史和进取求实的操作方略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有六成以上。那时候陆成伟在经济实力上自信也渴望李嘉诚、曾宪梓等人之相背，两兄弟再扣起手来能做多大的事啊。这种想起来就让男人热血沸腾的辉煌早已打入陆成伟的预算中了。这个时候史天雄在另一条轨道上脱出，对陆家这只大鸟就是折去一翼的大灾难。然而陆成伟心中却没有生出大悲愤、大失望，甚而至于滋生出了幸灾乐祸似的欣喜之情。自童年开始，一直是他追赶对象的史天雄终于止步不前了，不，干脆是倒退了20年。对于一个追赶者确实有韶乐福音的作用。紧接着陆成伟又开始骂自己小肚鸡肠了。既然史天雄已经决定辞职下海，肯定是要挣钱了，那么让史天雄来成伟实业当总经理不是更好吗？陆成伟顿时激动起来。陆成伟决定先请史天雄吃顿饭，放个气球试试风向，再做打算。冷不丁提出让史天雄做自己的助手，让史天雄当哥的面子往哪儿放啊？饭局设在北三环路边的名叫早稻田酒家的日本餐馆。兄弟俩刚从卡迪拉克上下来，一个留着俗称一撮毛小胡子的南领班鞠了90度的躬把他们迎住了，然后堆着一脸媚笑，两步一点头，三步一哈腰，领着他们进了门。门里伫立着两行身着艳丽和服的迎宾小姐，一见客人进来齐声高喊伊拉先伊马塞，腰都弯成了虾米状。史天雄愣了一下，皱着眉头穿过一条廊子进了樱花厅。史天雄刚一进去又听见一片伊拉仙伊马塞，
2: 两个跪在榻榻米上的穿和服的姑娘，每人手捧一只绣花棉拖鞋，已经恭候在那里。史天雄弯下腰准备拖鞋，陆成伟说话了：“哎，让他们干吧。”说着，把一只脚抬在姑娘面前，两个人在红木小方桌两侧盘腿坐下，又有两个穿和服的漂亮小姐从侧门微笑着款款进来，一边一个跪在两旁，接着又闪进一个抱着日式月琴的姑娘，坐在墙角一个红木墩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5: 多么痛的领悟，
4: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教练，检查好，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想的是我们的共同目
9: 标，发展的速度更快，指挥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自然打开我做的
12: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
11: 去，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故。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9集，是非工作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暴露问题，也就是通过试飞最大限度地暴露飞机存在的设计缺陷，为设计部门改进飞行性能提供依据。如果在试飞阶段问题暴露不出来，这些问题就会被带到部队，将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形成。二是要通过试飞把飞机的潜能飞出来，如果在试飞阶段没有把飞机的全部潜能挖掘出来，就会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发挥，甚至会埋没一种好飞机。所以说，好飞机是飞出来的，是试飞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应当具有这样一些品质：优秀的飞行技术，丰富的试飞经验，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主动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良好的环境感知能力、沟通能力，沉稳且机智果敢的性格，坚定忠诚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勇敢无畏，科学务实。怎样成为一名优秀试飞员？教科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完全靠试飞员日复一日的摸索。

战斗机飞行员是一种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斗机试飞员则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因为他们所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这些机型第一次从设计图纸变成钢铁雄鹰，试飞员是和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一些试飞员的名字是和某种或者某几种机型的飞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提起歼十，就不能不提雷强和李中华；提起歼八，就不能不提黄炳新；提起歼十五，就不能不提李国恩一样；提起著名的国产运八飞机，就不能不提邹延龄。在中国试飞界，邹延龄被称为空中探险家，但在试飞大队，他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特别的称呼，叫做鬼子。我们想要邹延龄。1986年11月，空军某试飞大队要挑选一名飞行干部接替即将离任的大队长。别看只是一个团级单位的大队长职务，但是要完成的任务是试飞我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运输机运八系列。所以除非是相当资深且各方面能力极强的飞行员，一般人是无法轻易驾驭的。明眼人都明白，这样优秀的飞行员在作战部队，那都是军师级领导捧在手心里的宝贵人才，个人仕途不可限量，哪个单位肯放，哪个人肯出来呢？试飞大队凭借自己特殊的地位，暗中在各飞行师摸了底，几个人选进入视线。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考量，空军航空兵某师技术检查主任邹延龄被选中了。试飞大队是不能自己去挑人的，他们把这个意见上报到空军申请要人。组织部门答复说，人是你们用，你们去考察，我们按程序给他们师里下通知，但工作

0: 进口头语，是朝夕相处、生死相交数年后形成的传统。上自师团领导，下至飞行大队长，说起飞行员来，爱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叫做我的。比如说，张三啊，那是我的飞行员，李四啊，那是我的副大队长。现在面对王景海，师长说的是，你们要把我的飞行员弄走啊，看上谁了？王景海说，我们想要邹延龄。师长没吱声，脸色不大好看。王景海硬着头皮重申道，我们觉得他最合适。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飞行师长都是飞行员出身，无不是头脑敏捷、言语爽快之人。他们落了地是师长，管飞行员的吃喝拉撒；上了飞机是优秀的飞行员和技术精湛的指挥员。飞行员们上了天，一切的掌控与调度全在指挥员的口令上。指挥员与飞行员之间有一种没有半分迟疑的百分百信赖。也正因如此，说一个师长能当每个飞行员的家，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王景海的话一出口，向来爽快的师长犹豫了。犹豫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邹延龄已经飞了近20年，从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到团参谋长，再到师纪检主任，在团职岗位上已工作了6年，经验丰富，业务精湛。让这样一个优秀飞行员放弃有希望的发展前途，到一个只是正团级的单位去搞试飞，不仅没有上升空间，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二，从内心来说，邹延龄是自己的老骨干。这时的邹延龄已飞过7种运输机型，是国内最大运输机的机长。个人素质好，状态稳定，飞行技术拔尖儿，年龄不到40岁，正是好用又管用的时候，他实在是舍不得放。但组织上有了通知，硬扛是不行的。师长当然明白，留下这个优秀骨干的唯一办法是当事人自己拒绝。但这话做师长的是不能说的。师长把邹延龄叫来，当着试飞大队政委的面说，组织上当然完全尊重你的意见，我们也完全尊重你的意见，你谈谈想法吧，有什么都可以说。师长的暗示再清楚不过了，他把尊重你的意见说了2遍。这时候的邹延龄虽然还没有被叫做鬼子，但以他的脑瓜子，什么话听不明白呢？该王景海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路上准备好的各种副稿全都成了诚恳的邀约。我们只是个正团级单位，而且还在山沟里，但是我们要试飞大运，我们需要你。邹延龄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回答了，只说了一句，只要组织需要，我服从。听到这样的答复，师长哑了，挠了半天头才说，你在这里飞得好好的，为啥还想到试飞大队去？邹延龄说，师长，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从一名普通飞行员成长为团职指挥员，

0: 实在的，我也舍不得离开市里。但是，当我知道去了能参加国产大运飞机的试飞时，我就挺激动。师长，您是最了解我的，从航校当学员学飞行开始，跟着您也飞了这么久，我们飞的一直都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我做梦都想飞上中国人自己造的最新的运输机。邹延龄清瘦的脸上泛出了少有的红晕。他很想说，自己和战友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运八了。当听到国产运八上马，原型机首飞成功时，他们有多么激动。他们日夜盼望着这飞机能尽快装备部队，这可是我国生产的首架最大型运输机。但一盼二盼都没有消息。那个年代，因为消息闭塞加上保密的原因，中间有好几年只能断断续续得到零星的消息。大致是说，搞了几年，因为试飞力量不足，飞机一直不能出厂交付使用。邹延龄郑重地向师长保证，我自信会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能够为运八飞机的发展做点实际工作，绝不会给咱们师丢脸。一席话说的师长也高兴起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秋意正浓的时候，邹延龄来到了陕西，一路上枫红林深，倒也景色宜人。运八总设计师、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徐培林亲自接待了他。徐培林安排的这一次见面意味深长，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鲜花水果，在设计师那朴素的近乎寒酸的办公室里，醒目地立着一个新机模型。邹延龄进来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邹延龄说，运八是他吗？徐培林介绍说，是。运八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容积大，载重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适用性强。机舱内可装载两辆大卡车，或一辆轻型坦克，或近百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运八是上单翼，翼展38米多。在两只巨翼上，除依次悬吊着四个涡桨式引擎外，还托举着近20吨航油。这架鹦鹉的巨鹰被称为超级空中骆驼。徐总设计师充满情意的眼光抚过爱机的模型，他用手指轻轻地拨动模型机发动机的桨叶，缓缓地说，由于运八的这种适用性，它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部想尽快定型生产，满足部队需要，也希望早日打入国内外市场。 运八要想打入国内外市场，就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而要拿到试航证，就必须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特别是风险科目的试飞。徐培林看着邹延龄说，由于多种原因，1980年以来只试飞过一般风险科目，大风险科目还无法进行。一席话说的邹延龄热血奔腾，脸色通红。徐总，我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试飞出运八，如果试飞不出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就不配当中国空军试飞员。

0: 几天后，在是非大队教室里，新来的大队长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我和大家一样，到这里来，一不为官，二不求财，只想早一天把咱自己生产的运八飞出来。有人把心机是非比作狮子嘴里探喉咙，这是比喻是非工作的风险。我一直钦佩是非员的胆量，我愿与各位一起当个空中探险家。邹延龄初来乍到，却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是非大队与原部队的不同。关于是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十首席是非员雷强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我只需要按照手册上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则是是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是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地勤人员讲清楚。是非员要通过自己的飞行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能力和故障。从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到一名称职的是非员，国外一般需要4到5年。邹延龄一面潜心学习钻研了解情况，一面苦心寻找自己的第一个突破口。当时大队正在进行载荷谱试飞，这是运八原型机的定型科目，能否飞出来直接关系到飞机能否定型和交付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大队飞了3年才完成任务的一半，如果按这个进度计算，还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邹延龄决定以他为突破口来改变大队的形象。邹延龄在动员会上说：请大家想想，飞机定型要飞几万个数据，照这样等下去，等到何时才能试飞出来？国家的航空事业等不起，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等不起呀。话语不多，众皆动容。邹延龄发现了影响试飞进度的原因。过去到外地飞行时，每飞完一个科目就回本厂休整一下，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他与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采取新的试飞方法。他把载荷谱科目中所要飞的高寒、高温、高原、海上等气象条件下的项目做成连续计划，一次出动，不间断地转场飞行。他亲自担任机长，飞完一个项目，接着又飞另一个项目，一连飞了19天，创造了连续飞行的最高纪录，终于提前2年半完成了载荷谱科目的试飞任务。这漂亮的头一脚让邹延龄在大队打开了局面，大家开始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新大队长刮目相看了。这次飞行积累了经验，又锻炼了团队的战斗力。之后，邹延龄乘胜前进，又组织了几次这样高强度的科目试飞，为国家节省经费100多万元，为运八早日装备部队进入市场赢得了宝贵时间。邹延龄身量不高，内心却有极强的爆发力，加上性格活跃，又乐于钻研，最重要的是头脑精明灵活，行动迅速敏捷，因此大家亲昵地给他取了个特别的外号，叫做鬼子。这可完全是个褒义词。邹延龄原单位的师长一直还惦记着自己的爱将，在一次转场时遇到了邹延龄所在试飞大队的队员，师长就问：老邹，你们大队长怎么样啊？ 试飞员们在领导面前是没有什么忌讳和章法的，笑嘻嘻地说：“你说鬼子呀，他人挺好，技术全面，能和我们弟兄们打成一片。”师长也笑了，点头说：“试飞大队能人辈出，能和你们打成一片，说明挺有人缘。”政委王景海高兴坏了，逢人就得意地说：“看看看看，我们大队淘到了个宝。”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教练，等得好，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说，我来动员，我来唱。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次人打的，我绝对不会跳。
13: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好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0集。
14: 看着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飞机时，邹延龄觉得飞机的舷梯都在轻轻地摇晃。悄悄地目测了一下，这家伙不仅体格超健壮，而且身形硕大，身高超过1米8，体重差不多有110公斤，一脸自负的表情。这是来自美国的试飞员，名叫迪斯。运八 C 飞机是运八系列的新型机，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要拿到它，又必须按照 CCAR25R4 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5部运输类飞机试航标准的要求，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除了进行数百次性能试飞，还要经过许多风险科目的试飞。性能试飞不易，风险科目试飞更难。 CCAR25R4 中失速性能试飞是难度大、风险高的一项，其中又分为小吨位失速、大吨位失速和全载重失速试飞。这个科目在开始试飞时，国内一无先例，二无资料，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请外国试飞员来试飞。 62岁的迪斯是运输机试飞员中的大咖，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 C-130 等大型运输机的首席试飞员，大运界知名的国际试飞专家。迪斯的身价很高，公司以日薪$1,000的重金雇请了他。在80年代后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高达1:10，迪斯的日酬劳相当于人民币10,000元。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月薪不过100-200元，邹延龄作为飞行大队长加上飞行补贴，月薪也不过1,000余元。邹延龄与迪斯的第一次见面场面不太友好，翻译先介绍各位公司领导，迪斯与他们一一握手。当介绍到邹延龄时，翻译说，这是中国运八 C 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迪斯把手收回，双手抱肘，眯起眼睛，淡淡一笑，审视的目光落在邹延龄身上。牛高马大的他不相信面前这位个小体瘦的上校军官能拉动那大型运输机沉重的驾驶杆，成为与他合作的中方首席试飞员。邹延龄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但还是以主人的宽厚容忍原谅了他。邹延龄知道迪斯的身份和资历也助长了他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傲慢态度。看着摇晃着走开的外国人，徐培林这位解放前就立志航空救国的老专家悄悄地说道，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却要外国人来试飞，作为中国人，作为飞机师的总设计师，我这心里很不好受。邹延龄心头一热，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总的手背。按规定，飞行员在驾驶另一种新飞机时，为了熟悉飞机，要进行几个架次的感觉飞行。邹延龄做好了带飞的准备，但是傲慢的迪斯拒绝了。迪斯摇晃着硕大的花白脑袋说 No, no。翻译有点为难地说，迪斯先生，他说他是首席试飞员，不可能让别人带着上天，但作为妥协，他同意进行座舱实习。邹延龄再一次宽容地退让了。为方便迪斯操作，工厂的人把座舱设备上的中文标签换成英文的，用不干胶贴了上去。首次的感觉飞行开始了，邹延龄让出了左座，那是机长的位置。迪斯的大脚迈进了机舱，坐在右座上的他友善地向迪斯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吗？关于邹延龄与这位来自美国的试飞大咖打交道的过程，我没有亲自捕捉到，我的同行资深作家刘立波先生曾用细腻的笔触做过详细的记述。四台发动机吼叫了起来，地面机务人员打出了可以滑出的手旗。迪斯松开刹车，转动转弯旋钮，飞机却未滑动，他觉得是推力不够，顺手就去推油门，飞机呼地向前冲去。迪斯还没来得及旋动转弯旋钮，飞机已接近了草坪。坐在右舱的邹延龄一脚踩住了刹车。迪斯有些尴尬地看了邹延龄一眼。当迪斯掉头向另一侧滑行时，飞机在滑行道上扭来扭去，像认生一样不听这个老外的使唤。迪斯停了下来，对随机的翻译说，设备有问题。设备没问题，是你的操纵不熟练，邹延龄平静地答道。他知道 C-130 的转弯操纵是摇轮式手柄，而运8C 是旋钮， 迪斯初次使用，动作量当然不易把握。他们调换了位置，邹延龄操纵飞机原地转了一圈，又滑了一个来回，灵巧轻盈，然后干净利落地飞了一个起落。他们又把位置调换过来，迪斯主飞第二个起落时，飞机大迎角着陆，差点落在跑道头的草地上，若打分这不及格。下了飞机，迪斯哈哈大笑，亲热地用两只手抓着邹延龄的肩膀，你很出色，很够朋友，谢谢你没把我赶下飞机。他真诚地为自己的傲慢道歉。美国人又是坦率的，迪斯不愧是试飞老手，他很快熟悉了运八 C， 他在试飞中的表现是令邹延龄佩服的。在飞机的性能试飞中，要用仪器对试飞员的操纵动作量进行测定，并要求达到任务书的指标。在这方面，迪斯尤其过硬，完成的拉杆量和急蹬舵动作总是和要求相差无几，这没有多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与邹延龄相处一段时间后，当初对邹延龄持质疑和轻视态度的迪斯喜欢上了这个小个子中国同行。刘立波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邹延龄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细心观察体味着迪斯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通过正副驾驶杆和舵的联动，感受着每一杆每一舵的量与度。飞行后，他常常向迪斯请教技术问题，迪斯也有求必应，倾其所有。迪斯喜欢上了这个机敏好学的中国人，喜欢他对试飞工作的热爱和钻研探索精神。迪斯大概不怕这个中国人会跑到国外去争抢他的饭碗，面对每每想凑上来听讲的另外三个美国人，却总是摆手让他们走开。迪斯不愧是行家里手，大约两周后，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两项风险科目就飞完了。按照计划，下一步应该是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的试飞。当公司将试飞计划书拿到迪斯面前，提出要试飞时，迪斯摇头了。公司领导和翻译嘀咕了一会儿，翻译正要开口，迪斯抢在头里，大声且干脆地说 No, No。 迪斯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翻译为难的双手一摊说，迪斯先生不飞。他补上一句说，看来与报酬无关。迪斯头也不回地走了，但他把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加掩饰地告诉了邹延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这个科目风险太大，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不想把自己费了大半生的名声栽在中国。尽管我也喜欢你们这个国家和你，我的同行也是在这个科目上出世去见上帝了。顺便说一句，他的本领可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前后不到一个月，迪斯和他的三个同行走了，他们胸前的卡包里装着中方付给他们的科目是非费等，共126万美元。走前，迪斯出于对邹延龄的关切，悄悄说：“邹，很遗憾，最后一个科目我不飞。我也许知道你在想什么。作为朋友，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要知道，一个试飞员的最高原则是，当试飞科目有可能让你把生命搭进去的时候，你必须拒绝。”迪斯走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搁浅，运八 C 项目不得不停下。运八 C 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要求试飞员在最大起飞重量为61吨的情况下，探索出该机种失速的各种实际数据，以验证设计师在地面给出的理论推算是否正确。如果有误差，正向负向的误差率是多少？比起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全载重失速自然是险上加险。身形矫健的战斗机做失速试飞尚且危机四伏，何况运八 C 这个体量庞大的空中骆驼，并且是全载重。飞机机体越庞大，载重量越大，就越笨重，越不便操纵，因而也就越危险。难怪连自负的迪斯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尝试。一向快人快语、活泼好动的邹延龄突然沉默了，总是微笑的脸也不生动了。

飞行员出身的试飞员们从来都是作息固定的，但邹延龄打破了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思考。吃饭的时候常常走神儿，睡着睡着坐起来，走到桌前开灯，翻出笔记本，连上厕所都一蹲半天。他大队部办公室的门一关一整天，队员们走过走廊，路过他门口的时候，都会噤声，放轻脚步。有不知道轻重的还大声说话，立刻会有年纪大些的试飞员制止说：“嘘，别吵，鬼子在坐月子。”试飞大队的老同志说，那一阵儿，邹延龄和大队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不在正常下班时间离开。我问，是为了加班钻研吗？老同志摇头说，也是也不是。我于是站在邹延龄当年的办公室外，望着紧闭的门，想象着这个小个子大队长当年将自己关在屋里的心情。我当然能想到屋里的邹延龄日复一日的在做什么，邹延龄一定是在翻阅自己积累的一摞摞飞行资料笔记，查看与迪斯试飞时的记录体会，琢磨着一组组数据，一条条曲线，翻来覆去地读美国人写的《飞机失速尾旋与安全》一书。是啊，身为大队长的邹延龄压力太大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不能攻克，飞机不能定型，这款经过数年精心研制的新型运输机就可能会夭折，而国防和国家航空业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飞机。这种巨型空中骆驼在运输机系列中独一无二，没有其他机型可以代替。但为什么全大队的人都不愿意在正常时间下班了？我觉得似乎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转过天的傍晚，我站在试飞研究院大门口，面前是一条笔直通畅的路，这条叫做试飞路的著名的大道，从阎良市中心延伸而来，两侧梧桐树洒下浓荫，梧桐树后分布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中飞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等。路的另一头是一片密集的小区，小半个阎良城的航空人都住在那片叫做凌云小区和红旗小区的地方。20多层高的航空大厦上，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大字十分醒目。不远处的厂区突然响起了音乐声，下午5点下班的时间到了。我看到了壮观的一幕，数千米长的试飞路上突然拥满了人，一律穿着式样统一但颜色各异的工作服，这一片是蓝色，另一片是红色，其中见或有粉红和云朵白的长褂，那一定是特殊科室的技术人员。一片一片云朵般从各个厂区门口飘出来，汇集在试飞路上，汇集成片片彩云的河流。他们全是20上下30出头的年轻人，统一骑着电瓶车，熟悉的工友们彼此说笑着，男男女女按响清脆的铃声，人人脸上笑容美好灿烂。于是这条试飞路上每天早晚两次上演壮观美好的仙音袅袅彩云阵列图。我突然找到了答案，全载重失速性能这个科目不飞，定型试飞就不算完成，不能完成定型，新机不能上马，不能投入市场，没有订单，公司就要停产停工，仙音不响，彩云不在。邹延龄和大队的试飞员战友们就无言面对这条壮观美好的彩云阵列之路。的确，
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望着这片片彩云，连我都感到心头火热，热泪盈眶。

0: 由于连续思考钻研，鬼子病了。最早发现他生病的是妻子。妻子罗秋秀早上醒来时，赫然发现丈夫的枕头上落着一层黑黑的头发。邹延龄自己也发现了。彼时他正在浴室里洗头，抬起水淋淋的脑袋时，他发现脸盆里落着一层黑乎乎的头发。邹延龄住进了医院，他的头持续疼痛。妻子来看他，他盯着他拎的大提包问：“东西呢？”罗秋秀什么也没说，一样一样从提包里拿出来。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厚厚薄薄的书，鼓鼓的资料袋，纸、笔、计算尺。他咧开嘴笑了，对妻子说：“你别劝我，等我想通了，我的头就不疼了。”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飞行一样，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能成为试飞员。在飞行上，邹延龄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初入学时默默无闻，但一过体验飞行，他就脱颖而出了。他几乎总是同批学员中首先放单飞的。年轻时的邹延龄性情活跃，教员们说他鬼机灵，还多少有点淘气。练跳伞，跳过一次后，部分同学在这个科目上紧张得够呛，他却还有心情搞小把戏。在准备第二次跳伞的头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战友每人各捡20颗小石子藏在袖中，约定等开伞后在空中开战，以击中对方多者为胜。每次跳伞时，伞离地面还有段距离，他就悄悄解了伞衣，手拉伞绳，等双脚一着地，他就第一个从五花大绑的伞衣中钻出来。看着一起跳伞的战友，有的被落下的伞蒙住，有的被伞拖着跑，落了地的还在手忙脚乱地解伞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军地双方联席会议上，邹延龄站起来，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只是语气更平静。他说：“美国人走了，我上。”邹延龄说：“我想从运八 C 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不再请外国人试飞。试飞领域不应该有迷信，外国人能飞的，我们能飞。外国人不愿飞的，我们也要飞，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在邹延龄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站在墙头破旧的村头路口和父亲告别。父亲一身寒酸的衣着，手里捧着一个纸包，那里面只有1元钱。这1元钱还带着父亲的体温，这是当年父亲能给远行儿子的全部家当。顺便说一句，在当年试飞员的工资与普通飞行员的差距不大，邹延龄试飞高风险科目荣立一等功也只有800元的奖金。而同样的科目，如果请外国试飞员试飞，支付的报酬是100万元。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3: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2: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5: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自由自信的爱。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方。
1: 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2: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3: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4: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1: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6: 多么痛的领悟，
5: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一开始走心，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过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晚，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纸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39集。周荣原谅了冯化成，冯化成也同样原谅了自己，旧戏重演。从此周荣便不再回冯化成给他的家了，直到他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之后，冯化成才见到了周荣。周荣平静地问：
4: 化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冯化成想了想，低下头说：我堕落了。
4: 可是为什么呢？
3: 冯化成沉默良久，抬起头看着周荣，像一个诚实的孩子那样说：我总觉得那10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诗歌创作，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了。周荣也沉默良久，接着问：
4: 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咱们的女儿月月吗？
3: 除了你和女儿，我几乎一无所有。
4: 你还有诗歌，还有名气。
3: 那不过都是浮名。当代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会流芳百世。
4: 那么你想要什么？权力？
3: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
4: 你究竟还想要什么？
3: 我怕。
4: 怕？怕什么？
3: 我明白，只要我3年没有写新诗，人们就会彻底忘记我，或者还能将我的名字与哪一首诗联系起来，但很可能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这个过了气的诗人，即使我实际上并没有过气。中国古代诗人们和他们的诗歌将流芳百世，近代诗人和他们的诗也将被刮目相看。时代只给我们和我们的诗歌留了一条窄窄的缝隙，让我们暂时存在，然后就自生自灭。别看现在诗歌还算热闹，但作为诗人，我明白自己的诗风太老派了，新诗正在积蓄力量，我这种诗人很快就会过气了。我江郎才尽了，我枯竭了，我的激情耗光了，我快完蛋了。除了我是丈夫和父亲，我再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怕这一天的来临，我怕极了。
4: 化成，现在我没心情听你谈诗。
3: 如果不是周荣打断了他，看样子冯化成关于诗歌还有很多话要说。
4: 周荣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这样的人你可以相陪，却无法安慰。是的，他感到确实无法安慰他。如果一个诗人对诗歌的命运本身产生了莫大悲哀，叫别人如何安慰他呢？而且他的那些话周荣也没怎么认真听。你的话不能成为你再三再四的让你的妻子蒙羞的理由。周荣严肃地转入正题。冯化成讷讷地说：
3: 是，我承认。
4: 周荣沉吟了半天，说出了内心压抑已久的一句话：化成，咱俩好合好散，离婚吧。冯化成看着他愣住了。就算我求你了，我已经下定决心，决心难改了。今天是来正式告知你的。女儿 由我抚养吧，不需要你出抚养费，我自己有能力。你现在这种状况也不能当好父亲。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见他，我绝不干涉。冯化成流泪了。周荣又恳切地说，咱俩夫妻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今天我求你了，行吗？
3: 那我也只有说行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4: 你好自为之吧。周荣长出一口气，起身便走。
3: 等等，
4: 冯化成急切地喊道。周荣在门口转过了身。
3: 你别就这么走，让我最后再抱抱你，行吗？
4: 冯化成站了起来，恳求说。周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点头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冯化成紧紧抱住了他，放声大哭。恰如许多小说中对小女子的描写，一时间哭得像个泪人。而周荣如同小说中对某些硬汉男人的描写，将一颗心变得铁石般硬，不许眼泪掉下来。周荣离开那间18平方米的平房，走在回北大的路上，心里并没有感觉解脱，而是空空荡荡。他也极想紧紧抱住一个人，一句悲伤的话也不说，就那么一动不动，默默地抱一会儿就行。哥哥已经回哈市去了，偌大的北京没有一个人是他可以拥抱而又不至于惹出是非的。这想法是那么的强烈，简直难以抗拒。他紧紧抱住了身边的一棵老槐树。一些路人见证了这个情形，却只有那棵老槐树听到了他的哭声，很细小，像小学女生种牛豆时的忍痛不禁。
3: 在从北京开往哈市的列车上，周荣从最新一期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冯化成的名字，还有他创作的一首近百行的长诗《我的洞府生涯》。在这首长诗中，冯化成将周荣比作了自己的女王，受宙斯的派遣到人世间来庇护他，还将周荣比作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创作的阿拉伯王宫生活的大宫女。

0: 实与想象结合，叙事与抒情交织。周荣聚精会神地看完了，他明白那首长诗是献给自己的，尽管冯化成并没有写明，周荣也明白那首诗激情澎湃，真情流淌，诚意饱满。周荣很是感动，但并没有热泪盈眶，他处在一种极平静的感动之中。在那首诗的后面，附有专家学者的评论，颇多赞美之词，认为作者将西方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当代爱情诗与中国古体诗歌的唯美主义传统等四种元素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周荣没有怎么细看那些评论，他认为最有资格评论的人非他自己莫属。他这么想的时候，竟然忍不住微微地笑了。当周荣合上杂志的时候，他的头脑中忽然闪现出了四个字：无怨无悔。
1: 1986年5月25日下午，当周荣走向他从前的家时，已是本省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了，也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哈市也有一所以省名命名的综合大学，尤以文科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俄语专业是该校强项，享誉全国。他们对周荣的求职感到诧异，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高校、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单位可供他选择的机会太多了。周荣的回答是：“我想家了。”他的这番话，一半是真情实感，一半是搪塞之词。这句话却让校方大为感动。学校请他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周荣的回答是：“我都学了7年中文了，烦了。我已经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2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他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结果，周荣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荣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这一时成了该校的新闻。按周荣的资历，其实没资格晋升副教授，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要等5-6年。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的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部门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属周荣发表论文最多，属他年轻，又是女性，他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他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周荣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之中，产生了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入荒诞小说中的秘密洞口， 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而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哈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一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树叶修长，绿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入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里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入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什么地方。没有哪一间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哪一条街道能让人经过的时候心情不至于有好变坏。学校分给了周荣一间住房，20多平方米，老楼，原来是当年为外聘的苏联专家们建的，格局都是大小的套间。他们撤走之后，迫于教职工们住房困难的压力，重新打了隔断成了单间，一批批早已分光了。去年学校建成了两栋新的宿舍楼，教职工们的住房困难稍得缓解，周荣侥幸分到了一间，否则即使他是副教授了，也根本不可能有份儿。老楼的楼道很宽，家家户户能在楼道摆厨设灶，房屋层高也高，可以搭吊铺。周荣就雇人搭了半截吊铺，每晚睡在上面，下面不放床，显得挺宽敞。学校的校园环境在哈市很有名，地段也是全市最好的区域。周荣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以减轻内心对父母的深深的愧疚感。每次从环境美好的大学校园回到光子片，周荣都会产生同样的恍如隔世之感。他觉得光子片甚至还不如他在贵州住过10多年的山洞呢。走出洞外，视野内所见的自然风光毕竟还是美好的嘛。
1: 走在他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
0: 这哪来的一股臭味啊？
1: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陶粪工正在陶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陶粪工们用绑在长杆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0: 怎么可以这样陶粪呢？
1: 那应该哪样呢？
0: 在室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的。
1: 这里不是室内。
0: 反正不应该这样。
1: 反正应该怎样的事情多了。哎，你刚才捂鼻子经过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0: 能有什么想法，就是赶快走过去呗。
1: 那人家那些陶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0: 哎，那又怎么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陶粪工，要一天多换口罩。哎，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
0: 周副教授，你请站住。
1: 周荣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0: 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一会儿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周副教授，您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臭毛病，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的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是他自己家里呢，对雇来的阿姨一点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的时候呢，赞美工人的话说的那个叫动听啊，可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分到哪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这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的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的。如果他老人家还活着，肯定跟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陶粪不太卫生，陶粪工陶粪的时候应该戴口罩。
1: 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的时候，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 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子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0: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太复杂了，一言难尽。两个人正这么说着，周炳坤与郑娟出现了。炳坤的肩上骑着他们5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蔡晓光问炳坤：哎，你们刚才经过那个圈粪的时候，几名掏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了没有？炳坤奇怪地说：没有啊。郑娟说道：
1: 还跟我们说对不起了呢。
0: 周聪在他爸爸的肩膀上说：
3: 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0: 哦，蔡晓光说道：可是你姐发现我俩经过的时候，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炳坤也笑了：那太可以理解了，上星期我回来，这些工人正在逃前面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都要照例搞这么一次吗？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的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郑娟说：
1: 他们肯定把你们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0: 蔡晓光说道：这明明批评的对啊，有什么可争议的？炳坤说道：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都满了，不掏不行，掏呢也只能是这么个掏法，所以那种人那种批评是难以服人的。再说这些掏粪工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大粪是宝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的。周荣问道：
1: 那光字片的人怎么看呢？
0: 当然是站在掏粪工和农民工这一边了。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这当官的与其批评掏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你们想想啊，建国都快40年了，这里哪点像社会主义啊，简直是辛辣的讽刺嘛。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流露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周荣对蔡晓光笑了笑说道：
1: 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4、5事件那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逃粪的小事小非上也和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0: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什么另外的办法了吗？有啊。说话的是楠楠。楠楠已经上初中了，五官端正，眉梳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楠楠愤怒地接着说：调100辆推土机，把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郑娟批评道：
1: 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们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
0: 郑娟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爸的肩上比比划划的大声说：
3: 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咣咣往下扔炸弹，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
0: 周荣装出忧虑的样子说道：
1: 炳坤，你要注意了，你这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呀有你操心的时候。
0: 蔡晓光也笑了：后生可畏啊，后生可畏，看来啊这些以后的年轻人啊更有想法了。第40集。
1: 1986年5月25日下午，周家像要举行什么家庭庆典似的，除了郑娟的弟弟光明，该回来的全都衣着整洁地回来了。周志刚对蔡晓光很熟悉，他经常陪周荣回来，周志刚认为他是女儿的好友。蔡晓光父亲的问题文革后平反了，但不久就检查出了癌症，去世了。知道他的人都说 他也应该属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大家都替他庆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的总算可以瞑目了。他住院期间，该去看望的领导都前去看望过，追悼会也开得相当隆重，也可以说极尽哀荣。蔡晓光对他父亲的死特别看得开，他曾对周荣说，如果他父亲当时没受那么一场冤枉，现在的下场怎么样，那就很难说了。省革委会委员、支左军代表、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让你整谁，你能说一个不字吗？说了，岂不是自己照样要挨整？整的人多了，下场未见得比现在强。周荣只发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宿命。作为儿子，蔡晓光只向省市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不愿意回拖拉机厂去了，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他当年受父亲牵连，受了不少委屈，领导们认为他的要求不过分，问他想调到什么单位去。蔡晓光说，希望到市话剧团去当导演，如果认为他没资格，当编剧也行。领导说，那是需要才华的呀，那种才华是需要证明的呀。蔡晓光说，我有，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一个多月后，蔡晓光向具体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交了一个话剧剧本，《北方的地火》，是于无声处丹心谱那一类批判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并附上导演阐述。那位领导差点认不出蔡晓光了，他头发乱，胡子长，衣服裤子皱巴巴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都被烟熏黄了，估计好久没洗澡，身上都有味儿了。那位领导对文艺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么重要，无非就是一位受过迫害的干部子女，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嘛，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于是当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请话剧团的同志认真对待，若觉晓光同志尚有才华，应以做好干部平反昭雪善后工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考虑。最后一行字批得特别给力，晓光这种亲切的称呼意味深长，令人不敢掉以轻心。
0: 哈市话剧团文革前在全国话剧界名气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苏联时期的革命剧作家的剧目在全国独树一帜。他们演出的剧目如《赫哲人的婚礼》《抗联烽火》《北大荒人》《青年一代》也曾好评如潮。文革中这些优秀剧目都成了罪状，不少编导演员厄运临头。那一年虽然平反，剧团也重新组建起来，但是苦于没有好的剧本，无法重振雄风，正在犯愁。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式解冻，演出俄国或苏联的经典剧目既不合时宜，也实属贸然之举。而国内的剧目呢，题材又太老旧，难以唤起观众的热情，创作新题材的剧本吧，又觉得头上悬刀，不知会有什么罪名再次落下。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真所谓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啊。恰在此时，蔡晓光的剧本附加着省级领导的批示送上门来，那就犹如雪中送炭。于是剧团及时组织人员看剧本，深入讨论，很快就有了结果。剧本基础良好，创作者人才难得，人要定了，剧本也要定了。就这样，蔡晓光顺顺利利地进了话剧团，成为最年轻的编剧。剧团领导还向他承诺，允许他与老导演合作两三部话剧后，兼具导演资格。放眼当年全国话剧剧本的创作，客观地说，《北方的地火》的确属于上乘之作。蔡晓光何以能创作出那样的话剧剧本呢？原来 他一直就是文学青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里，其他的人想看书也无书可看，他想看书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猎犬凭着气味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头，可以说文学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并且他有着直接的特别的生活素材。通过父亲，他对文革时期官场生活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心理活动也能揣摩得较细较深，他对政治迫害还有着切身的感受，总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作为一位曾经很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马的干部子弟，他的反思与众不同。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原本不属于文艺界，创作起来顾虑也少，没有走钢丝带着镣铐跳舞般的谨小慎微，这也让他的剧本棱角分明，台词掷地有声。
1: 那样的剧本当时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创作出来的。创作过程中，他找过周炳坤，希望带他请几位贾三号的前辈指导指导。炳坤与蔡晓光多年未见，见了自然亲热又高兴，事关他将来的工作饭碗，炳坤鼎力相助，把他介绍给了白孝川、邵静文和史彦中。白孝川和邵静文二位虽是曲艺界人士，欣赏水平却不仅限于曲艺，文艺是相通的，他俩对于话剧艺术的理解指导蔡晓光绰绰有余。史彦中是在白邵二位之后看到剧本的，他是省话剧界的泰斗级人物，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戏剧体系都很有研究，看后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将契诃夫话剧不动声色的深沉与果戈里话剧透辟辛辣的讽刺结合得很好。史彦中建议由白邵二位将曲艺的民间艺术元素适当融入剧本，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那是文艺界人士之间艺德高尚、正能量体现得十分充分的年代，文艺创作演出与金钱关系不大。前辈提携后辈，同行或不同门类的艺术工作者之间互相帮助，大抵可以用无私二字来形容。白孝川、邵静文和史彦中对蔡晓光的帮助更是基于一致的社会使命。北方的地火一炮走红，蔡晓光一夜成名，他获得了300元创作费，作为编剧这已经很可以了。有些省市的剧团还根本不给编剧创作费呢，因为已经发了工资了嘛。当年重新获得解放的专业编剧们都本能地表现得像乖乖仔，几乎无人计较稿酬，剧本若有幸演出，大抵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0: 首场公演的时候，炳坤和白孝川他们每人得到了蔡晓光送的两张票，都是坐在前几排，炳坤是和郑娟一起看的。邵静文终于见到了在他看来有几分神秘的郑娟，互相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蔡晓光谢幕的时候表达了对炳坤和白孝川等人的感激，这让郑娟觉得十分的荣耀。之后蔡晓光花了70多块钱在饭店包了两桌饭菜，请炳坤、白孝川等聚了一次，当年这是挺大方的破费了，办两桌简朴的婚宴也就花这么多钱了。300元创作费用剩下的钱，蔡晓光全部买成票送人了。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荣刚回到哈市时，在光子片父母家住过半年多。一个冬天的晚上，蔡小光找到了周家，两人都不便在他家说话，周荣就围上长围巾，穿上棉大衣，与蔡小光一起到外边走走。他俩走后，周志刚问老伴儿，蔡小光是干哪行的。他第一次见到蔡小光，也就是随口一问，没什么目的。这一问把老伴儿问火了，反问他，你老糊涂了怎么的？连女婿都不认识了吗？女婿多少年没登过咱家的门了，看你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让小两口都不愿意在家里待了。周志刚说，
5: 你别胡搭乱扯的，女婿我见过，你又没见过，他怎么就成了咱们女婿呢？
1: 老伴儿却一口咬定蔡小光就是女婿。老伴儿的精神虽然出了毛病，对蔡小光的印象却极其深刻。他一进门，老伴儿立刻就认了出来，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5: 我还不如不问你呢，等会儿他俩回来了，你别再瞎咧咧啊。
1: 周志刚训了老伴儿一句，不再理他的自言自语。周荣和蔡小光深一脚浅一脚，踏雪绕着他家住的那条小街走，走了一圈又走一圈，边走边聊。小光怕他滑倒，不管他乐意不乐意，坚持挽着他。周荣问，我回来不久，你怎么知道的？
5: 也不能说是不久吧，都一个多月了，炳坤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
1: 这个炳坤嘴够快的。
5: 你对他告诉我有意见啊？
1: 那倒不是，怎么会呢？只不过我现在一切还没稳定下来，原本想等一切稳定下来之后我自己告诉你的。
5: 哎呀，老朋友之间一别十多年，忽然又是一个城市的人了，早日相见应该是头等大事吧。
1: 蔡小光的话中流露着稍许不满。周荣听出来了，笑道，我认错。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十多年里我把这些老朋友一一忘了，忘不了的只有你。其实当年我也不是太懂事，要求你以那么一种方式掩护我，自己以为挺高明的，现在一想简直像是利用了你，特别内疚。
5: 当年你确实是在利用我，不过我是心甘情愿的被利用，所以你不必内疚。不过我有权要求你报答我一次啊。
1: 小光说，文化部的一位厅级官员从报上了解到北方的地火公演后反响很好，亲自来到哈市看了一场。他返京后与剧团领导通了一次电话，要求剧组赴京演出几场，赴京费用由文化部补贴，门票收入全归剧团。那位官员还透露，中央几位领导也挺关注，表示在京公演期间会来观看。这对剧团和蔡小光本人都是喜讯。
5: 周荣，我们赴京演出之前还要在本市演一场，也许是最后一场了，之后将作为保留剧目了。我希望你一定去看看，看完之后写篇评论，争取在我们赴京演出之前发表出来，壮壮形色嘛。
1: 你很在乎我看不看，写不写评论吗？
5: 我当然在乎了，非常在乎。当年要不是受你和秉义、郝冬梅的影响，我后来未必会成为文学青年，也未必会有今天的成功。在我这儿，北方的地火是献给你们的，主要是献给你的。当年如果没有追求过你，我就不会认识你哥和郝冬梅。冲着我和你们之间当年的友谊，你如果推脱，那也不对吧。
1: 听了蔡小光的话，周荣大为动情。
0: 周荣去看了演出，几次流下了泪水。他对小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
1: 没想到啊，你居然能创作出这么有深度的剧本来。如果他也是献给我们当年的友谊的，那么 我把它视为一份厚礼，弯下腰来，双手接了。
5: 周荣很快就进入到了写评论的状态，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报刊先后派人找到周荣，要首发他的稿子。周荣写好之后，按照小光的既定方针，首先送到了省报。省报文艺副刊部的主任亲自接待，为他沏茶，请他坐等。评论文章再长也长不到哪里去，3000字左右就是大块文章了。50几岁的老报人戴上花镜，吸上一口烟，拿起一支红笔，埋头便看。不到半小时看罢，手中的红笔不曾落下。哎呀，好文章啊，比此前其他报刊发表的评论都好啊，不愧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这个具有深度，评论也有深度，关键是分寸把握得好，点到为止，欲说还休，不直白耐回味，我们争取一周内见报。老报人的称赞虽然不至于让周荣受宠若惊，却也有那么几分喜不自胜。以一篇大块头的评论文章在省报副刊出示锋芒，毕竟对他今后的事业发展有益，何况还顺风顺水。周荣愉快地离开了报社，绕了个弯去告诉蔡晓光。
1: 蔡晓光听了也特别高兴，请周荣在话剧团附近的小饭馆共进午餐。久别重逢的老友之间逐渐敞开心扉，话题越聊越开。周荣问他怎么会选择了文艺这行，蔡晓光说，
5: 除了当年受你们周家兄妹的影响，我后来成了文学青年这个原因之外啊，客观上我还真有点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意思。不错，我爸爸是领导，但是他不在了，我的人生很难再借他什么光了。古今中外，官场上在位不在位，人活着或者死了，后人能否借上光，能借上多大的光，情况极为不同。我父亲呢，职务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我就很尴尬。要是说我不是干部子弟吧，我明明是。我要是太当回事呢，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弟，那就大错特错了。省市高干子弟的圈子我根本就挤不进去，他们都是当年封疆大吏的后代，我是外来户的儿子，人家聚在一起玩都不带我的。真正的高干子女，父亲怎么也得是文革前的少将，或者是副省部级的干部，我一大校的儿子算老几啊？人家现在都纷纷争着往政界的方阵里钻，即使站在队尾，20年后肯定也会有一席之地啊！我这个大校的儿子根本就挤不进去，我就进不了组织部门的视野。再说了，我和你周荣一样，该清高的时候还是要求自己清高一下的，所以我也就不屑往政界方队多瞥一眼。对于我这样的人，进不了政界，你替我想想，我还能往哪条路上转移啊？除了当官，另外的好人生就只有科教文未来兜底了。当科学家，当教授，那得在大学里苦读多少个春秋寒暑啊！我就是有那个想法，也没那个机会和造化。当医生也得靠文凭铺路吧。我倒是挺想当体育健将的，但我爸我妈没给我四肢发达的基因呢。科教文未体，就剩下文艺圈我还可以往里钻，真正的高干子弟不往这个圈子里钻，人家还嫌辱没家门，耽误人家的人生呢。
1: 蔡晓光一口气说个没完，他喝光一瓶啤酒后，话匣子打开，接着说起掏心掏肺的话来，如同蓄满水的水库开闸，滔滔不绝，不屑地见了库底不罢休。周荣为了换个话题，也是为了让他歇一歇，吃几口饭菜，打断道，他们也未见得就有那份才华，从前官宦子弟还出文艺家，起码出过高水平的票友，后来连票友也出不了，他们成了只能当官只会当官的一类人， 也许从基因上与文艺二字绝缘了。说到高干子弟，周荣的话中明显流露着不以为然。文革后的若干年里，在北京，他耳闻目睹了不少关于他们的负面故事，说到他们时好话不多，他也因此更加敬爱嫂子郝冬梅了。客观说来，郝冬梅身上的确少有高干子女的毛病。蔡晓光喜欢听周荣的话，坦率直白，直击要害。他连说：“
5: 对极，对极。”
1: 周荣批评道：“对极了就说对极了，以后不要再对极对极的，多说一个了字，舌头会废掉半截吗？”据我所知，对极就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圈子里的口语，想不到也传到咱们东北了。他们的哥哥姐姐并不那么说话，毕竟接触过农民，当过工人，诚心把中国话说得像外国话似的，工农大众会强迫他们改过那种臭毛病。就那些没下过乡、没进过工厂的高干家庭的小不拉子，自己找不着北了，连话也不好好说了。你以后必须给我改过来，听见没有？周荣最后那句话，小光更爱听了，认为只有红颜知己才会对男人那么叮嘱。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41集。周荣最后的那句话蔡晓光更爱听了，他觉得只有红颜知己才会对男人那么叮嘱。他窘态毕露，哎呀，改，我一定改啊！从下一分钟就改。他好像发誓要戒掉某种恶习一般。周荣把一荤一素两盘菜推到他的面前，
4: 别只吃饭，就着菜吃，要不两盘菜不是白点了？
3: 蔡晓光便不再说什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别有一番好滋味在心头啊。吃完饭，晓光手握半瓶啤酒又说道，在我的记忆中呢，只有周总理的养女孙维氏加入了文艺界，也是搞话剧的，往往还自导自演，当年就曾经搅动的话剧界风生水起，可惜啊，文革当中他被迫害死了。如今的高干子女找对象或者是物色情人的时候，才会把目光投向文艺界，他们不稀罕看一眼的工作，我正好可以填补空白。
4: 哎，咱们不聊他们了行不？我已经完全明白你为什么要进话剧团了，这个话题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作为老朋友，我也要坦率告诉你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啊。
4: 我离婚了。
3: 啊！晓光听到周荣刚才的话，吃惊地将满口啤酒喷在了桌子上。周荣默默地用纸巾擦起了桌子。蔡晓光瞪着他：“为什么？啊？原因肯定是出在你这方面吧？你另有新欢了，红杏出墙了？”周荣瞪着眼睛反问：“
4: 大导演何以如此推断？”
3: 美女嘛，水性杨花乃先天弱点，在北京生活了7年，而且是北大的才女，认识的人多了，出了这样的事儿不足为怪嘛。
4: 恰恰被你这位大导演推断错了，我在北京的7年，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的表现，都可以用言行规矩、守身如玉8个字来形容，与轻佻2字毫无干系。原因100%出在他那方面，他回北京不久就变了，不但对追求浮名走火入魔，还添了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新毛病。也许不是新毛病，根本就是旧病复发。我原谅了他多次也无济于事，为了维护一个妻子的起码尊严，只得采取果断方式。
3: 蔡晓光一口气喝光了半瓶啤酒，然后轻轻地把酒瓶横放在桌子上，一拧，酒瓶在桌角旋转起来。周荣怕酒瓶掉在地上，连忙按住了。

0: 蔡晓光不动声色地说道，好极好极。
1: 哎，还那么说，没长记性啊？
0: 啊，真是好极了。
1: 你幸灾乐祸？
0: 那倒不是，首先我替那位大诗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其次我向你这位老朋友表示同情，最后我认为我有流露个人喜悦的权利，我简直开怀大笑，引吭高歌，这意味着我可以不违背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你了。啊，新时代1986，我爱你，你是我的大喜之年啊，感谢你让我双喜临门。蔡晓光几乎要得意忘形了。
1: 我看你是醉了。
0: 周荣想不生气都不容易，说完起身就走。蔡晓光匆匆结了账追了出去，他跟随着周荣，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流露，绝非醉话，同时还声明自己仍然是单身男士，男女关系干干净净。话一出口，他也觉得自己说的太没有回旋余地了，对于自己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可信度不是太高，他立刻纠正，起码是比较干净。周荣站住看着蔡晓光说道，
1: 我不管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是干干净净还是比较干净，反正我要告诉你的是，咱俩只能是老朋友关系继续。我离婚的事除了我哥和嫂子，我还没让周家其他人知道，我还瞒着女儿月月。之所以今天就告诉你，是因为你对我的坦诚。作为老朋友，如果我连这一点都隐而不宣，那也太不像话了。老朋友之间要有老朋友的样子，对不对？
0: 对啊，当然了。
1: 所以你不要有什么别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难道你以后不再结婚了啊？你就打定了主意后半生要做独身主义者了？
1: 那倒不是，咱俩不合适，我已经是离过婚的女子，还有一个快15岁的女儿，而你是未婚男士，形象也不错，又是声名鹊起的话剧导演，你应该而且也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为妻，那不是更好吗？
0: 哎呀，这剧团里的女演员都有丈夫了，想要招几名年轻的，到现在指标还没批下来呢。蔡晓光说的诚实无比，好像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撒过谎的孩子。周荣忍不住笑出了声。
1: 18年都等了，还差10天8天吗？你要耐心等。今天就说到这儿，你别跟着我了，我要搭那辆公交车。
0: 周荣一说完，拔腿就向公交车站跑去，跳上了一辆公交车。蔡晓光望着那辆公交车开走，半晌之后，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才不听你的呢。
1: 北方的地火还是没能进京汇报演出，有传言说北京有关领导一听剧名就反感，质问南中国有惊雷，一场接一场的演于无声处，还在电视里播，北方又搞出什么地火来，南北呼应，又是雷又是火的，想炸给谁看呢？想烧给谁看？此风不可长，抓住走麦城的一段历史不放，大做文章，那就是别有用心。周荣的评论便发不成了，省报副刊的老主任给周荣写了一封致歉信，说他会推荐给其他规格低一些的报刊，最终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还有一种传言说，北京有关方面指示省里查一查，看北方的地火有什么特殊背景没有。倒是没有人找蔡晓光和周荣问什么，传言也就仅仅止于传言。但文艺界人人谨小慎微。蔡晓光很有挫败感，也觉得对不起周荣。在许多人疑神疑鬼的情况之下，周荣肯定要反过来安慰蔡晓光。蔡晓光说自己的确有些不安，怕周荣受到什么牵连。周荣说不至于，再拿什么文艺作品开刀搞大批。

0: 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如果北方的地火进京演出顺利，并且大获成功，蔡晓光载誉而归，随之骄傲起来的话，他俩的关系会怎么样，反而会另当别论了。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家的儿女们和孙儿女们齐聚周家，人气鼎盛，亲情融融，老屋也显得空间小了。哥哥姐姐嫂子再加上蔡晓光这位既是周家老友又是话剧导演的客人，周炳坤又像当年被哥哥姐姐经常笑称一根筋开至晚的小弟了，他自觉地被边缘化了。他活了一堆泥，手握着磨子，独自在外边磨老屋的外墙。郝冬梅和月月楠楠占据了家中的饭桌，他辅导月月和楠楠的功课。月月比楠楠稍大，常常以姐姐自居，很享受楠楠叫她姐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一对少男少女学习都不错，楠楠更用功一些，月月更聪明一些。冬梅和秉义夫妻没有孩子，对月月和楠楠和周聪都很喜欢。周聪一会儿跑进屋里，一会儿跑出屋外，安静不下来。他跑出去就越帮忙越添乱地充当爸爸秉坤的小工，跑进来则是为了向爷爷汇报工程的进度。每汇报一次，周志刚就从兜里掏出一次钱包，给他的亲孙子几角零钱。已经是1986年了，退休老建筑工人周志刚的钱包仍然是牛皮纸折的。秉义在另一个角落与父亲下象棋，这是他每次回来就尽孝的内容之一。大隐隐于市啊，民间潜伏着不少象棋高手啊，周志刚从这些高手那儿学了不少出奇制胜的怪招，秉义早就不是父亲的对手了。周志刚眉开眼笑，快乐无比。他对担任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的大儿子毫不留情，杀得落花流水，直嘬牙花子。秉义自从在兵团当上知青干部以后，就没怎么摸过棋子，倒是秉坤的水平反而比他高一些，这一点周志刚心知肚明啊。两个儿子同时回来，周志刚还是更喜欢跟大儿子杀几盘，赢小儿子他觉得意思不大，把毕业于名校如今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儿子杀得一败涂地，他才感觉过瘾。再说了，秉坤下棋不怎么专心，可是老大秉义就不同了，每一盘棋都输得认认真真，心服口服，好像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孝心的不折不扣。
1: 郑娟陪着婆婆说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是秉坤妈在陪小儿媳妇说话。婆媳俩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东拉西扯，不管婆婆说什么话题，郑娟都能随机应变地顺着她说上一阵子。郑娟生了周聪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地胖了，腰身没了，腿也粗了，脸也圆了，除了一如既往的皮肤白，眉眼间仍保留着几许妩媚，与没生周聪时判若两人。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几次对秉坤说，你给我想个减肥的法子吧，特有效的那一种才行，要不喝凉水都长膘，咋办呢，愁死我了。秉坤还是爱的没商量，他说，
0: 减什么减啊，不减啊，顺其自然最好，你是为我们周家胖的，胖是你的光荣啊。
1: 周志刚对小儿媳妇比对小儿子还亲，也极其敬重地接受了郑娟的发胖。说到底，人家郑娟如果不配合，自己也不会再有一个可心的孙子。在周志刚看来，郑娟是他们周家的功臣。秉坤妈完全认不出来郑娟了。

0: 否则证券不敢贸然登门。炳坤妈对一个白白胖胖和和气气的小儿媳妇相当认可，她曾对春燕妈说，还是要比一个干瘦干瘦的儿媳妇看着舒服，对吧？春燕妈只能说，那是那是。周荣第一次见到弟妹后挺困惑，曾对嫂子冬梅说，我以为把我弟弟炳坤迷得不管不顾，破釜沉舟的小寡妇肯定得有点像观音呢，却原来像弥勒佛变的，真不知道炳坤当初是怎么了。冬梅宽慰他说，估计以后还能瘦回去，瘦回去就好看多了。秉义从旁抢白了周荣一句，
1: 哎，你当初还不那样啊。
0: 周荣无话可说了。过后秉义对冬梅说，
1: 我妹我弟的婚姻都是这样，父母想不到，我也绝对想不到。
0: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冬梅敏感地问，你是不是还想说咱俩的婚姻也是你和你父母没想到的呀？因为咱俩没儿没女呀。秉义一听冬梅误会大了，诚惶诚恐地解释了半天。自从冬梅父亲平反，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秉义像树，冬梅像藤，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冬梅自己从没觉得，秉义却感觉很明显，但从没对冬梅流露过。一个夹在光字片的建筑工人的儿子成了高干女婿，那角色需要好好适应，周秉义仍在摸索。冬梅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健康着呢，同样是早早入党的老革命，做岳母挺拿劲儿。秉义在外面很潇洒，在岳母面前却一直感到拘束。秉义、周荣、冬梅三人都与郑娟没有多少话说，不是歧视他，是难以发自内心的喜欢，毕竟文化程度差距太大，想聊到一块去不容易。他们也都承认郑娟是周家的大功臣，倒是小光对郑娟敬意有加，每次在周家见到他一向主动找话聊上几句。蔡小光那更多也是出于机智，他看出来了，只要博得郑娟的好感，就等于同时获得了周荣父母的好感，他和周荣的关系就多了几分把握。炳坤妈认不出发胖以后的郑娟是以前那个他口中的狐狸精，这让郑娟不再发怵回周家了。每次回来，炳坤妈都热烈欢迎，如果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郑娟居然还怪想老太太的，正如老太太也怪想她的。
1: 平日里炳坤妈很寂寞，周家和街坊邻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辈人对周志刚老两口还都客气，晚辈也都礼貌，但也就是客气礼貌而已，往日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几乎荡然无存了。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敬意一般只给本阶层的人，前提是那个人与自己差距不大，一旦差距太多，他们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心里不平衡，敬意也就所剩无几了。周家的大儿子居然成了什么副巡视员，他怎么就能当官了呢？还不是由于当初赌注下对了，捡漏捡了一个高干的女儿，成了高干的乘龙快婿了吗？那周家那个花瓶女儿怎么就成了副教授呢？老话不是说凡人有貌便无才，有才便无貌吗？说不定到底是凭什么才上了北大的呢？要不能不留北京而回到本市来吗？并且怎么一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呢？最近跟她一块回来的那个导演也不是她丈夫啊，这关系很暧昧啊。这个周荣从小就鬼灵精怪，上山下乡那会儿不知道去哪儿了，一次也没有探过家，谁知道他都经历些什么事儿啊。总之一定不简单，他一定是个复杂的女人。还有周家的那个小儿子炳坤，从小就是有名的一根筋儿缺心眼儿啊， 如今竟然也不再是工人，混成编辑了，他可就怎么混成了呢？还有那个郑娟，郑娟是什么人身后的小寡妇，这一点街坊邻居几乎人人尽知，暗中的传言就很不好听了。好在炳坤两口子并不知道。对周志刚的负面议论也不少，光字片哪家哪户没有一两个工人呢？有的人家挣钱的都是工人，建筑工人也不少。周志刚只不过是从大三线退休的工人，那就比其他行业的工人光荣了。在大三线的二十几年里，国家每月还多给他发补贴呢，他动不动就讲大三线的艰苦，那补贴这茬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呢？
0: 好在这些都是背后议论，甚至干脆就是心里这么想，周志刚并不知道。龚维泽却知道，作为派出所所长，他想知道哪方面的社情民意，当然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他还了解到，人们对他也有意见。你龚维泽，龚所长，每次见了周志刚都那么恭恭敬敬，有必要吗？出现在光字片的时候，几乎就一定会去周家，更没必要了吧？上级给你特殊交代，让你务必特别关心老周家了吗？恐怕你是另有企图吧。群众的议论，龚维泽不能不重视，他再出现在光字片时，就绕着周家走了。春燕妈也曾对春燕说，燕儿啊，往后再别总上你干妈家去了，今非昔比，人家和咱们家的人呐都不一样了，以后人家家的人会越来越往高处走，咱家呢，除了你算有点出息，你姐姐姐夫们哪一个这辈子都明摆着没什么奔头，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稀里糊涂的往前混呗。不一样了，那就不能再像从前那么近乎了，免得讨人家嫌，咱们自己还不知道。所幸当年不是什么自媒体时代，也没什么微信圈，否则周家的下一代出现在光字片时肯定会如芒在背，他们今天的欢聚气氛也肯定会大受影响。在对周家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还算客观，人家的儿女可都赶上了好时代了，在都认为读书没用的年头里，咱们的儿女怎么就没长那个前后眼呢？
1: 1986年5月25日这一天，在周家的热炕上聊得最热闹的是郑娟和婆婆。实际上除了他们两个，别人都比较安静地享受着亲情融融的愉快时光。

0: 第42集，哈市还先后迎来了几批外宾，不但有从前老大哥国家的客人，也有从欧美远程飞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哈市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同志被事先提醒，这些人大多戴有色眼镜，心理复杂，不无可疑目的，要么是前来刺探改革开放的虚实，要么就是来考察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外宾们下榻饭店不久，不约而同都要求到本市的自由市场看一看。这个封闭了好多年的东方国度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出于对自由两个字的本能的偏爱，他们很想一窥究竟。外事部门一听就乐了，这误会大了，就耐心地向外宾们解释，一些外宾还是坚持要到自由市场看看。他们当然大失所望，纷纷质疑，真的是这儿吗？自由在哪里交易呢？一位随行的女翻译自掏腰包买了十来只糖葫芦，恭恭敬敬地递给每位外宾。她解释说，从前在他们哈市未经审批而买卖这种好吃的东西，那就是违法的，但是呢，审批的过程又很漫长，如今完全自由了，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自由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外宾们就反问，就这么一点点自由吗？回答是，目前就只能有这么一点点。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呀，许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外国朋友们也不必着急。陪同的外事处处长是一个谨慎的男人，他觉得这批老外简直是居心叵测，似乎都诚心想从他的口中套出什么错误的话来。他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答非所问，周围的人都替他直着急。这种情况下，女翻译不仅翻译，索性直接就替他回答了。女翻译的表情庄重而又诙谐，给老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女翻译没有被认为是爱出风头而受到批评，相反，她受到了外事部门一位领导的表扬。这位女翻译就是周荣。外事部门接待任务增加，翻译顾此失彼，就像省属的重点大学球员，周荣的俄语和英语的口译水平都还可以，气质也好，就把他派了过去。外事部门希望能把周荣调过来，答应给周荣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周荣却觉得外事翻译工作单调，纪律也严，不如从事教学活动自由，婉言谢绝了。
1: 蔡晓光因为北方的地火的演出受挫以后，周荣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把自己遇到的有趣的事情讲给他消愁解闷。此时在周家的厨房里，晓光听了他拒绝工作调动的事情，很替他惋惜。周荣问，有什么可惋惜的？我更喜欢校园的环境。
0: 如果是调到外事部门啊，那你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啊，将来移民国外啊，摇身一变变成了爱国华侨，那多威风啊。
1: 我为什么要摇身一变呢？我不认为移民国外有什么好。
0: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现在啊，有一些到中国来的老外确实是别有用心，我指的是一些老头啊，明明在国外过得并不怎么样，却装出了一副生活无忧的啊上等人的样子。他们要么是死了老婆，要么就娶不到好老婆，如今跑这儿晃悠一番，想娶一个年轻漂亮温柔听话还能做一手好菜的中国老婆。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些女子们呢，也整天挖空心思啊，想嫁到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能嫁给老外几乎都不讲条件了。
1: 你什么意思呀？我是那么贱的中国女性吗？周荣生气了。小光一愣，周荣说了句他听不懂的外语。小光抗议道，
0: 不带这样的啊，我不会外语，咱们两个中国人讨论问题，你说什么外语啊？请敬爱的教授同志说中国话啊。
1: 看来大导演的俄语水平低得可怜，从中学到技校，你当年可是学过6年俄语的，就饭吃了？我刚才说的明明是俄语，意思是让那类洋鬼子见他们的鬼去。小光张张嘴，半晌没说出话来。
0: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听到月月和楠楠高声背起了千字文，小光总算找着一个机会摆脱难堪了。哎，他俩背的啥呀？
1: 千字文呀。
0: 现在的中学生都学千字文了？
1: 哦，那倒没有，我嫂子为他俩一人抄了一份，不但要求他俩背，星期日还为他俩讲解呢。
0: 你嫂子都变成文化复古主义者了？
1: 怎么可能呢，他和我哥和咱俩一样，是典型的文化现代主义者，但我们都意识到这对我们这些与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并不好。
0: 啊？怎么不好啊？你说说。
1: 你想啊，咱们当年读的是什么书？外国小说、诗歌、人物传记，对不对？没处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太偏食了，当然不好。如同当年的胡适，也曾偏激地否定过传统文化，后来还是回归了。我敬重胡适的道德文章绝不亚于鲁迅，就性情而言，我还更敬重胡适几分。我嫂子冬梅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教育学，这个专业在她那所大学是新专业，文革结束前根本不可能有。她因为学了那样的专业，才有心地寻找《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早期中国蒙学文本，读完觉得好，这才为月月和楠楠各抄了一份，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吸收的文化营养更全面更丰富一些。
0: 哎呀，说实话，这个《三字经》《千字文》我只是听别人提到过，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读过。
1: 你也用不着惭愧，我还不是和你一样，在嫂子的影响之下我才找来读了。哎，确实堪称伟大的蒙学教材。
0: 伟大？
1: 嗯，《三字经》是早前的识字教材，开篇十二个字却道出了人性真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什么是教知识又育人的教学理念？这正是啊。你可以不承认那是什么人性真谛，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甚至干脆认为人之初肉一团懵懵懂懂，但你不得不承认，三字经在通过蒙学育人上可谓用心良苦，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成为好人。作为蒙学教材，从前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学到的字远多于今天的孩子，做人道理涉及的多，真正做到了立德树人。三才、三光、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艺、七情、八音等等，全在其中了。《三字经》后半篇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大致概述了一遍。哎，考考你，你知道什么是六谷吗？
0: 不知道。
1: 六艺呢？
0: 也不知道。
1: 八音呢？
0: 更不知道了。
1: 周荣性犹未尽，接着讲了起来。千字文是从前四五年级小学生的识字教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开篇多有气势。与三字经相反，千字文先从天地万物讲起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你知道绿缕调阳什么意思吗？
0: 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1: 别不好意思，我以前也不知道，对于以后的中国人知不知道说明不了什么。我可是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是要经常为学生解惑的，知道比不知道自我感觉好点。千字文呢，用典太多，不看注解，我这个副教授几乎也一半不明白，其中词儿也多，林深履薄，似兰思心，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性静情意，守真至满。嗯，这些词我喜欢，有些道理我也认同，比如说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妄谈彼短，你是己长，再比如树基中庸，劳谦谨斥，省功积戒，宠增抗疾。我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有时候看问题偏激，甚至诚心偏激气人，这样一些道理对我也是有帮助的。 周荣一边慢言细语，一边从容不迫地摘菜、洗菜、刷锅、擦案。看到小光洗耳恭听的样子很可爱，周荣就亲了他一下。小光竟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冲动地抱住了他。周荣低声喊道：“在我家呢，不能这样。”小光听话地放开了，双手捧住了周荣的脸。周荣明白他想吻他，提醒道：“就一下啊。”小光没敢吻他的唇，只在额上轻轻一吻。忽然门开了，月月站在门外。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志刚的生日宴会终于开始了，天色将黑未黑，里屋外屋的灯都亮着。这是周家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丰盛的家宴，老旧的圆桌摆不开也坐不下。这种情况下，炳坤把小炕桌放在了炕中央，坚持与郑娟、聪聪另开一桌，理由是怕聪聪在饭桌上不安生。周志刚认为不妥，主张让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女都坐到炕上去。月月却说自己不习惯盘腿儿坐在炕上吃不成。郑娟说道，
1: 让月月和楠楠一边一个坐爸妈两边，给老人过生日也有不排辈分坐的，讲究的是隔代延福。
0: 秉义说道，爸，那就听我弟妹的吧。因为是郑娟的建议，周志刚马上同意了。这样月月就坐在了周荣的斜对面，蔡小光是周荣带来的客人，坐在周荣的身旁。秉义代表儿女和孙儿女们说过一番祝福和感恩的话之后，大家便开始吃了，边吃边聊家常。起先全是夸小光做菜好，小光心中有事，显得局促不安，表情不自然地听着笑着而已。周荣也有所虑，见月月的神情有些凝重，唯恐他造次，主动找话，月月却反应冷淡，不理不睬。秉义看不过眼了，批评道，月月，你回答妈妈的话起码要给个正脸吧。月月却说，
2: 大舅，你管得太宽了吧，我爸从不在这些小事上管我。
0: 月月今年刚满15岁，但是遗传了母亲的叛逆基因，似乎很早就进入到了青春叛逆期了。秉义被外甥女的两句话噎得怪尴尬的，宽厚长者般的笑了笑而已，他也只能那样。小光更加惴惴不安了。周志刚摸了一下外孙女的头，居然也说，时代不同了，对他们这一代啊，确实不必像我和你妈从小对你们那样管得太严，亲人之间嘛，随便一点就随便一点啊，太严了那就没脾气了也不好，人嘛，总应该是有点脾气的啊。炳坤妈也说道，
2: 当初我管你们三个儿女管得那么严，你妹不是该让我操心还是让我操了那么大的心吗？
0: 炳坤妈这回说的是明白话。周荣顿时失语，他觉得自己未免有点可怜，小光更可怜，就同情地替他夹菜。月月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忽然大声问道，
2: 老爷，我有说话的资格和权利吗？
0: 屋里的亲人们都愣了一下。周志刚说道，当然有了，咱们的大家庭应该人人平等，家和万事兴，哎，关系平等才能和睦啊。月月把筷子一放，他瞪着周荣问道，
2: 妈，你和那位导演，你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0: 周荣不禁恼怒起来，也把筷子往桌上啪的一拍，呵斥道，
2: 放肆，你想在饭桌上审问你妈吗？
0: 秉义赶紧说道，月月，过分了啊，小光叔叔那是你妈妈的老朋友啊，也是我跟你大舅妈啊，还有你小舅的老朋友，进一步说呢，他是我们周家的老朋友了。说完他扭头望向了炕上，秉坤，你同意我的话吗？秉坤大声说道，同意啊，完全同意。月月，你啥意思啊，啊，今天你是咋了，犯什么病呢？周志刚也有些恼怒地说，月月啊，你刚才那个样子确实不好啊，老爷不喜欢了。我说不要对你管得太严，并没有放纵你的意思啊，你也不能太放任自己啊。月月却不管不顾地指着蔡小光说，
2: 作为老友，他在厨房捧着我妈的脸亲，算不算太放任自己？
0: 这真是语惊四座呀，包括炕上的炳坤、郑娟和楠楠，目光都转向了蔡小光。蔡小光真是觉得无地自容。月月接着反问，
2: 我妈很乐意的被他亲，那算不算太放任自己？
0: 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了周荣，匆匆小声说，
3: 姨妈那样不好，除了我爸和我妈就不会让别人亲她。
0: 你给我住嘴！秉坤喝住了匆匆， 炳坤妈说道，
2: 圆圆，你搞没搞错，小光叔叔就只是你小光叔叔吗？他还是你爸爸。
0: 炳坤妈又犯糊涂了，月月提高了声音说道，
4: 姥姥，你有没有搞错，我爸爸姓冯，叫冯化成，北京人，是诗人，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贵州山洞里的时候，他蔡小光在哪儿呢？我爸上个月还从北京来看过我，难道我连我爸是谁都不清楚了吗？
0: 蔡小光忍不住了，当时我，总之你们不要谴责周荣，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可以。
2: 你别说了。
0: 周荣打断了蔡小光，
2: 越说越说不清楚，他今天主要是冲我来的，有些话就让我来说吧。月月，你说完了吗？
0: 月月把头一扭，周荣接着说，
2: 你不说什么证明你说完了，你说完了该我说了，我要说的话其实很短，就一句，以前总想找机会对你说，又总觉得你年纪还小，希望再瞒你几年，也没有很合适的机会，今天是你把你妈逼到了死角了，我也只得现在就告诉你，冯月月，你给我听好了，我和你爸冯化成，我们离婚了。
0: 除了秉义夫妇，周荣的这句话同样是语惊四座，咄咄逼人，语气冷峻，掷地有声，大有绝地反击的意味。月月也一下子愣住了，接下来泪流满面，她可怜地嘟囔着，
4: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们到底为什么呀？
0: 周荣冷若冰霜地说，
2: 为什么，说来话长，不是现在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你如果还愿意当我的女儿，那你有权保留她的姓，继续留在本市当我的女儿。如果你觉得她比我这个妈好，那你可以到北京去找她。你和楠楠刚才背的千字文中有两句，网谈笔短，你是己长。我今天只能把话点到为止。
0: 周荣的确是生气到了极点，他双手使劲在桌子底下攥着拳头，他的斗士的性格此刻被女儿激发了出来，仿佛女儿是最不懂事的孩子，而自己绝不会向任性的女儿低头。他的恼羞成怒是双重的，既要保护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又要维护蔡小光的尊严。他的绝地反击彻底压制了女儿，月月由理直气壮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可怜兮兮，她猛地起身跑出去了，楠楠跟着喊了一声姐也跑了出去，冬梅也着急地跑了出去。蔡小光慌张地说道，
5: 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啊，
0: 说罢也离席而去。周荣却岿然不动地说道，
2: 你不必走。
0: 蔡小光便在外屋站住了。此刻周家的外屋一片死寂，留在圆桌旁的只有秉义、周荣和他们的父母。
1: 秉坤妈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菩萨依旧平静神秘地微笑着。周志刚勉强归拢起了被冲击得乱七八糟的思绪，垂着目光问，
0: 周荣，就是你的那个事儿，你跟哪个亲人说过呀？
1: 周志刚向来叫周荣女儿，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叫她的名字，往往呢意味着她这位一家之主即将发威了。周荣强自镇定，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无畏模样，他把目光望向了弟弟秉坤。于是一家之主周志刚也把凛凛然的目光转向了小儿子。秉坤说，
6: 看我干啥呀？我在这个家里无足轻重，我一无所知啊。
1: 周荣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满，他看他正是因为自己的隐瞒而负疚，他清楚弟弟内心里对他这个姐姐一直钦佩有加。这时秉义低声说，
0: 我知道。
1: 周荣说， 我只告诉了我哥。秉义又说，
0: 我告诉了冬梅。
1: 周志刚说，
0: 别扯上冬梅，人家不往咱们周家人的事儿里掺和，咱们谁都挑不成人家的理来。
1: 周荣说，我认为离婚只是我个人的事，不是咱们周家的什么事。周志刚没理他，缓缓站起走到了外屋。他见蔡晓光惴惴不安地站在外屋，也没理，转身又进了里屋。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彭飞当然不相信，可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只是冲着安叶冷笑，而且他好像怕安叶看不出他在冷笑似的，他还要冷笑出声，从他的鼻腔里发出了一连串的哼声。安叶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在想，是的，彭飞现在是处于人生的低谷，他需要被体谅，被谦让，但是彭飞不能这样没分寸无止境。你不能总以为别人围着你转，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事儿。你那事儿说到最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就是不再当飞行员而已。不当飞行员还可以干别的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初我是什么情况呢？
2: 离开报社，在日复一日孩子、菜场、油盐酱醋的琐屑磨蚀中，安叶以为他的心已死，是丁杰请他回去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心鲜饱满，宛若当初，亦有阳光照到于顷刻间活力四射。与丁杰还没分手，安叶就在脑子里开始了安排，马上给东东联系寄宿学校，这样等到东东上学，他就可以重新成为一只身上没有背累的鸟儿，自由飞翔。他不会再让丁杰、让报社失望了。谁知道彭飞在这当口上出了这样的事儿。他理解彭飞，寸寸缕缕的理解，是一种非亲身经历过不会有的痛彻理解。没有谁比他更知道当人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此时彭飞需要他，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家里陪着，都比把彭飞一个人撂家里强。孤不孤单都可以忽略，不可忽略的是他的重返报社肯定会对彭飞形成新的刺激和伤害。一如当年他的因为抗洪一事辞职，而彭飞却因为同样的事情荣获了一等功。彼时滋味他刻骨铭心，为彭飞高兴的同时越发的为自己悲哀，悲哀远远胜过高兴。再好的夫妻也是两个人，成不了一个人，做不到时时事事同喜同悲，何况就是一个人都有自我矛盾、自我分裂的时候。安叶去报社跟丁杰说明情况，表明了态度后，丁杰的面部表情瞬间由朋友变成领导。也许他是无意，无意才更可怕。沉默了很久后才说，缓一缓可以，缓太久不可以。安叶本来想说，啊，那就算了，那我还是按时来上班吧。可是最终安叶没说，离开丁杰，离开报社，回到家来。
1: 彭飞仍然在纠缠安叶到底跟自己的妈妈说了什么。他显然一点也没感觉到安叶有事儿，安叶有变化。没感觉到那是因为不关注，而不关注是因为心中没有。安叶在心里想，彭飞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能够确定的是，那是去三团以后，两个人分居之后，而直觉上感到彭飞的变化不单单是因为分居。前几天，当安叶从丁杰那儿得知她的丈夫为自己做的事情之后，安叶感动地只顾检讨自己，而她忽略掉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这事情发生的时间，那是过去时，不是现在时。换句话说，那是过去的彭飞，而不是现在的彭飞。现在的彭飞越来越忙，他给家里的电话也越来越少，而对安叶的事情，他几乎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直到此刻依然如此。
2: 想到这儿，安叶的心冷得开始抗拒，不想做任何辩解，更不想重复回答问题，拿起电话给彭飞。彭飞，你要不相信给你妈打电话。
1: 鹏飞接过电话，啪的就扣上了，对安叶怒气冲冲地说：我妈身体不好，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样做到底对她有什么好处？
2: 我妈，她心里除了她自己，只有她妈。是，你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让她几分在情理之中。公交车上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五条里，除了残孕，她妈占着三条。这些年了，她对婆婆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婆婆对她不认可，从一开始到现在不认可，否则她断不会在这个时候送给自己礼物。婆婆认为只有她才真正关心鹏飞，妻子不会，或者说她这个妻子不会。安叶可以不在乎婆婆，但是没办法原谅鹏飞。你对你妈感情比对妻子深，谁也无话可说，可起码的公平公道是非曲直总要讲的吧。不讲，对妈妈唯命是从，百般呵护，错的也对，对妻子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白的也黑。安爷开口了：我说过，我跟你妈什么都没说，至于她到底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请你去问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同对保姆，给点好东西，多付点钱，让她好好干活，关键时刻替她照顾好她儿子呗。
1: 鹏飞于错愕间色厉内荏：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行了，鹏飞，你别演戏了，要你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你就不会在收到这东西的时候非问我跟你妈说了什么没有。安叶说完，把首饰盒，婆婆给她的侮辱，往鹏飞的怀里一掷，走开了。鹏飞没有防备，首饰盒掉落在地上，他弯腰拾起打开，项链在高贵紫绒里金光闪闪，刺得心痛。
1: 安叶去厨房炒菜，抽油烟机轰轰作响，油锅里滋滋啦啦的，锅铲叮当。即便如此，安叶仍然能够感觉到鹏飞进来过，还进来好几次。鹏飞很想和他说话，可看到安叶正忙，他又不敢。安叶叹了口气，想鹏飞现在是非常时期，算了吧，别跟他较真了。而这个时候，他又感觉到鹏飞蹭了进来，他马上伸手把抽油烟机关上，鹏飞也就立刻感觉到了安叶情绪的变化。他走到安叶的背后，两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安叶。
2: 手的温热由表及里渗透，语气像哄小孩子，又像小孩子撒娇，安叶一下子心软。鹏飞现在很难，他即便帮不了忙，也不要成为鹏飞的难，给他难上加难。他把菜盛进盘子，温和地说道：洗手吃饭。
3: 安叶，我妈刚才打电话来了，就是问那个东西你看到了没有。哎，要不你给她回个电话去。
2: 可以呀，那我说什么呀？
3: 你就说你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2: 我很不喜欢。鹏飞的嘴唇吸动，吸动好一会儿发不出声，慢慢的眼圈红了。安叶赶紧把脸别向一边，端菜向外走，眼圈也红了。
1: 夫妻两个人相对着吃饭，但却没人说话，只听得到碗筷碰撞声、咀嚼声、吞咽声。这时电话铃突然间响起，可鹏飞坐着一动都没动。电话铃就这样一直响个不休，安叶只好起身去接。鹏飞就立刻停止了一切的动作，包括停止咀嚼。他嘴里含着嚼了一半的菜，屏息静气地听，他的心通通地跳。鹏飞知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所以他才不敢去接。接了这电话，说什么好呢？是在安叶去接电话的时候，他才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不去接这电话，安叶就得去接。安叶接这电话，还不如我自己去接呢。 可这时客厅安叶接电话的声音传了过来。
2: 喂，妈。是妈妈。鹏飞绝望中想冲过去夺下电话，最终没动，在绝望中听天由命。安叶的声音传来，风铃般的清脆欢快。啊，妈，给我了，给我了，我正想打电话跟您说呢，刚才刚做完饭。不是喜欢，是特别喜欢。妈，您留着自己带多好啊。
1: 听着妻子在电话里跟妈妈虚情假意谈笑风生，鹏飞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凄然怆然。那一刻他正告自己，鹏飞，天大的压力你来扛，你是男人，不能让女人们为你操心。安叶不就是想让你去看个病吗？他不就是想不甘心吗？好吧，鹏飞，去，再痛苦你也得去，一直到安叶自己说放弃。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啊，有两道防线，大淋巴球和小淋巴球。大淋巴球正常情况之下占75%，小淋巴球正常情况

0: 于教授很耐心，耐心的迂腐，不迂腐他不会跟外行说什么淋巴球。安叶却边听边点头，做凝神倾听状，明白状，客观上与对方是个鼓励，对方便越发的没完没了。
1: 彭飞终于忍不住了，他干笑着插了一句说，医生，我是外行，您不用跟我。
0: 安叶闻此狠狠地拉了拉彭飞的衣角，彭飞一把把衣角从安叶手中扯出来，好在屈教授没有注意到夫妻间的小动作，要不怎么说他迂呢？反对彭飞说道：“哎，很好懂的，你看我纸上画一下你就明白了。当这个病毒病菌突破大淋巴球这道防线，小淋巴球就得上战场了。”彭飞直接扭脸看窗外。 安叶一颗心挂在两边，怕彭飞不耐烦，更怕医生看出了彭飞的不耐烦。屈教授边讲边话：“
1: 你看啊，哎，小伙子，你看啊，这些小淋巴球呢，没有分辨敌我的能力，杀红了眼了，就会连敌人带自己一块去杀，这个就是免疫功能过当，啊，或者叫失衡。所谓免疫系统疾病，就是这个样子。”
0: 彭飞猛地站起来，把椅子带得咣当一声。安叶忙和颜悦色地问：“你要上厕所吗？”“哎，出门左拐，直接走到头就是了。”
1: 彭飞离去，安叶赶紧正正身子，更加专注恭听屈教授讲解淋巴球，以弥补听众数量的减少。彭飞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双手叉腰， 口鼻一块呼呼的向外出气，胸闷得要炸。昨天他跟安叶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医生，安叶说好，但让他一定配合，他说好，但是终于他没能说到做到。夫妻二人离开了医院回家，进楼的时候遇到了小苏，小苏两只手里提着两大兜菜，蔬菜、鱼， 压得背弯弯的。罗天阳今天晚上要回家吃饭，彭飞视而不见，闷着头上楼，他完全忘记了该帮女士提提东西。从医院回来的这一路上，彭飞一直这样闷着头走，他谁也不看，安叶跟他说话他也不理。
2: 因为彭飞的冷淡，安叶只得格外热情，抢过小苏一个兜来拎着。哎，小苏， 看来你们家老罗公司情况好转了。哎，你怎么知道啊？要不你能对他这样？嗨，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势利吗？也不算太势利，正常吧。那是，男人得有事业，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这是千古真理。彭飞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开门、进门、关门，跟小苏始终连个招呼都没有。
1: 小苏对彭飞的无礼毫不在乎，男人失去了事业意味着失去一切，作为一个势利的人，小苏自认为比谁都理解彭飞。到自家门口后，很知心地对安叶说：“哎，安叶，问你句话，说实话啊，你对彭飞是不是有点失望啊？”安叶没说话，否认没意思， 承认更没意思，他是失望的，但他的失望与小苏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又不能解释，解释不清。小苏跟他可以无话不说，他跟小苏不能。安叶对彭飞失望，彭飞对安叶相当失望。屈教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中医专家， 自己治不了他的病，就把他推给了中医，对委托人来说也算是有个好的交代。彭飞心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觉得这些天这些人就是把他当球一样踢来踢去，而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可这一路上呢，安叶唯恐彭飞还不够烦，一直在他的耳边鹦鹉学舌。
2: 中医称游走性关节炎为封闭， 那么如果你的病是由于中医所认

0: 安叶动员鹏飞去看中医，鹏飞根本搞不懂安叶这究竟是怎么了，他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清晨起来，鹏飞还睡着，安叶就把他推醒说一块去看中医，事先跟人家约好了。 鹏飞终于悲愤中倾心相告，安叶，我特别想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我就这样听着一个又一个的专家一遍又一遍地说，这等于是对我宣判。我去听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对我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这就好比是一个伤疤刚要结痂，你又把它撕开，
1: 再结痂再撕开，一再撕开。安叶终于沉默了，总算明白了，却不料沉默了仅几秒。听我说，鹏飞，治病这事儿很难说的，有的病多少大医院都治不了，结果让一个乡村医生用土方子给治了，这样的例子不少啊。接着安叶开始举例，有医生说的，有从书上看到的。 鹏飞回来后，安叶去书店买过相关的医学书籍，举完例子还不忘说，现在的情况是啊，治咱们可能能治好，不治肯定好不了呀。我就不明白了，安叶，
0: 你到底这么做，你到底是为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鹏飞一把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接着说，安叶， 你是怕我从此一蹶不振是吧？男人是得有事业，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是因为这个，那么安叶，我请你放心，我就是不当飞行员，我还能干别的，我照样会是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没等到安叶回答，没看到安叶的表情，鹏飞话都没说完， 安叶转身就走了。安叶走出卧室，走出家门，听到家门砰的一声关上，鹏飞重新躺了下来，他盖上被子继续睡，但他睡不着，自身的痛苦并未因为伤害了对方有所减轻，相反，鹏飞的心里平添了无边的空虚。
1: 安叶去了报社，跟丁杰把情况说了，没详细说，重点说了一句话，他可以来上班了。丁杰却全没有了先前的热情，相反有些踌躇，略一沉吟后才说道，成，你先来干，先适应适应。在咖啡厅的时候，丁杰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时丁杰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最好明天就来报道。 他找安叶之前已经与报社其他领导有过沟通，就是说请安叶回去不是他的个人行为，是报社领导的组织决定，决定了以后由丁杰出面。此刻丁杰态度上的变化，安叶心如明镜，无所谓了，安叶会用他的热情和能力来证明一切。先前还有一个问题是东东马上幼儿园毕业，
0: 得有一个暑假待在家里等小学开学，现在这唯一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正好鹏飞在家没事可以带东东。鹏飞最后的决定是去师机关工作，他本来是想下部队的，可父亲建议他要去师机关，一来师里对他了解，二来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下部队可能会有困难， 而妈妈又加上了一条去师机关的理由，这样一来可以解决鹏飞和安叶夫妻分居的问题。鹏飞去师机关报道之后，继续在家里休假，他一个人带着东东。
1: 海云得知这些情况，愤懑至极，安叶早不上班晚不上班，这个节骨眼上上班，哪怕等东东上学了呢？这么大的男孩正逃，天天在家， 儿子想一个人静一静都不可能。 真不知道爱。

0: 海云也是怎么想的，他也真是忍心。海云跟香江商量着让儿子带着东东回家，家里好歹有人帮他分担。香江说除非鹏飞自己提出回来，他们不便插手。其实海云明白，但就是止不住的心疼。一想这种心情下，儿子还得天天带着个孩子，肯定还得买菜做饭，心就疼，痛脚痛。 无数次想给安叶电话，无数次拿起后放下，心情如老牛掉枯井，有劲儿没处使那般的绝望。区别只是，故事里那伤痕累累的老牛最终跳出枯井，重建了天日。他一点无法预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未来。经过思考，海云决定以后等安叶下班在家时， 往他们家打电话，单给鹏飞打没用，鹏飞永远是只报喜不报忧，单给安叶打又不敢，怕万一哪句话说不好殃及了儿子。趁他们都在家时打，顺便跟安叶说两句，听一听安叶的口气，感觉一下他们家的气氛，捕捉一下可能的蛛丝马迹。这一天晚饭之后，
1: 安叶洗完碗从厨房里出来，他听到鹏飞正在客厅里接电话。嗨妈，我一个团的兵都带得了，我还带不了个孩子？你放心吧妈。啊，他在呢。东东，东东，我的好儿子，来来来来，快，奶奶的电话。安叶听了苦笑，东东接完电话 就该轮到她了。这一段时间回回都是如此。其实婆婆的心理活动安叶很清楚，但是安叶不明白婆婆为什么就不能有话直着问呢？只要婆婆问，安叶保证说一五一十地说，可是婆婆不问，婆婆问安叶回答，那是如实汇报，婆婆不问安叶主动说， 这就叫告状挑唆。目前安叶和鹏飞的关系紧张得一触即发，婆婆得竭力避免去触。东东在电话当中跟奶奶唧唧哇哇的没完没了。奶奶，
2: 我跟你说，明天许纯和张正刚他要来，晚上还要在我们家住呢。
1: 安叶一愣神的功夫，鹏飞抽走了东东手里的电话。 嗨妈，这个刚忘了跟你说了，我们一团老张的儿子还有那个许红进家那闺女让我帮着带两天，他们俩的任务提前了，这家里边呢一时人又赶不上，没人手，原来是两天以后这俩孩子的奶奶过来呢，现在不是，嗨妈，孩子他妈出差了，赶巧啊。啊，没问题，妈妈你听我说啊， 一个孩子不好带，我都有经验了。你想，一个孩子他没伴儿啊，没伴儿，他的老缠着我。你说现在他们仨在一块儿，哎，互相当伙伴，他们还自己就互相当了保姆了，我还省心了呢。
0: 安叶站在后边听着，等待婆婆的召唤，却例外没能等到。在鹏飞放下电话那一刻，安叶的心陡然提了起来。婆婆下一步预备 怎么对付他呢？得知儿子这两天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海云激动万分，香江安慰他：“
3: 海云，你激动什么呀？那一个羊也是放，一群羊不也是放吗？”
0: 彭香江，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换你，你的战友和同学去执行任务，你只能在家替他们带孩子，你什么心情啊？
1: 我
0: 不等香江再说， 海云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要去鹏飞家，百闻不如一见，不见他的心就放不下，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通知，免得他们反对，反对不成造假。第二天，安叶提前下班回家，心提溜了一天了，惦记在家带着仨孩子的鹏飞。到家时，他们已经从食堂吃完饭回来了，两个男孩子看动画片《奥特曼》，

0: 孩子自己跪在沙发前玩洋娃娃，厨房里鹏飞在切西瓜，一切井然有序，安叶放下心来。发现问题是给东东洗澡的时候，东东的左半边屁股肿得老高，五个指头印清清楚楚。东东告诉安叶是爸爸打的。安叶把鹏飞叫进厨房，关上门质问。鹏飞耐心做了解释，他带他们三个出去玩，他们乱跑，三个孩子他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怕出事儿，就教训了东东，杀鸡给猴看的意思，总不能打别人的孩子吧。其实都不能算打，不过是照着肉厚的地方拍了一下，压根儿就没想到会肿。安叶面无表情地听他说，他说完后，安叶说，明天能不能带东东去趟医院？你要不行我请假。
1: 你有意思吗？安叶，你怎么老是这样借题发挥，没事找事，不屁股怎么了吗？打烂了又这不就一罐屁股吗？
0: 我担心的不是他的屁股，是他的头。你打儿子哪儿不好，你非打儿子头。
1: 我没打他的头啊，我跟你说了，我就是胡乱了一把。你不能拍了一下不是打。我东东也是我亲生儿子。
0: 但是此时此刻，不论鹏飞怎么说，安叶都不会相信，他只能选择不说。鹏飞的不说在安叶的眼中像是一种我就这样了，耍赖论堆。安叶字字千钧，语重心长。鹏飞，你停飞你难过我也难过，为你的难过而难过，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我希望你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尽快调整自己，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没关系，东东不成，他还不到七岁，他没这个责任，没这个义务，更没有这个能力为你分担，替你承受。
2: 夜深了，安叶带着女孩睡在小屋东东的单人床上，鹏飞带着两个男孩睡在大屋的大床上，女孩在床的那头发出熟睡的轻云的鼻息，可安叶辗转毫无睡意，她心乱如麻。安叶在生气，她也在发愁。天气很热，家里的门窗都开着，隐隐约约的安叶听到从大屋里传来了陌生的声音，他下床赤着脚摸黑走过去。大屋里月光通明，大床上东东向右侧卧着熟睡，鹏飞的右胳膊支着自己的身体贴在孩子的身后，他左手轻轻抚摸着孩子左边的屁股，右手捂着嘴，他在哭，动哭。安叶听到的那声音是鹏飞的哭声，安叶从来没有听到过鹏飞这样哭，他在感到陌生的同时心下惊骇，他转过身蹑手蹑脚像逃跑似的离开了。
0: 海云上火车后，香江越想越觉得不妥，海云的心情他理解，可是如果他真的到那边，真的看到了他不想看的，或者说他的不期而至让安叶不高兴了，安叶极有可能不高兴，于情于理他该着不高兴，那么到那个时候海云能受得了吗？还是得通知鹏飞，让他们有所准备，一切得以对海云好不好为基本原则。在湘江的心中，海云的分量重过儿子一家三口加在一起。
2: 湘江电话打过来的时候，鹏飞还在床上，他听说妈妈要来，放下电话腾的就跳了起来，三把两把鹏飞套上了衣服，穿上了鞋，可穿戴整齐之后，他竟一时想不起自己该干点什么，因为家里该干的事情太多了，家里头乱七八糟，满地的玩具图书，三个孩子留下的狼藉他还没来得及清理收拾，屋子得打扫，自己也得洗个澡，胡子得刮一刮，还有 得赶快采购，得把冰箱里塞满了，家里边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早晨起来，东东叫爸爸说饿了，可他自己呢，就打发东东到食堂去吃饭。坏了，东东到哪儿去了？眼看这都11点，都走俩小时了，得赶快把孩子找回来。奶奶到家的时候，东东可不能不在家。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要立刻通知安叶，这是电话当中父亲格外嘱咐过的。刚才跟父亲通电话，爸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安叶啊，你们两个人不能让你妈有一丁点的不愉快。电话打了，安叶办公室里没有人，手机也不接，当然可能是他有什么事儿没听到。彭飞已经没有时间再给安叶打电话，他发短信通知安叶要赶快回来。在行动之前，彭飞在自己的脑子里大概做了一个计划，首先就是采购，采购的同时去找儿子东东，找到孩子回家来，父子爷俩一块收拾打扫卫生，那当然包括他们个人的卫生。等到这一切都收拾好了，他到车站去接妈妈，而这个时候他想安叶也差不多刚好赶回家，在家里做饭呢。
0: 安叶没有回来，铃声确实是没有听到，他正在开会，把手机调成静音，短信是看到了的，为什么让他回去，几点前回去，回去干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看完后放下手机继续开会。
2: 彭飞在一个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儿子东东，那是在食堂后边平房的房顶上。这小家伙怎么上去的？能上去，可这会儿却下不来了。彭飞根本就顾不上发火质问责骂孩子，他跑来跑去到处找人，借梯子扛梯子，心急火燎的。等到把孩子从房顶上接下来，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彭飞恨不得狠狠地揍东东一顿，真应该狠狠揍他一顿，可是他不敢，因为啊，东东不经打，还因为东东的奶奶马上就来了。找到了儿子，彭飞直奔服务社去采购，采购完回家把东西往门口一堆，他嘱咐儿子在家里好好的收拾房间，关键问题是你给我好好洗个澡。东东脏的都不能看了，满头满脸满身上下土泥汗，早上刚给他换的小背心，这会儿看上去好像这辈子根本就没洗过。他给孩子的命令是等妈妈回来，告诉妈妈说爸爸到车站接奶奶去了，让妈妈抓紧时间赶快做饭。彭飞接妈妈回家，他在车站接到了妈妈之后告诉妈妈天气太热了，他坚持带着妈妈先去了附近的一个茶馆，要了一壶菊花茶，说让妈妈先喝点水歇口气儿，不着急回家。可他心里分明想的是给安叶多腾点时间出来，指望着东东收拾房间，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安叶的身上，他希望妈妈进家门的时候，不说家里是窗明几净，至少也得看得过去，而餐桌上他希望有做好的饭菜。总而言之，要让妈妈进家的第一眼就感觉到家里秩序正常，儿子正常，孙子正常，一切都正常。可彭飞到家的第一眼就傻掉了，他走的时候家里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不是比走的时候更糟糕。厨房里他买的东西由于没有及时的放到冰箱里，里边的肉化开了，血水流了一地。东东也是那样，走之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而区别就在于他走的时候东东是醒着的，现在东东睡着了，呼呼大睡。安叶不在家。
0: 安叶在报社看到彭飞的短信后继续开会，人在会上，心止不住地时时溜走，一会儿溜到彭飞的身上，一会儿到婆婆身上，一会儿又到自己的身上。他努力集中精力地开会，做不到，胸中怒火熊熊燃烧，为彭飞的短信内容、语气和思路。彭飞知道自己在上班，知道自己珍惜这次机会，知道自己失去那一切时的痛苦，却还能够这样不加思索、不容置疑、不管不顾，上着班说叫就叫他回去，叫回去给他妈做饭。他的事儿，他妈的事儿，再小那也是大事儿，而安叶的事儿再大那也是小事儿。这就是彭飞他们一家和他的思维逻辑、思维习惯。面对如此严苛，安叶一直顾全大局，努力地配合，只因为安叶爱彭飞，爱他就要爱他的一切。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前提就是互敬互爱，感情对等。丁杰注意到会上安叶的心不在焉，中午吃饭时问他怎么了，面对领导兼朋友的关切，安叶眼圈红了，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你婆婆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啊？事事过问，事事插手，没事儿还好，但凡有事儿，一天八个电话，八个电话都不放心，还要亲自来检查工作，事先不商量不通知，突然袭击。丁杰听完后惊讶不已，哇，这么可怕，那我可得把你这教训记着，将来得跟我闺女说说，女人结婚啊，不能找母子关系特别好的，母亲又有文化的独生子。说完同安叶接着开玩笑，哎，安叶啊，照你这条件，你们家东东可悬了，独子，母子关系好，母亲又有文化。安叶目如寒冰，我不会，因为我太知道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多么为难，会让自己显得多么讨厌。丁杰没说话，心里想，甘蔗真的是不能两头甜呐。
2: 晚风习习，安叶下班骑车回家，他这会儿感觉得神清气爽，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从他的身后超越过去，过去之后那男人又回头盯着安叶看了一眼，安叶一下子笑了，前前后后的看清楚。安叶心里想，这个男人是失望还是满意呢？从背后看大概还是满意的，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进一步的追上来验证呢？从正面看，那肯定是失望的，人家想看的是妙龄美女，可我现在呢都30多岁了，而且比起同龄人，报社的那些同龄人显得还要老。安叶心里想着，从前做丈夫家属儿子妈的时候，安叶从来不在意这些事儿，早晚洗了脸，随便擦点什么护肤霜之类的就完事儿了。女同事们听了这话一致的惊讶，这怎么能行呢？作为你这个年龄的女人，那每天基本的面部皮肤护理最少得6道程序，6道，因为大家伙待的时间长了，彼此就不再客气了。这些人告诉安叶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周围额角上的细纹啊，这里这些皱纹现在叫假性皱纹，及时的补水啊，用各种各样的精华素是可以挽救的。安叶分辨说自己从来就不用那些，自己从来就不长皱纹，众人于是哈哈地嘲笑他，你还以为你是以前啊，你是婴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那皮肤照样的光洁如玉。这话让安叶觉得惭愧，他也觉得自己落伍了，但同时呢，安叶的心里觉得很愉快，他为能够重新融入的集体当中感到快乐， 而更让他愉快的是，他的

0: 工作能力不减当年，不用谁说，从丁杰和同事们的热情当中，俺也分明的能感觉得到。
1: 在今天之前，确切的说是收到鹏飞的短信之前，安夜的愉快是不纯粹的，上班时愉快，下班时沉重，离家越近越沉重。不管鹏飞多么不争气，说话多么伤人，安夜都做不到对他完全的视而不见。是鹏飞今天的这条短信彻底去除了他的歉疚，你不仁我不义，两不相欠。安夜坦然开门进家，他们仨正在吃饭，婆婆背对门，安夜看不到她的脸，但仅仅只是婆婆的后背，婆婆的存在，就让她坦然了一路的心开始发慌，一路想逃，说在外面吃过了，没勇气与婆婆面对面吃，很可能还是婆婆做的饭。转念又一想，这样更不好，有挑衅的嫌疑，最终决定大大方方坐下用餐。一切仅在几秒之间，几秒之间，婆婆回过头来，安夜抢先热情的招呼：“妈，你来了。”“
2: 哟，你回来了，赶快洗手吃饭。”
0: 鹏飞看见安夜回来，连忙跳起来给她去盛饭，嘴里还不停地说，他显得热情和亲昵。安夜去洗手，看着肥皂水打着旋流进了下水孔，安夜在心里感叹：“鹏飞呀，鹏飞，你太粗线条了，你太单纯了。你想表现给妈妈看咱们夫妻和谐关系多好，可你哪知道你妈来看的就不是这些呀。”“
1: 晚餐在婆媳，您路上辛苦了。你工作还习惯吧？您身体怎么样？”等等的须臾委仪中结束，直到安夜收拾碗盘进厨房，妈妈和东东去客厅，婆媳分开，时刻准备救火的鹏飞紧绷的神经方才松下来，对安夜不无感激。下午鹏飞曾找机会出去给安夜打电话，不接，连着打，连着不接。安夜的不理睬政策总算是鹏飞开了点窍，安夜不高兴了，他有不高兴的理由。妈妈不请自到，时间不通知，不管怎么说都有突击检查的意思。检查针对谁？安夜。妈妈对安夜的不满她理解，这么长时间没上班都过来了，怎么就不能再忍上几天，帮你丈夫过了这个坎儿再说。进门后的第一印象更如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肯定加强了妈妈来前的所有预料。这安夜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不光不顾丈夫，儿子也不顾。这就是妈妈检查后得出的结论。这时鹏飞也想到，这个结论对安夜不公平，是事实，但是不是实情。晚饭鹏飞食而不知其味，神经随着钥匙的开门声绷起，生怕婆媳一见面就交锋。他还没做好各方的安抚工作。结婚这么多年，头一回鹏飞结结实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夹板气。夹在两块硬板之间，两板相向用力挤压，他被固定其中不得动弹，无以作为，喘气都困难。
0: 鹏飞去厨房帮安夜收拾碗筷，当然他的目的是替妈妈做解释和道歉的工作。
2: 安夜，我说实话，我妈不打招呼就跑到这儿来，这确实是她不对，不过呢，咱们做儿女的你也替她想想，她这么做也能理解，我怎么说也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现在这情况她肯定特别着急，你想想，你也是当妈的人。
1: 行了，鹏飞，我对这事儿没兴趣。尽管我和你妈对这事儿的认知上有着本质的差距，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家，她儿子的家就是她的家，到自己家用不着征得别人同意。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又能怎么样啊，鹏飞？
3: 来都来了，
1: 就为争个理论上的高低对错，于事无补不说，只能让三个人都不痛快，何苦呢？
2: 哎，鹏飞张口结舌，他停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安全的话题。哎，行吧行吧，晚上怎么睡啊？
1: 怎么睡？个人带着个人的儿子睡呗。这天安夜骑车下班回家，离家越近心越沉。婆婆来了两天了，两天里安夜到点下班一秒钟都不耽搁，不是想表现，没这个动力，是想多给婆婆一点时间。她来肯定有事儿，有事儿早说，早说早好，对谁都好。可是两天了婆婆不说，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就是想制造这种隐而不发的效果，让你在等待中压抑焦虑，乱了方寸。安叶几次想揭竿而起，被理智劝住，既然婆婆在用这种方法等你主动出击，你就不能主动，谁主动谁被动。
0: 晚上东东睡着了，鹏飞走进屋子来叫安叶，说妈妈要和我们谈谈。这一天报社里很忙，安叶累了一天了，他刚才哄东东睡觉念故事的时候差点自己都睡着了，有好几次念错了行被东东指了出来。可一听到婆婆说要谈一谈，安叶的睡意顿时全无，他心里想，来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安叶一咕噜翻身下床，换好了衣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精神抖擞地准备上战场。他心里头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觉得自己压抑的实在太久了。
1: 客厅里空调开着，清凉如深山幽谷，海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在长沙发上并肩坐下。没等坐好，心里同时咯噔一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茶几上，紫绒首饰盒静静地反射着灯的光。梅荣他们细想，细想也想不出什么，他们早已把它忘得精光。这时候，海云开口了，今天周末，安叶明天不上班，可以晚点起，所以我想啊，咱们今天晚上谈谈。安叶羞惭不已，为之前自己的小人，赶紧慌慌张张的表态：“啊，我没事嘛，这项链儿。”说不下去，找不到说不下去的合理入口，问自己为什么要说项链，又问不说怎么办。处到眼前的东西能装作看不见吗？海云等了会儿，见他没有要说下去的意思，就说，哦，项链是我扫地的时候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
0: 屋子里一下子就静了，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的响。鹏飞实在沉不住气，他转过脸去问安叶，
2: 这项链我当时不是给你了吗？
3: 你给我，我没要。
2: 送给你的东西你就应该收好啊。
3: 我不要的东西我干嘛要收啊？
0: 海云立刻说道，
1: 安叶，这项链为什么不要啊？
3: 安叶根本不想回避，妈，您说您为什么要送我项链？
0: 海云不知道这话该如何作答，他只能听安叶说，
3: 妈，因为您不信任我，您以为只有您才关心您的儿子。
0: 海云听罢这话，第一感觉就是痛快，棋逢对手的痛快，他痛快你也得痛快。他把茶几上的项链收回到手里，眼看着安叶说，
1: 安叶，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3: 不是妈。
0: 海云失望了，要痛快就痛快到底，换句话说，诚实到底。安叶不诚实了， 姑且不管安叶

0: 这有意还是无意，海云已经决意开诚布公，直言不讳。
1: 安爷，那我来到后看到的这些事儿都是怎么回事？
0: 婆婆终于问了，而安叶也终于可以说了。安叶说，她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说。海云屏住了呼吸在听，而其间鹏飞有几次想插嘴，都被海云用手势制止了。直到安叶说完，海云转过脸去看着儿子。
1: 鹏飞，安叶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
0: 表面上看是这样。
1: 有话直说，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0: 鹏飞字斟句酌，还没想好说什么，安叶却说话了。
1: 鹏飞，你别说什么我撕开了你的结痂的伤口啊，因为你的伤口根本就没结痂，所以就谈不上撕开。鹏飞，你怎么想我没关系，但是对自己要诚实。现在你当着妈的面你自己说，诚实的说，你真的不想再飞了吗？
2: 我想，想不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而不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儿，是吗？如果我这么认为，就是为了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
2: 安叶，我一直以为无论我怎么样，你都能理解我，包容我，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我的工作给你带来了种种不便，甚至于是我的穷困潦倒。
1: 穷困可以，潦倒不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 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来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中医的调理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解决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我们生病不迷茫，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所以在每天的健康讲解过程当中，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听不懂没关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通过咱们节目之外的专家指导热线进行咨询，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肾脏疾病。因为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学员要求沈老师啊，好好给讲一讲啊关于肾病的这个保养与治疗。要想谈的这个疾病啊，我们得先了解，咱得了解咱的肾呢，对不对？这个肾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两个，位于哪儿呢？就位于咱们后腰这个脊柱两侧，在咱们的后腰脊柱两侧，俗称腰子。说这么一个肾脏啊，它是由上百万个肾小球、肾小囊和肾小管构造而成，这么一个肾脏。大家记住，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

记住这么一个词语，或者记住这么一个器官，因为这个器官呢特别重要，它们是组成整个肾脏的最基本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特别是肾小球跟肾小管儿这两个器官呢可了不得。这个肾小球它有一个作用，它是过滤的，我们称之为它过滤网。所有的血液，大家记住，通过我们身体循环一圈之后，都得经过肾脏过滤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过滤就是由肾小球来完成。啊，它除了肾小球管过滤，还有个肾小管，它是管吸收的，我们称之为回收机。说这个肾小球过滤和肾小管回收机，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血液是不是泵往全身，心脏泵往全身？那么它是不是得利用完之后啊，再顺着这个静脉回来呀？是吧？它泵往全身是不是得回来呀？它用完之后，这个身体是不是就有很多这个血液里就有很多毒素啊？利用完之后，身体会不会产生很多毒素啊？这个身体所有的血液含着毒素，含着垃圾，都要经过肾脏，啊，就是到肾脏这里汇集，要过滤一下。那么这个肾脏呢，在过滤的时候呢，谁起作用了呢？就是这个肾小球起作用了。说所有的血液经过肾小球来过滤，过滤呢，把什么留下呢？把血液当做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分子的蛋白质，比如说白蛋白呀、球蛋白呀，这些大的蛋白质都给保留住，剩下这些呀就没有血液了，就以原尿的形式，都是水液加上一些有害物质和有益的小分子，排出去了，叫原尿。但是指证没有血了，没有红细胞，没有白细胞，没有血小板了，这些都被肾小球给截留住了，就像这个筛子，好的东西要留下来，那排出的呢，就是一些水液，结合着一些有害成分和有益成分，叫原尿。这个原尿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有益的成分呢，对不对？哎，它还有一些好东西不能扔掉啊。这些好东西都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葡萄糖啊，比如说水分呐、啊。比如说小分子的蛋白呀，比如说氨基酸呐、啊，比如说钾呀、钠呀、钙呀，就是什么有用，它就回收什么。就是肾小管会在下游进一步把有用的都给吸收了，都给回收了，最后只留下了少部分水液和一些有害的物质，尿酸、尿素氮、肌酐。啊，这些形成尿液会排出去，啊，通过肾盂、肾小输尿管儿，啊，排到膀胱里，在膀胱里储存，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身体第一个是筛子，这个叫血筛子，血筛子也就是肾小球，它要把这个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的蛋白质，要给塞住，不能叫漏掉。是吧？要漏掉那不麻烦了吗？肾脏也叫血塞子，也叫血塞子。同时，它还会把血这个原尿尿液里有一些有用的，比如说葡萄糖呐、啊、氨基酸呐、啊、小分子蛋白质啊、钾呀、钙呀、钠呀这些有用的，还会再次给它吸收、给利用了，不能随着尿液都排出体外。随着这个尿液排出体外的，只有尿酸、肌酐、尿素氮。这些毒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肾脏啊，一方面是把血液当中有益的成分给留下来，有害的毒素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肾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那它还有另一部分作用，另一部分作用是什么呢？藏精，主骨生髓，这个就是咱们中医当中讲的，它是藏精血的。啊，主我们骨骼的，那么这个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是不是只是中医讲一讲说肾藏精啊，怎么藏精啊？它主骨生髓，怎么主骨生髓呢？以前我们很多时候讲难以理解，
但现在通过

那么这个肾，你看藏精，主骨生髓，它管生髓，这个髓就是骨髓，它主管这个骨髓的，它能够通过这个转换骨髓来造血。说肾不好，造血就容易出问题，就容易贫血。听好了，肾不好的人容易贫血，容易精亏，懂吧？那么肾不单单是藏精，藏这个精血的，它还起到这个管骨骼的，主骨生髓嘛，主管骨骼的。那么它到底有没有主管骨骼的功能呢？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就是它可以活化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呢？帮助肠道吸收钙，维持骨骼健康。肾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啊，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肠道吸收啊这个钙，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所以肾不好的人，那么他的骨骼也会差。肾主骨，肾主骨，你看他主不主骨？以前呢，咱们中医给大家讲啊，很多人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怎么能来证明呢？就是你说一说。你看看现在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现在还有很多手段无法证明咱们中医，中医太先进了，先进到几千年啊，它先进几千年，它没办法完全去证明中医，中医发展的太超前了，理解不上去。我给大家讲，你看中医不单单主管这个血造血啊，管骨骼，它还有个作用，调节这个血压的。你看一看，这个肾在治为什么惊，是吧？七情五志为惊恐，这个人一惊恐的时候，肾一惊恐的时候，血压会怎么样？血压会上升。紧张惊恐的时候，血压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肾会分泌肾素，这个肾素它参与血压的调节，肾素管血压调节的。所以说你看，肾脏不好的人，他的血压也会高，不是高就是低。肾不好的人呢，这个骨髓会少，会贫血。肾不好的人呢，骨骼也会差。所以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藏精纳气。那么这个髓通于哪儿呢？通于脑，脑为髓海。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骨髓空盈，这个脑髓也会少，脑萎缩、健忘、记忆力减退。所以中医养生告诉节欲，节制欲望，不要透支我们的肾脏，因为你在促进肾脏、透支肾脏的时候呢，就导致你的精血流失了。中医养生啊，中医这个调理身体啊、保健呢，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你们真得好好学好这个中医，利用好中医去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你看咱们对这个肾脏的功能作用有一个了解了，那么好，咱们对待很多种疾病就有一个脉络了。你比如说我们在检查肾脏的时候，总会验血验尿，为什么他要验血呢？如果说这个人肾损伤了，肾衰了，大家想想，那么他会不会出现吸收过滤的功能会丧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肾小球，它是血塞子，它是过滤血液里的红细胞血小板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塞子不能过滤，都把这个红细胞血小板都漏掉了，都随着尿液排出去了，那大家想一想，在我们验尿的时候，这个尿里面会有什么？会不会有尿潜血？这大的蛋白也过滤掉了，不能够被身体吸收了，都排掉了，肾小球啊坏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啊，包括大的蛋白质啊、白蛋白啊，是不是都漏掉了，都漏到这个尿液里去了？那么在验尿的时候，这个尿液里会有什么？尿液里就会有尿潜血、尿蛋白。哎，它会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加号越多说明蛋白就越高，越多这个肾的损伤就越严重，明白了吧？你看这是验尿的作用。那么验血，你看血象里会有什么？血象里会有肌酐、尿素氮、尿酸，因为身体血液当中本身就会有尿酸，就会有尿素氮，就会有这个肌酐。那么防止身体的血液这些超标，所以说呢，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肾脏的时候，都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都会把它排出去。

0: 但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了，不能够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了。一个是营养物质不能吸收了，所以尿液里会有这个尿蛋白、尿潜血啊、氨基酸呐、这些，甚至糖啊都会有，这些有用的物质没有被吸收，排到尿里了，尿里会有有用的物质。那么这个血液的毒素它也没排出去，在血液体内会越积越多，所以当我们验这个血的时候，血常规就会出现呢，尿素氮呐、尿酸呐、肌酐啊会超标，这就说我们身体血液里毒素太多了，没有被排出体外。为什么排不出去了？肾脏坏了，肾脏坏了，它过滤器不行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些验血验尿来判断肾脏的好坏。明白了，其实即使不通过这个验血验尿，我们通过机体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身体浮肿、眼脸浮肿、身体浮肿，因为这个肾还是排水的，肾负责利水渗湿的嘛，它负责煮水的。那么肾脏出现问题呢，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了，也会浮肿。通过这些，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一个人肾脏有没有损伤衰竭，会通过尿蛋白、尿潜血、身体浮肿、血液里的尿酸、肌酐、尿素氮啊，来通过这个几个指标来判断它的好坏和严重程度。说这个人肾损伤了，我们放纵不管会怎么样？说咱就不管他，那损伤就损伤，衰就衰，放任不管，最后的结果啊，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人体的水排不出去，这是第一个，水排不出去最后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心脏，严重会影响心脏，最后导致急性心衰，心脏会猝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体内的毒素会超标，血液的毒素会超标，那么这个大脑就会昏迷，然后会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亡。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不管也没什么事儿，你的水都排不出去了，你肾损伤的水是排不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最后身体成为一个垃圾站了。大家想想，水排不出去，你的心肺会怎么样？心脏会衰竭，肾会腹水啊，心脏会猝死，体内毒素超标，多个器官会衰竭。所以说呢，不能不管。那么在肾脏最后啊非常严重的时候，身体影响都很大，可见啊这个肾脏的重要性，我们要好好呵护它，好好珍惜它，好好爱护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早干预，及早调理，及早治疗，越早治疗越好。听明白了？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越好。说这个肾脏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比如肾脏有炎症了，肾脏遭到破坏了，我们常说肾炎、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肾小管肾炎，不论哪肾炎，肾有炎症了啊，遭到破坏了，遭到破坏它就会有炎症。所以在前期肾炎、身体浮肿、肾脏功能减退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早的去调理，及早的去干预，及早的去呵护，最后的效果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一旦肾脏出现问题，首先要想到怎样去保守，怎样用中医中药调理。当然我说的中医中药，你得找一个明白人，懂的会的，不然你这个肾呢，只会越治越糟糕，越治问题越严重啊，最后呢导致这个肾脏千疮百孔，再想往回调理啊，亦难疗愈，难如登天，难如登天。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真的在这个肾脏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或者至今还在承受病痛，还在这个在坚持，那赶紧跟我们沟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专家热线寻求帮助，好吧？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的、有效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正确治疗，早日实现健康。好，听众朋友，关于肾脏的功能与作用，今天时间关系前半部分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至于如何保养、怎样治疗，这个话题我会在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奖答题环节。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肾小球就是过滤网，会保留血液中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 对吧？肾小球是一个过滤网，它会通过过滤来保留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对吧？它会保留哪些？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第二个问题，肾小管是等于回收机，对吧？它会吸收原尿当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它会把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吸收了？这个也给大家讲了，对吧？第三个问题，肾损伤、肾衰竭、血液和尿液与身体会有哪些异常的指标和反应？这个也很容易回答吧。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我们自己心意的健康礼品一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答题不单单是领取健康礼品，最关键通过这种答题增加对知识的掌握，知识无形的资产，更加宝贵，更加值得大家去掌握。通过答题可以加深我们的学习印象，当这些知识我们掌握的时候，它是无穷的财富，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所以说呢，记住，我们真正的这个答题呀，掌握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啊，它远远超越我们获得这个健康奖品的本身。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不会，万一我答不对怎么办，你们只需拿起手中的电话去答题就行了。答不对没关系，场外老师还会给你口述一遍，让你对这个知识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掌握，这是多么一件难得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踊跃答题，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沈老师。
0: 哎
3: 我是咱们云南昆明的老听众老会员。
0: 好。
3: 我一直嘛就天天的守着咱们节目听
0: 啊，
3: 还学习。
0: 好，这样自己才能受益，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就是想问一问哈，
0: 嗯，
3: 就是前两天在节目里说，
0: 嗯，
3: 要专门给咱们争取一波专属福利，
0: 是，
3: 我想问一问都有哪些福利吗？
0: 嗯，
3: 我手里的调理梯子的快没了，
0: 嗯，
3: 要是这个福利有这个我就不着急买了，
0: 嗯，是，
3: 要是没了吗我都想再想别的办法
0: 啊，是这样哈。咱们节目啊这次为大家啊这个争取的福利也都是你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常规用药享受超低折扣嘛。第二呢就是说你们关心的六大健康附属礼包，这是主体，这是主体，其他的呢细节呢正在研究正在争取，然后呢对待这些事呢目前只能再等一等啊，咱们节目组呢正在督促把你们这个关注的问题尽快给办成，不让你们久等，特别是像正在用药的像你这种类型的，好不好，尽早叫你们受益，就关注节目，
3: 谢谢，
0: 等待这个咱们节目的一个通告吧，好不好，
3: 行，我是一直嘛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情，主要是我们啊用产品特别划算，
0: 是
3: 没花什么钱，
0: 对，
3: 就跟是被得到的似的，实实在在的帮我们省钱了，
0: 是，我理解咱们心思，大家呢常年支持这个节目，又热爱综艺，坚持调理，这么长时间攒了这么多，指定会让你们用上啊，就是大家的专属的权利呀，是吧？咱们节目组肯定会优先考虑咱们这些需求啊，后续的这个福利落地啊，一定会开放这个通道，尽快让大家呢，这个发挥最大的作用，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这个省钱，把身体调养好。啊，绝对不会让你们呢，这个把这个手里这个分儿用不上，或者是让你们享受不到这个受益性，啊，只能为大家考虑，好不好？
3: 哎，好，你看，不光能省钱嘛，我的身体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是，
3: 跟节目学习将近一年了嘛，
0: 嗯，
3: 就感觉特别踏实，
0: 嗯，
3: 不像以前到处打听治病的法子，
0: 嗯。
3: 今天呢听别人说这个好，明天又听别人说哪个管用，
0: 嗯，
3: 来回的事
0: 是
3: 花钱吗，哎呦，真是花了不少，
0: 嗯，
3: 身子嘛还是不见起色，
0: 嗯，
3: 心里嘛就是一直的悬着没个准头，
0: 嗯，
3: 自从跟到咱们节目学习以后啊，有老师给指导，
0: 嗯，
3: 调理思路清清楚楚，
0: 嗯，
3: 不用自己瞎琢磨，
0: 嗯，
3: 知道每一步嘛，
0: 嗯，
3: 该怎么做，
0: 嗯，
3: 不明白的嘛就直接向咱们老师问一问，
0: 嗯，
3: 心里嘛稳稳当当的，
0: 是
3: 调理起来嘛自然也就安心踏实，
0: 嗯，
3: 虽说现在改善的挺明显，
0: 嗯，
3: 但我那个早年，
0: 嗯，
3: 这个体质亏的吧比较多，
0: 嗯，
3: 还得接着巩固，
0: 嗯，
3: 所以才盼着这次机会，
0: 嗯，
3: 能用积分续上调理体质的，
0: 嗯，
3: 继续调理我这个身体，
0: 是体质是核心，一定抓核心，你看啊咱们很多朋友之前跟你一样，这个在健康追求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抓住核心，没抓住重点，
3: 嗯
0: 啊，一色关注什么呢，那些浮华的没用的啊，听着有多好，说的有多高大上，但是呢一点核心一点重点没抓住，比如说人的体质，这个产品不论吹嘘的有多好，它不调理体质，没有以体质为核心，你身体都没强化，那你说你这个身体能受益吗？这个疾病哪来，不就是从不健康的身体上来的吗？
3: 对对，
0: 对不对？那么中医的核心不就是以人为主调养人吗？治病的目的不也是叫人更加健康吗？对不 对,
3: 对, 对，
0: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抓这个身体呢？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健康上啊就走了误区，进入了误区，没有抓住核心。咱们节目干嘛以人为主，重视人啊，不说那些虚的虚华的没用的，让大家实实在在去受益，让大家实实在在去享有健康，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干点正事。健康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不是靠做梦梦上去的，对不对？不是靠那些浮华的语言词语堆上去的，没用，对吧？
3: 对对，
0: 你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跟咱们节目一走的时候一做的时候，我心里瞬间就踏实了，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生命我的健康有救了，没问题了，心里一下就踏实，专家老师给我指导，我心里特踏实。然后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一点点身体的做不定转变，越来越好，是不是？你看你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健康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特别那种虚华的没有用的，很多人往往被这些虚华的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这个调理治疗疾病的这个核心和根本，忘了干什么了，这回好了，是不是？这回你抓身体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3: 就是不一样了。
0: 嗯，
3: 你看嘛，早些年嘛，我身体太寒了嘛。
0: 嗯，
3: 哪怕是春夏暖和的天，
0: 嗯，
3: 哎呀，我浑身呢也是透着一股凉气。
0: 是，
3: 最严重的是浑身没有劲儿，走几步吧，腰和这个腿呀、就发软。
0: 嗯，
3: 根本干不了活。
0: 嗯，
3: 而且还有慢性结肠炎和胃炎。
0: 嗯，
3: 吃点凉的呀，
0: 嗯，
3: 还有油的吧，就拉肚子。
0: 嗯，
3: 想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根本吸收不了。
0: 是。
3: 常年下来就是越来越瘦。
0: 嗯，
3: 这好在跟着咱们节目调理身体了。
0: 嗯，
3: 一整套的调理方法下来呀，
0: 嗯，
3: 从调理这个体质入手。
0: 嗯，
3: 这个茶饮嘛也用上了。
0: 嗯，
3: 还有那个药艾灸嘛，
0: 嗯，
3: 也做了。
0: 嗯，
3: 锻炼嘛也做了。
0: 嗯，
3: 现在身体提升不少。
0: 是，
3: 不过我也清楚我之前体质困损太严重，底子太薄弱。
0: 嗯， 嗯， 嗯，
3: 不是调着几个月就能彻底调好的呀。
0: 嗯嗯，
3: 还得继续嘛坚持用药巩固。
0: 嗯，
3: 防止嘛我这个旧病复发。
0: 是，治病是一方面，那么强化机体又是另一回事儿。你看你原先体内的寒气比较重，你得通过这个治疗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把这个阳补足。
3: 嗯，
0: 然后以前这个体内的风邪重，你得把风邪清除出去，是不是？扶扶你正气。
3: 对对，
0: 这些只是治病的手段，当你这个得到有效治疗，只是你的疾病见好。
3: 嗯，
0: 不等于你身体好了，不等于说你以后不再犯病，不等于你不复发。说怎么去根，怎么不复发呢？接下来这个调理才是重点了。调理
3: 是是，
0: 哎，你要抓这个身体啊，把这个体质抓住。我们说以人为本，
3: 嗯，
0: 咱们要遵循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才能稳定这个调理的结果，避免复发反弹。啊，
3: 是，我明白。所以呢，我才一直盼着护理早点下来噻。
0: 嗯，没问题，你的这个要求我听明白了啊，你的想法非常正确，就是说现在身体调理的恢复的非常不错，我接下来要把体质继续强化提升，要巩固，这是你的一个思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持续用一些药物。是吧？
3: 嗯，
0: 需要用一些产品。当这个敲定之后，盛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公布给大家。然后这个期间你再把握住就行了。现在咱这在研究，我们得争取，是不是？我们争取的越多，你们受益不就越强吗？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不好啊？
3: 好嘞。
0: 嗯，
3: 那我就安心等咱们节目通知。
0: 嗯。
3: 哎呦，我耽误沈老师的时间了，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们参与节目是因为有问题，你们有问题能想到沈老师是对我的认可啊，我开心，我高兴，没有麻烦之说，好吧？行，那就这样，
3: 好好好，
0: 祝你身体健康，也期待着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好消息，是不是？大家共同期盼吧。啊，在健康调理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进行咨询，啊，就这样，再见。
3: 好，
0: 嗯，
3: 那谢谢沈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
0: 啊，你好。
4: 哎，盛老师是吧？
0: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哦，哎呀，太不容易了，给你打电话。
0: 是，可能是打了很多遍了，是不是？
4: 啊，就是打很多遍也没打通。
0: 嗯，哪里的朋友？
4: 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的，在健康当中遇到困难了。
4: 哎呦，因为我今年才40来岁，我说我这个眼睛吧，去年就说前年了，倒是。
0: 嗯。
4: 我这个左眼得的是黄疸变性。
0: 嗯。
4: 就是那年看了嘛，看了恢复到就视力恢复到1.0了，当时都到0.5了。
0: 嗯，
4: 恢复到1.0了，现在我今年我感觉有点反常了，说有点
0: 黄斑了，黄斑变性吗？
4: 对。
0: 哦。
4: 他也是给我检查的，也说那个他一开始拿的是西药吃的，还吃的那些维生素什么的。
0: 嗯。
4: 开的还拿的这个中成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都给忘了。
0: 什么药忘了？
4: 啊。吃的也没有多好的效果，后来又开的中药。
0: 中药。
4: 哦，中药吃了好点了，王志。我今年我感觉又有点反常，我说看着感觉这。
0: 不是很好。
4: 哦，不是很好，就是眼睛里边有血丝，供血不绝，这眼睛里边。
0: 嗯。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身高1.6米，我现在99斤吧，也不算胖，反是。
0: 不胖啊。
4: 你得偏瘦吧，应该。
0: 瘦，嘴唇黑不黑？脸色黑不黑？
4: 脸色不黑，就这个我的舌头哈， 下面有这个齿痕呀。
0: 嗯啊，两侧有齿痕是不是？
4: 对。
0: 嗯，
4: 这个右边这头子有点给不得阴阳，就是
0: 头的右面。
4: 啊，对。
0: 嗯嗯，
4: 这睡觉的时候，要是躺在这儿睡觉，一到晚上就感觉嗡嗡那些，有点那个蒙蒙的样子。
0: 嗯，右侧发响是不是？
4: 对。
0: 嗯，晕吗？
4: 嗯，晕倒不晕。我以前有腰疼，就是有点腰间盘突出，有点。
0: 你这个舌头底下有没有青筋啊？
4: 嗯，有。你说撑开的话，看有。
0: 嗯，现在月经量怎么样？
4: 月经量以前都不是很多，现在哈也不是吧很多。
0: 眼睛干涩吗？
4: 眼睛干涩，有时候跟胀痛一样的。
0: 发胀是不是？
4: 对，有点微痛，有点胀痛一样的。
0: 嗯 嗯。
4: 像我这个症状，就是说什么体质啊？我说这么多毛病，这么年轻。
0: 嗯。你呢？如果舌头有齿痕，说明你这个气不是很足，知道吧？气虚，气虚，
4: 啊、气虚。
0: 对，消化怎么样？
4: 消化也不好。
0: 嗯。
4: 这个肋就是两边那个这个肋巴骨，就是下面就感觉被有点胀痒。
0: 两肋胀痛是不是？
4: 发胀，痛倒不怎么痛，
0: 嗯、
4: 就是发胀。
0: 像您这种情况，气郁的，就是发胀，它属于气郁，知道吧？气郁有，你气虚也有，而且呢，你现在明显的就是这个阴虚精血不足。
4: 阴虚精血不足。
0: 嗯，对。
4: 这个这眼睛里面也有血丝。
0: 咱们有一句话叫血枯，你知道吧？血枯，血枯呢就是枯竭枯萎，慢慢凝滞了。眼睛的血液循环如果凝滞了，那
4: 血液循环不好。
0: 对，它血液循环不好。咱们眼睛有个前房有后房，知道吧？啊，前房后房就防水，后面用完要上前面循环，要代谢掉，要走一圈儿，走一圈把我们眼睛啊，这个玻璃体啊里面这个垃圾啊都给代谢走，代谢掉，代谢掉之后呢，不断的循环。如果它循环不好了，慢慢淤积了，就像这个河流，流水不腐，腐水不流，它不流动，不走动了，就看你舌下青筋就能看出来，舌下有青筋就是明显淤积了，淤血了，嗯。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一针对眼疾的，你可以用上啊。
4: 我刚听了一段，没多长时间，我感觉你讲的挺好的，我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
0: 听的时间短是不是？
4: 啊，对，刚听了没多长时间。
0: 你把你这个身体好好调一调，另外我节目当中讲的，你最好是配合上，像这个慢吉利啊，你拿笔记上。
4: 好的。你说吧，盛老师。
0: 慢吉子。
4: 慢吉子。
0: 对，也叫慢精子啊。
4: 慢精子。
0: 对，15克。
4: 哦，15克。
0: 嗯，荆芥。
4: 荆芥。
0: 嗯。
4: 荆芥多少？
0: 荆芥用10克。
4: 10克。
0: 嗯，白吉利啊，白吉利用10克。
4: 白吉。
0: 嗯。
4: 利。
0: 嗯。
4: 10克。
0: 对，柴胡。
4: 柴胡。
0: 防风各5克。
4: 防风。
0: 嗯。
4: 各5克。
0: 嗯，金钱草。
4: 金钱草，
0: 对，用30，金钱草，
4: 30克，
0: 嗯，
4: 哦，30克，
0: 茵陈，
4: 茵陈，
0: 嗯，用20克，甘草，
4: 20克，
0: 啊，甘草3克，
4: 嗯，
0: 水煎服啊，
4: 3克，
0: 嗯，
4: 啊，这也为一剂是吧？
0: 对，为一剂啊，用20-30天啊，
4: 20-30天啊，
0: 嗯，行了，先按照这个我说个条吧，把身体注重上来，嗯，就别想着说我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除。如果一下子都解除，咱们节目当中这些听众早都好了，
4: 也不可能，就是说，
0: 就是不可能，没有那样的，孩子上学还得1年级1年级往上上呢，
4: 啊，对，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调好，
0: 是，欲速则不达，你记住，你身体需要一个过程，你就身体衰弱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多少年、多少天积攒下来的，
4: 对对。就是这段时间听了你的节目嘛，我就想
0: 才重视上来，才知道
4: 以前没太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4: 啊，以前就是手脚冰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0: 是
4: 说。
0: 是。
4: 现在就是说，听听你讲的这些，现在能想通、想明白了。
0: 对，你这样先把这个调调完之后呢，其他问题呢，都好解除。你何必说你一个月解除一样，是不是？你10个月还能解除10样呢？只要咱们去掉了，别再发生就行。就怕你前面去后面长，是不是？为什么说我说人啊，在治病的时候一定把体质呵护住，你别叫它泛滥了。你前面治，后面它泛滥，继续给你生新的病，那谁都治不好，治不完，没完没了。
4: 对，
0: 行，还有热线等呢，咱们就先聊这些啊。
4: 好的，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啊。好了，哎，
4: 太感谢你了。
0: 行了，聊这些吧，再见。
4: 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5: 哎呀，赵老师啊，我所以盼望跟你沟通了。
0: 啊，听你声音像老朋友呢。
5: 是老朋友了。
0: 啊。
5: 您老人家是我们最杰出的好名医师。
0: 啊。
5: 是我们的好老师。
0: 您过奖了啊、嗯！希望咱们这档节目啊，老百姓都喜欢，大家呢也在这档节目收获很多，至少咱们不会存在求医无门、用药不对的、花冤枉钱的现状。盛老师也愿意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帮助大家摆脱这种困局。
5: 我代表我全家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谢谢。
5: 祝老人家身体永远健康。
0: 放心，有大家关注，有大家祝福，盛老师身体健健康康的，每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江苏扬州人。
0: 啊，之前跟我通过话不？
5: 通过电话了，我已经帮过一次了。
0: 啊。
5: 我今天去我老婆来恳求您帮一下忙的。
0: 啊。
5: 老婆她。原来是神经源性膀胱炎
0: 啊，膀胱炎
5: 啊，他这个主要的呢，我向您汇报一下
0: 啊、
5: 嗯。
0: 好，你说。
5: 他这个人啊，个子是1.5米的身高
0: 啊，
5: 体重只有70斤，人消瘦
0: 啊。
5: 平时呢，等于就是口腔痒痒红肿
0: 啊，
5: 吃饭咀嚼等于还有一些困难
0: 啊。
5: 另外等于就是夜里口干。
0: 夜里口干。
5: 哎，
0: 嗯，
5: 白天咳嗽的厉害的时候，小便能咳出来
0: 啊，小便是不是？
5: 哎，小便能咳的流出来
0: 啊，嗯，
5: 特别令人最困扰的是，就是夜里睡觉，人睡睡着了，
0: 嗯，
5: 小便尿失禁，它自动的流出来都不知道
0: 啊，
5: 最困扰的这个事情
0: 啊，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怕不怕风？
5: 风不怕，
0: 嗯，怕凉吗？
5: 他也不怕凉，手脚很热乎。
0: 手脚还很热乎，
5: 嗯
0: 没有感觉很冷的现象，他没有吗？
5: 没有冷的现象。
0: 嗯，肺阴不足。
5: 嗯呐。
0: 这样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5: 好的。
0: 拿笔记上，八几天十克。
5: 十克。
0: 桑飘消十克。
5: 十克。
0: 菟丝子。
5: 洗好了。
0: 十克。
5: 十克。
0: 肉苁蓉。
5: 肉苁蓉。
0: 肉苁蓉用九克。
5: 九克。
0: 嗯，肉桂用两克。
5: 两克。
0: 对。麦冬。
5: 十二克，
0: 十二克。甘草和莲子，
5: 甘草莲子
0: 各用九克，
5: 九克。
0: 写上没？
5: 写上了，写好了。
0: 哎，龟甲啊，用二十，
5: 二十克。
0: 龟甲先煎啊。
5: 哦，龟甲先煎，然后把药放进去。
0: 对，先把龟甲呢煎个二十分钟左右啊。
5: 好的。
0: 嗯，黄精用十五克。他平时口干不干？
5: 夜里口干的最厉害。
0: 用北沙参。
5: 北沙参写好了，多少克了？
0: 北沙参用五克。
5: 好的。
0: 嗯，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啊。
5: 好的。
0: 煮水煎汁用。他这个肺虚也还存在一个肾虚，肺肾两虚知道吧？
5: 好的。
0: 把这个用上。
5: 好的。
0: 平时活动量怎么样他？
5: 他主要的运动啊都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浑身不得动。
0: 没有劲儿是不是？
5: 嗯。
0: 能运动的呢适当运动运动啊，不能说越躺着越待着越没劲儿啊。适当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5: 他主要的就是这个小便拔不出门，尿失禁。
0: 这个方法呢，管这个尿失禁的啊。
5: 哦，那好的。他这个为了吃饭东西，看麻烦你带他调理一下，知道？
0: 他吃饭怎么的？
5: 吃饭不什么香呢？
0: 吃饭不香啊？
5: 嗯。
0: 没食欲吗？
5: 他这个口腔就是这个牙龈肿呢，有时不能吃饭，吃粥，吃面条。
0: 吃面条，牙龈肿是不是？
5: 啊，但是还有个等于就是说呢。不吃的时候，口腔里就像夹生的种干痒。
0: 他这有虚火啊。
5: 有虚火。
0: 对，这个牙龈红肿经常这样吗？
5: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退呢。
0: 口腔溃没溃疡？
5: 没有溃疡，就是牙龈一点红肿。
0: 你这样吧，啊，平时呢，叫他吃饭的时候啊，你最好是熬汤。刚才我给他开这个方法当中呢，有这个莲子，有甘草，有甘草呢，这都是去心火的。只要是上面没有心火，没有胃火就好了。而且呢，还有益气的功效啊。你这个尽量的不要再加其他方法了。你就是平时多给熬点这个荷叶粥啊、百合粥啊、青菜粥啊，知道吧？菠菜粥啊。
5: 好的。
0: 把菜放在这个粥里面一块熬。
5: 好的，好的。
0: 这样他不就吃的多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呢，咱们不能强他的胃，强他的胃呢，容易出现胃火更旺了。好吧，
5: 好的。郑老师，我想请教你，等于像他，比方说用红枣，什么十米或十米，放点枸杞，再放点红花生，红皮的花生，再放点桂圆露，熬汤可以冷可以吗？
0: 这个先别给他用了啊。
5: 不用了。
0: 对，你就熬这个蔬菜粥、青菜粥。也可以用什么呢？核桃啊，杏仁熬粥，杏仁粥啊，核桃粥啊，吃这些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0: 特别是桃仁，桃仁非常不错，桃仁放几个，是不是啊？熬粥喝就很好。我给你这个，你先用一段时间，
5: 好的，
0: 一段时间，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或者跟常老师沟通。
5: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孙老师。
0: 客气。
5: 哎呀，我盼望已久跟孙老师沟通了，打电话打不到你哟。
0: 不好打是不是？
5: 哎，很难打得到你，难打。
0: 嗯，
5: 我天天在盼望跟孙老师讲，
0: 这回就好了，咱们沟通上了，沟通上了以后呢，慢慢调就可以了。
5: 好的，好的。
0: 另外呢，平时多叫他吃点藕。
5: 那，
0: 藕有生肌的功效，藕啊、山药啊都行。
5: 好的，好的。
0: 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了，
5: 感谢你，孙老师啊。
0: 不客气，这都应该的。
5: 这个房子大概吃多少天是吧？
0: 你到半个月啊、一个月先这么用着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5: 的。
0: 好吧，
5: 感谢你孙老师、
0: 不客气，好了，好好，再见、
5: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
0: 你好，我是老师。
6: Hello， 孙老师你好。
0: 哎，
6: 我是支气管扩张。
0: 支气管扩张是不是？
6: 哦，是的，年前查的。
0: 年前查的。
6: 核电感染肺气肿。
0: 患有肺气肿了是不是？
6: 哦，对对。我说今年行动各种过缓啊，这个走路这走个半个门，就是难受的不能行。
0: 气跟不上去。
6: 也不做了，现在给我换
0: 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5。
0: 65岁。
6: 哦。
0: 以前气管就不好，是不是？
6: 以前就是气管炎。
0: 嗯。
6: 多年了，20多年了嘛，有。
0: 嗯。
6: 中年痰太多，张嘴都吐。
0: 嗯。胖不胖？
6: 不胖。
0: 不胖。
6: 这一辈子都120斤。
0: 这个痰挺多，是不是？
6: 哎，都是痰多得很。
0: 怕冷吗？
6: 怕冷，怕冷怕热嘞。
0: 怕冷怕热的。
6: 这个我闷气不能冬夏，要一说发作，马上上不来气。
0: 嗯。
6: 就给心脏有毛病了。
0: 嗯。
6: 哦，下次给调理一下。
0: 嗯。行，人说呀，这个脾是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
6: 哦。
0: 你身体上这个痰啊，很多痰湿痰浊嘛。痰湿痰浊呢，最后都放在哪里去呢？在你的肺里面，通过肺往出宣泄，总之非常不好。你现在需要去润肺养肺，肺脏养好是一方面啊。你现在肺大泡已经出现问题了，出现肺气肿了，所以说呢，你只正得养肺了。养肺的同时呢，你要益气。益气是什么？益气是了防止你出现痰湿，说气虚就会生痰湿啊。
6: 对，
0: 痰浊痰湿知道吧？
6: 哦，知道。
0: 嗯，从这几个方面去解决解决啊。
6: 哦，
0: 我给你。
6: 我不问气象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6: 我这一个，等会你说一个肺不行，你给我发个手机上，我不会记，我的身边都一个，我都我自己。
0: 啊。这就你自己，您亲人呢？
6: 亲人没在一桌，我在后头看家嘞。
0: 嗯。
6: 哦，你这发了我手机上，咱当心哈。
0: 嗯，好吧啊。
6: 我可以。还有老伴儿，这浑身疼，因为风湿类风湿一辈子了，都治不住，他现在一走都是光出汗，一走光也是走不动，你给他也发个方子啊。
0: 你没跟肠胃老师沟通过吗？
6: 哦，没有。
0: 他这种情况，你跟肠胃老师沟通，叫肠胃老师给指导一下。
6: 好好好，那这个好，
0: 好了，
6: 我这个你给我发了手机了啊，我
0: 对，
6: 我手机。
0: 嗯，你这个我给你发过去，因为你老伴儿啊，你老伴儿，咱不能说通过他一些症状就能判断他的身体实际情况，必须得跟他沟通交流，才知道身体的实际情况，我才能给开方法，不能盲目的开，知道吧？盲目的开那就不对路，那就不负责任。我随便给你开一个不对路，你说说，你钱还花了，然后呢没见效，没好。是不是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6: 是是，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
6: 你不行，我返回来啊。
0: 应该的，哎，客气了，
6: 好，
0: 再见。
6: 谢谢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 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快剩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0: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3: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2: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守护你。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8:0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多云见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呢将会迎来大雨，个别的地方呢会有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大家今天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是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35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虽然是礼拜天，但是呢还是有好多朋友按时来打卡。来欢迎一下爽快，说早上好雷哥，我是爽快，打卡99天了。内蒙古通辽今天阴天，看来要下雨了，下了雨之后就凉快了。欢迎这位在周村打卡1069天的朋友，说今天处暑，那么暑热渐退，昼夜温差呢开始拉大，时节转换，大家要谨防秋燥，清淡饮食，早晚呢适当的添加衣服，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